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吟客诀，我是仁粹。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刘龙禄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仁粹好，好久不见啊。
0: 其实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但刘龙禄老师一直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无敌大前辈长辈来着的。OK， 我要短暂介绍一下刘龙禄老师呢，他早期是北艺大的毕业的，对不对？
1: 对
0: 台湾北艺大，其实是一个艺术生。
1: 相信在30年前吧，我是北艺大毕业，那时候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对，所以出来应该也要是个艺术家或是老师，结果踏上了设计这条路。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我觉得是不得了厉害的是，他在杭州扎了根，但也不只是前几年开始的，他很久就默默在杭州扎根了。而且他跟台湾的市场对比起来，他相较于台湾的设计师来说，他是有比较扎得还挺深入的哦。
1: 对啊，就是。当初本来想象就是反正在台湾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公司规模也还可以，那到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选定杭州嘛，那时候觉得就是在这边也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边跑。那时候刚开始两边跑还顺利，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大的力气在这边扎根。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一直扩大，一直扩大。那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在这边招了一个助理，然后慢慢就一直扩大。这几年来，大概我们也有八九十个人。
0: 我刚参观了办公室，有三间，第三间正在装修。这个办公楼里面很大，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很敢用色，颜色。很多设计师都是只安全于黑白灰或是一些冷色调、自然痛调，但是他很大胆的用颜色。
1: 这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养成背景嘛。我从小学画画，然后后来也读那个美术学校嘛，之后又上北艺大，那所以我有很长的绘画经历。那之后我开始就做比如说抽象绘画，抽象绘画之后又喜欢多媒材，所以做了很多的装置。我之所以会做空间，也是因为我之前的装置跟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对话关系，所以我就慢慢从装置艺术转到空间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做了很多录像艺术、行为艺术。就在大概也就是在30年前吧，那时候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首展或个展等等之类的。
0: 昨天我看到一些纪录视频，刘老师年轻又长得超像金城武。
1: 这个我不敢讲，金城武的粉丝会把
0: 我
1: 骂死。
0: 所以你觉得在内地这样扎根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有曾经跟别人合伙过吗？
1: 有，其实合伙的经历算是有几段嘛。那如果说在台湾有过合伙，那在台湾合伙的经验是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帮一个建设公司做他们的一些各式各样的设计，那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很优秀，然后我们想说干脆就收购好了，
0: 这样也比较便宜。
1: 对，他们就觉得那这样投资这样的设计公司，他对他们来讲一个百利而无害嘛。
0: 对，
1: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么年轻的公司就被投资了，
0: 对，自产自销了。
1: 对啊，后来可是在真正合作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是很浪漫的。然后建设公司这也是比较严肃严谨的，那这样的公司它在磨合的过程就会有很多没有格格不入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设计师有很好的设备才能够做出很好的设计嘛，那所以我在公司的设备、电脑等等的投资我可能会稍微就是重本一点，但是他们的财务到公司来就会开始指指点点说，有必要吗？不就一般的荧幕也可以做事啊，
0: 那就很卡了。
1: 然后在这样来来去去的当中，就是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点，那来来去去的当中我会觉得就

0: 就是觉得好吧，那因为做设计它必须要有很大的自由的发挥空间，才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东西
1: 对，
0: 嘛。
1: 身心自由，你的作品才会自由。
0: 对对对，后来我也跟那个建设公司总裁提出说，要不然就分手吧。不，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很能理解，那我们就很和平的分手，这是第一段。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发展公司发展到后来，大概在16年的时候吧，那就觉得想要在大陆这边有一些业务嘛。可我们在10年还是09年10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做一家餐厅叫做 DN 餐厅。
1: 对呀，我去过哎。
0: 你知道吧？就
1: 对
0: 是一家
1: 啊，
0: 分
1: 没
0: 子
1: 想
0: 料理
1: 到
0: 餐
1: 是
0: 厅，
1: 你做的哦。
0: 对，分子料理餐厅。然后 DN 餐厅，因为那时候做完以后，就算是在那时候爆火嘛。爆火之后，那有很多大陆的游客啊、朋友、设计师，反正很多人
1: 朝圣。
0: 就去参观，然后就指定要用我们来去大陆做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从10年就一直被邀请到大陆来做设计，可是这种邀请就是比较是一个点状的嘛，就是每次都是来做一下案子就回去。然后我们在就是分子料理餐厅，那时候很多人来参观，那慢慢我们就一直被邀请到这边来做设计。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就觉得这是比较点状的工作形式，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可以在这边服务到客户嘛。
1: 而
0: 所
1: 且有没
0: 以，
1: 有扎根也很重要，这些文化当地的背景也有一
0: 对
1: 个
0: 对
1: 部
0: 对
1: 分
0: 对
1: 的。
0: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我们在这边被邀请设计一家会所，然后里面有餐厅、有花艺等等之类。就我们其实，在它的图面上有设备里面有标注要有冰箱啊，可是找不到冰箱，你知道吗？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把我们的图用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1: 他看到图上有冰箱，就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0: 对，所以那
1: 好，
0: 时候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蛮有
1: 对
0: 趣的。
1: 对。
0: 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在16年、1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在16、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来这边做了一个演讲。那演讲完以后，有个观众就觉得，哎，我的作品等等这些，他觉得很有兴趣，那他们就来跟我联系。后来经过几番的讨论，然后有时候又会找我来这边去做一些考察。然后我想说也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合作对象也好，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契机。因为我们如果来这边接案子，没有一个固定
1: 联系窗口
0: 的业
1: 啊，
0: 务啊，联系窗口也是会有
1: 会
0: 问
1: 有
0: 题。
1: 问题，对。
0: 所以那时候，对方他是那个软装公司嘛，在这边已经有一个算是小公司吧。然后他是想要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来这边，然后合作。那他把软装这件事情借由我的美学吧，把它
1: 梳理
0: 做
1: 一
0: 得更
1: 下，
0: 大。那我们也来这边把硬装一起，在软硬结合之下，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所
1: 听
0: 以，
1: 起来是蛮好的结合，
0: 对啊，对
1: 一
0: 啊，
1: 个硬装，一个软装，加上艺术的加持。
0: 对对对。可是，然后我们慢慢就在17年的时候就谈妥了嘛，那就是开了2家公司，一家是硬装公司，一家是软装公司。那硬装公司我的持股比例比较大，那软装公司它的持股比例比较大嘛。那可是约定好，就是说我是这2家公司的最重要的就是算是指导吧，然后话事人吧，因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想法为最大的前瞻嘛。所以在17年、18年，17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开始拓展，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开拓各项的业务。到18年就开始有成绩了，因为到18年我们的业务就翻一倍了。到19年的时候，

0: 慢一倍。
1: 哇，这那怎么承接得了？
0: 我们人就很快的扩大。我那时候两家公司第一年，一年才几个人嘛。那尤其印装公司就我一个人嘛。然后后来把从招助理开始，慢慢到第二年可能20个人。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接下来明年，比如说我在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2018年的时候。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2018年，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长到20个人、30个人、嗯，他们其实觉得不相信，
1: 不太相信，
0: 可能没有不到半年我们就成长到20个人，然后接下来到2017年，甚至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50几个人，2019年的时候将近100个人，
1: 也太夸张了，100个人，
0: 对，2019年，2020年将近100个人。两家公司。
1: 那你手下有对于管理的人直接对你的有多少个？
0: 手下有几个总监嘛，然后还有几个商务总嘛，就是还有一个总经理嘛，所以那时候就是。
1: 那你白天的时候要对接这些主管就很多时间了。
0: 对，就是管理要花很多时间去对接这些主管。那主管之间会有很多的
1: 意见分歧，
0: 我要去整合等等之类的。那白天要去整合这些，我晚上要设计，
1: 只能做设计，对，
0: 晚上做设计做完还要去应酬，
1: 对，
0: 每天都几乎每两天要去喝酒，
1: 对，
0: 哇，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1: 蛮噩梦的，
0: 对，很痛苦。因为我是希望能够有足够时间让我做设计，
1: 就好好设计画画就好了，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是得见到我，然后我就一直要陪
1: 他们
0: 去，
1: 他们就喜欢你，
0: 对，就希望我去喝酒，
1: 对，
0: 陪他们聊，然后他们觉得我出现，他们就觉得
1: 安心
0: 的，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累。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业绩又翻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我的合伙人他们开始就觉得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不停的翻倍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大部分功劳可能是他们。
1: OK，
0: 那他们就飘了嘛，就觉得，哎，那是不是他们可以
1: 要调整一些分配？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原本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一些决定，可是他们都会私下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那而且反正做了一些比较不明，就是一些
1: 看不懂的事情，
0: 对，就是瞒着你做了很多小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那我可能到后来我发现的那些小动作，我就在股东会里面其实就开始很直白的去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那些的动作，最后
1: 对，
0: 然后最后股东的权益受益，你们私底下篡改成这个样子。
1: 哦，
0: 然后那台语就是说更小当主体，就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啊，就生气以后
1: 摆不住，因为在一个大会议的情况下讨论，有其他同事在，
0: 那当然就翻脸了嘛。翻脸之后，他们小动作更多，后来就干脆就谈嘛，谈怎么协议那个分家嘛，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合作，就像我之前也有跟人家合作过，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如果说拆分，我觉得如果是基于一个诚信，都还蛮好的。就像我跟之前跟那个建设公司。他们就拆分以后，我们继续帮忙他，他们也继续帮忙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1: 很健康，
0: 对，可是在这一次的在大陆这一次的合作里面，就觉得都不再是一个诚信上面，都很多的欺骗、小动作等等之类。比如说他会欺骗我说啊，我们虽然谈那个分家，可是对外都不要说啊，因为他还想利用我的知名度去接案子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会暗度陈仓，然后去做很多对他们有利的一些陈述等等之类，说啊，我还在帮他们做设计，都一直在跟甲方欺骗。但是我没有啊，因为早就分家了，我怎么可能帮他做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欺骗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案例，那在操我是我操刀了，可是我们已经讲

0: 好说，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两家公司同时发布的嘛。
1: 哦。
0: 可是讲好，跟你讲好，他可以就是瞒着你先发布，就是
1: 哦，
0: 我只
1: 首
0: 是
1: 发。
0: 对，就这一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卑劣的动作。

0: 或是因为合作一定是基于相信信任哦。
1: 其实合作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做设计的嘛，不是一个算是会去交际或去干嘛的，所以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各擅所长嘛，就是说他负责对外的业务，我负责对内的技术的控管。那可是后来会分家，其实他们打了一个算盘，就是认为说，反正他业务他又没办法会对外跑，他只会搞他的技术，所以一
0: 对，
1: 分家他一定完蛋了。
0: 对，对，他
1: 所以
0: 就会叫你回来。
1: 他们一定觉得我一定会垮的嘛，那他们就计算了这样的算盘，可事实上也没有。
0: 也没有，
1: 等
0: 对，
1: 分了以后，
0: 好
1: 我
0: 像
1: 就
0: 还
1: 觉
0: 更
1: 得我
0: 好
1: 的业
0: 哎。
1: 务还更好。
0: 对，
1: 那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那种油腻的那一套，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种很扎实的在做事的方式。
0: 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一直觉得你是很诚实、很善良的人，就没有一些些些的那种伪装。
1: 就是可能从小的个性吧，我就觉得就诚实一点比
0: 就可
1: 较，
0: 以讲，就直接讲，
1: 对，诚
0: 也
1: 实一
0: 没
1: 点比
0: 必要
1: 较
0: 藏着
1: 简
0: 掩。
1: 单吧。然
0: 对。
1: 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些算计嘛，说哦，我先骗他一下，然后再怎么样子。我觉得主要分家的时候比较受伤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人性是这样的？
0: 本来
1: 就是
0: 想要多一个家人，现
1: 对
0: 在
1: 啊，
0: 又要单打独
1: 就
0: 斗了。
1: 受伤的是在情绪上啦。那反正也事过境迁的嘛，因为我们分家以后，反而找到我们的
0: 更清，对，
1: 全
0: 更
1: 然的
0: 清
1: 自
0: 楚的，
1: 己，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的公司变得更有活力，
0: 对对，很
1: 更
0: 自
1: 自
0: 由，
1: 然、更自由、更
0: 对。
1: 专业。
0: 我一进来那个办公室，因为这是新的，但虽然说新的，但是也3年，就是在那个节点后面，可能就换了一个地方，跟我之前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一进来一看，就是刘老师的办公室，他的墙壁颜色很敢用，然后家具也很碰撞，然后画也是非常碰撞，是什么风格都可以在一起。我觉得很不得了，而且人的里面就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同事们给我感觉也很和谐，就是很光明、很亮堂。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0: 对，很有
1: 那，
0: 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就会让他有这种很健康的表达。
1: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 studio 的感觉，大家共同创作的感觉。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大家一有项目，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讨论，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制式的操作。就是
0: 对，
1: 他们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公司都会不习惯，他都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方式不像之前都是用一种套路
0: 或
1: 或者
0: 是
1: 是一
0: 老大
1: 种
0: 说了算，
1: 学习的方式，就是说哦，你就第一步什么，第二步怎么样，先画平面图，先怎么的。我们不是，我们用的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是我们的设计稿不能只是一稿，你要有很多可能性的想象。去开发你的更大的视野。那一般很多的设计公司或设计师，他要的是效率嘛。
0: 他就会自己有几稿，但是只给业主一稿。
1: 他可能就是那个哦，你要什么需求，好，就照那个需求很制式的定出一稿，或者他自己有几稿，他可能就觉得他就选出一个他自己认为的那一稿。而我认为，一个设计，它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这可能性的思考是可以展现出来，大家
0: 对，
1: 讨论
0: 所以你的会议室有4个大 monitor，
1: 的。
0: 我
1: 对啊。
0: 第一次看到会议室有4个大屏幕，就是因为老师说可以把不同方案在屏幕上演示，大家一起讨论。
1: 对啊，因为它下面有配备几台电脑嘛，它同时可以就是开不同的会。然后讨论不同的方案。
0: 那你这80几个人，你要怎么像 studio 一样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大设计公司最难的就是你已经壮大了，结果很，然后你就要有自治规范条例，然后有些同事会觉得啊，反正老大说了算，我们就按照老大的取向走就可以。
1: 那我不会研究，就是一家设计公司，它就是会有一些高精尖的项目，还有一些面包案嘛，那我们会去适时的去分配这些项目嘛。那 有些就是比较商业取向的，那我们就稳稳的让他去做就好，那很多都需要去讨论等等之类的。

0: 那你说，比如说这么多人怎么去控管？那对啊，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学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1: 对，
0: 甚至比设计还难。所以
1: 可能你
0: 我一
1: 学
0: 直
1: 了也
0: 在
1: 不
0: 学
1: 很难
0: 习啊，
1: 做，
0: 对。那我们其实会开始去抓一些管理上的一个可能性嘛，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不同的主管，然后各个主管各司其职嘛。那我们会让，其实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从助理、伏案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组长、总监等等之类，他们都会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互相都会做一些协作。那总监最后再跟我们的设计运营以及我们的那些商务总监达成，比如说商务总监他是对外的，他要跟对外的信息要拉通，然后负责客户的服务。那我们的设计运营就要把我们的内部的所有的技术还有人员的调控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呢就是在背后去帮忙指导他们这样子的运营方式有没有问题。那其实我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设计上的角色，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调整每一个设计。
1: 其实设计师是很需要自由度的。你这么大的体制，你有被绑住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啦，没有太大被绑住，原因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累积，我们的项目都比较算是夸张化、多样性，所以来找我们的客户，反倒都是比我们要更夸张、更有，
1: 更希望有更
0: 就
1: 夸张的表
0: 对
1: 现。
0: 对，更有表现力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反而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更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表现的一些项目嘛。
1: 你像如愿有他的素素雅雅在植物园里面，可是其他有地产商的项目，你又就开始
0: 有些是很
1: 展
0: 张
1: 现
0: 扬
1: 个
0: 嘛，
1: 性了，对。
0: 比如说有像这些展厅，我们就做得比较张扬嘛，比较
1: 对，
0: 前卫。那有些会做得很闹，有些会做得很安静。像如愿，我们就做得非常的安静，是因为它的诉求嘛。其实我们认为一个设计好或不好，不是说做得多漂亮啊，或进去多美等
1: 多
0: 等之
1: 帅，
0: 类，
1: 对，
0: 不是，而是精准，就它跟艺术一样，我们常常讲，就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会被传颂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它好？
1: 会被留住、记
0: 对，那
1: 住。
0: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它的好或坏，到底是如何评价它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精准。就说当这个艺术家他有没有精准的去传达出他内心
1: 没错，
0: 的
1: 对。
0: 想象嘛，那这是艺术家。那作为一个设计师的精准要在哪？你有没有精准的帮客户创造出
1: 对，
0: 他所想要的目标？
1: 客户的命题你有没有
0: 对，
1: 精准掌握到，
0: 对，对，这就是
1: 或
0: 好的设
1: 超
0: 计师。
1: 越？
0: 对，
1: 对，
0: 在那个精准之外，再加上更好的美学，那就完美了。
1: 对，
0: 但你起码要是精准。
1: 对。那我们聊聊设计费，你有遇过夸张的要求吗？对设计费，
0: 哎，是，
1: 深深叹口气，这永远是一个讨论不完的话题，这件事情。
0: 设计费，我一直想逃脱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想要远远的躲在我的世界里面做
1: 没
0: 设计
1: 错，
0: 就好了。
1: 对对，
0: 所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编制小，所以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所以我到大陆来，我建制一个比较庞大的公司，我就希望有很多人他们去处理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比如说这些商务的事情都有商务端口他们要去处理完。可事实上也好，也很难，其实还是往往都会到我这边来，因为客户还是会希望，
1: 客户也很聪明啊，
0: 还是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1: 对，
0: 但是，哎呀，这个是对我来讲，设计费有很多层的意义嘛。我必须让我的公司可以维持一个

0: 更大的养分。因为我们公司它除了设计师以外，我们有研发单位，就是、
1: 你看你的灯具，你研发好多款灯具。
0: 对，我们有研发单位，我们有美术组。这些都是像需要投资的。
1: 太棒了，美术组哎、欸！
0: 我们有美术组，还有研发组。
1: 对，
0: 这些都是一般设计公司是
1: 没有的，
0: 是没有配备
1: 的，编制
0: 的。因为这些对设计公司而言，它就是要将本求利嘛，你必须要有多少案子，我配备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嘛。可我们要把案子做得更好，如果只靠设计师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有外援去帮整个项目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另外就是说，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公司走，然后看到他们在加班，
1: 对，
0: 看到设计师们在加班，然后看到他们那么勤勤恳恳的在去做他们的方案，那他们也有家人，
1: 没错，对，
0: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和目标，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这些来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设计费，没有一个足够的设计费，那他们的辛苦是谁来给他们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呢？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这样加班，他们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他们
1: 你都记在心
0: 做，
1: 里面。
0: 对，我都很希望他们做过就更好的生活嘛。其实我很羡慕，比如国外很多的那个 studio，他们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的竞争，因为在国外他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1: 概念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强嘛。
1: 对。
0: 但我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哦。但我的概念是这样，那他们的 studio 就可以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就每个设计师他都可以感觉自己有一片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相对是被尊重的。可在这边太卷了，所有人都要看怎么去压低价钱抢到案子，然后，但是因为所有设计公司，不是说所有，很多的设计公司在拼命的压低价钱抢到案子之后，能做的就是去压低成本，
1: 对，想办法，
0: 想办
1: 对，
0: 法。
1: 是不是不出效果图，不出施工图，靠一张平面施工呢？
0: 对，然后用最便宜的设计师或更少的设计师把这件事情做掉，然后品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
1: 不
0: 东
1: 讲
0: 西。
1: 理的循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可只能靠某种可能性吧，就是可能恶性循环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台湾它就一直这样走。
1: 他是这样啊，不是
0: 对，
1: 还有一个网红什么拍了18个报价吗？是不是一个家里包装修？
0: 其实我离开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设计
1: 太
0: 费，
1: 恶性竞争了。
0: 对，设计费太不合理
1: 是的，是的，
0: 了，
1: 没错，对。
0: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是会造就很多这样子的社会状况。可是我还是抱持着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就是透过很多的传播嘛，比如说我们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在网络上啊的一些理念的诉说，用一种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
1: 对，
0: 设
1: 把
0: 计
1: 资
0: 费这件
1: 讯
0: 事情，
1: 拉
0: 让人
1: 平
0: 家
1: 一
0: 知道
1: 下。
0: 说，真的你要找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也希望设计师们你自己要让自己更专业。那我希望那种行骗的设计师越来越少。
1: 好难
0: 这个也真的很难怪消费者，其实行骗的设计师很多，所以导致。
1: 就是导致于我们每次被接触的时候，都是先被考核，又他做什么案子，然后他靠不靠谱，然后他报的
0: 对，
1: 价，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一定是会一个议价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了解游乐老师的，可能来过他公司，而且也可能是回头客的话，他基本不会提这种诉求，对于价格上的诉求。刘老师是我少见很敢用颜色的，你是为什么那么敢驾驭色彩？
0: 就是，我觉得。

0: 我很幸运，就是当初在北艺大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因为北艺大这个环境，它跟以前我学画画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其实能够考上北艺大，很多事实上都已经都绘画功底什么
1: 很
0: 都
1: 强。
0: 很好的，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结果当我们一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发现武功全废。
1: 哇，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重来一次，打掉重练？
0: 因为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1: 技巧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重要
0: 啊，
1: 是头脑，是
0: 对啊，所以后来才知道艺术就是哲学啊，我们在
1: 不是？
0: 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脑袋被打开了，然后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已经不再只是围绕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吸收各个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可能性和资讯，我们一直在锻炼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然后很认真的、沉浸的去思考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命题吧。那这也，所以我那时候也同时也一直在执行很多的作品。那我从以前刚开始从具象绘画，后来转向抽象绘画，然后开始就是做了很多色彩的实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抽象绘画它就是一个空间的实验。很多人以为就是绘画是一个二度空间嘛，平面空间。其实它说穿了，它也是另外一种三维，就是空间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叠合，它是一种空间。那笔触跟色彩之间也是一种空间，它是不同的空间交融在一起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在那时候就对色彩、对空间、对笔触有很深的另外一种更深的体悟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来，你看我看到用了很多色彩，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一直不断的锻炼过来的。那就是因为那样的锻炼，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画面，就是
1: 可能性
0: 你
1: 就
0: 的
1: 会
0: 眼睛改
1: 不
0: 变
1: 一样
0: 了，
1: 了。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0: 对，你眼睛已经改变了，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直接就会去感受它的那个色彩或感受它的形，就像塞尚一样啊，塞尚他开创了那个立体派，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风景画量化成不同的形，然后再做重新的排列规整成一个他心目中的美学嘛。
1: 那这样看，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平面啊，业主给你的命题，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对
1: 很有
0: 啊，
1: 关联。
0: 就是因为长久以来训练那样的美学是一种完完全全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的嘛，不管是色彩，不管是构图，就是我的日常已经不停的在训练嘛。比如我去家具行，我去哪里，我看到一张椅子设计得非常好，我就会直接的在头脑里面开始分析，哦，原来他用这样的颜色这么好看，原来这个铁件跟这个布交织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它这一幕一幕一幕都是抽象画，所以对我来讲，到处都是画面，那我只是怎么去组织它而已。那我常常跟帮客户设计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问我哪个颜色比较好看，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啊，
1: 对，都没有
0: 任
1: 错，
0: 何颜
1: 对，
0: 色都好
1: 都
0: 看
1: 好
0: 啊。
1: 看，对，
0: 就是搭配而已啊，
1: 对。
0: 就是你搭配的好，那件事情就是对的啊。那有些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热情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松弛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安静的、舒服，就是端看你想要达到的感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就回到一件事情准确，就是你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你的 pictures 到底是要什么？
1: 拿
0: 你
1: 捏
0: 的，
1: 的，
0: 对，你找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房子你要有一个picture，那我们可以一起建构你理想的蓝图，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蓝图

0: 建构出来，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建构这种蓝图需要技术，那因为有好的技术才能准确的达到。
1: 嗯，有训练的背景，
0: 就好像就如愿，我们要很精确的达到它那种宁静，还有与空间交错的感觉，因为它是在植物园里面，嗯，它要把它四周围巨大的美景可以跟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
1: 把景拿进来。
0: 对，那这必须达到这样的准确嘛，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命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团队我先建构出模型，然后去计算每一个，我们做了六个角度的不同的编号，去计算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景有什么不同，
1: 哦，
0: 然后去权重每个景该有的那个开窗量。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看到雨就会哭的那种很浪漫的浪漫脑，嗯，其实以前我在跟我们室友，就是我同学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看的书都是很深的书，比如说量子力学等等之类的。
1: 哦，从那时候就在看量子力学。
0: 就大学的时候，30年前，那时候大家着迷的书都是一些物理啊，嗯，量子力学，所以大家对艺术家的误解是很深的。
1: 嗯嗯，
0: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头脑，是很理性的头脑。
1: 嗯，
0: 那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個，就好像我说我设计如愿，我们会先量化，
1: 理性的分析，
0: 对，量化这个东西，
1: 周围
0: 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去，放大那个浪漫。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如愿餐厅里面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被精准策划过的。
0: 对，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过，我们是用理性来去放大感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缺一不可嘛。那你如果一直用感性，这件事情就变成会有问题啊，它不准确啊。
1: 嗯，
0: 就你一直在做某些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对。
0: 那你要做出来就要准确，我们要去分析去理解，哦，这样的方式会看出去的时候会极大的让视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样的视野冲击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动甚至流泪，都是因为理性的加持创造出来，
1: 造出的感性。
0: 对
1: 对，理解，很可以理解。如果今天不是找刘老师，可能就找一个包工头，可能这些窗就原封不动在那，或许
0: 可能就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人就觉得窗不就是那样吗？
1: 嗯嗯，
0: 为什么窗还要这样？那为什么窗要拉这么低，或者窗为什么要那么窄？嗯，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不会去突破这些想象力啊，
1: 不会去辩证这些为什么存在的意义。
0: 对啊，那我们窗多宽要拉到多低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验证啊。
1: 嗯，从这个设计阶段多久？
0: 设计阶段那时候几个月吧。
1: 嗯，
0: 就慢慢的去调它的建筑。那如愿的话是因为建筑和室内景观都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1: 可以控制把控。如果是别的单位跟你们一起，那可能就
0: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沟通嘛。因为他心目中的空间和我心目中的空间不一定对得上，
1: 他认知的景观可能跟你认知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如果说设计跟工程能够一体，那该多棒。
0: 对啊，
1: 那你现在有这种机缘可以吗？设计跟工程一体。
0: 这个最近是有个客户就说，那反正工程也由你管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嘛。嗯，因为你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又一道的隔阂嘛。
1: 对，因为设计就是要把控啊，那你把控了，那还不如自己把控，不然你交给别人另外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0: 对，我之前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它是
1: 比较可以
0: 一体化的嘛，就你设计你要负责施工。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项目，我们是出品的良率是99%以上。
1: 我觉得很重要哎，欸，因为你
0: 可在这边出品的良率就
1: 对啊，而且耗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0: 嗯，对，
1: 你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施工单位，能理解设计的就很顺。还有一些有时候是碍于可能利益考量啦，就是可能
0: 有太多的利益

0: 考量啊，这个没有办法。
1: 对对，他可能想追加，所以导致于图面，他就说不能做啊，做不了。但其实就是问题没有摊开在桌面上讨论的结果。你觉得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我认知里面是我的理想了，有研发艺术，然后有软装团队，然后也有落实的能力，施工图、效果图。还能够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风格限制，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很多这些公司是有风格限制的。
0: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在我心目中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嘛，只欠东风嘛。我一直在不停地累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我把我的团队训练到调教到最好，然后整个的架构做得最完善，那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有足够的活力和热情。那目前像您刚刚看到的，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配备，都其实相对在整个设计市场而言，我们公司算是很完善的。那我们就是，如果以设计公司来讲，我觉得是挺理想的。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要在更理想的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市场可以再更成熟一点，能
1: 那这
0: 够
1: 很
0: 让
1: 难
0: 我们对。那这个就是怀抱希望嘛。
1: 对对对，
0: 可
1: 很多不可理喻的市场。
0: 我觉得又一定有很多好的客
1: 有
0: 户，
1: 有有，
0: 只
1: 对。
0: 是搭不上嘛，就好像男生和好的男生找到好的女
1: 对，
0: 生，
1: 就是遇不上，
0: 就
1: 就是
0: 是
1: 遇
0: 遇
1: 不
0: 不上，
1: 到，
0: 对对
1: 对。
0: 对。但我是觉得有很多好的客户，非常多，但是只是他们也找不到好的设计公
1: 他
0: 司，
1: 们也很烦恼，
0: 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渐渐的借由我们的品牌的建立，更大的露出，更大的去诉说我的理想，可以有人能够跟我们是一个契合的关系，而且这个契合会越来越多，那这样就更完美
1: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做采访之前当然也搜了一下，所以你现在有在做视频号那些？
0: 有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在帮我们做，
1: 做多久了？
0: 我们才做几个月
1: 几
0: 吧。
1: 个月就可以有这么多累积的素材在，就是当你要搜索的时候，有那么丰厚，
0: 对，
1: 很
0: 一
1: 不
0: 方
1: 容
0: 面
1: 易耶。
0: 当然是导演专业嘛，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素材够多，然后在做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一直运用。
1: 像好了，那就回归到一点导演的视角跟你的视角，有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有些设计师，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他所希望的形象，他可能就不会很放权给导演。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0: 我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从，比如说导演他觉得他很自信，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嘛，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结果数据上来了，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听专业的啊。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除了设计还兼施工嘛。那其实我在工程经验是非常的丰厚的。
1: 对啊，你在大学就是在搬砖头了，我好
0: 对
1: 像
0: 啊，我以
1: 看
0: 前
1: 到。
0: 大学的时候我就那个啊，
1: 临
0: 做木
1: 时
0: 工
1: 工，
0: 啊，当临
1: 对。
0: 时工，然后去那个帮人家
1: 买饮料，对。
0: 钉木板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讨论工地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让师傅们他们就是群体发言，就是各个专业他们发言，先好好的去叙述他们对这件事情
1: 的看
0: 的
1: 法
0: 看法、理解，还有他们专业，然后我来评判这个专
1: ，OK。
0: 业是否合理。然后从他，其实我的专业的累积很快都是从他们的精华里面的最精华学习到的，所以我所知道的工程经验都是最精华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来讲，我对自己有一项能力是觉得帮助我走到现在嘛，就是我很能够吸收别人的优点，就是我
1: 而
0: 像
1: 且，
0: 海绵一样，我从很多的现场师傅或者各种我所谓周边交友的一些人朋友等等。

0: 我很能从他们的某些东西一直吸他们的优点，
1: 看到闪光点。还有啊，我觉得这段合伙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伤，可是实质上它也促成了现在的一个积淀。
0: 对，它不是全然的不好嘛，嗯、只是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这个合作，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等等之类的。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人性这件事情而已。那其实这件事情慢慢它就会消解嘛。嗯、
1: 对于人性你怎么看待？怎么如何消解啊？一段伤心，一段失望，这是比较感性的部分，没有办法用数据或者理性来。
0: 渐渐我到我这样的年纪之后，可能就是要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今年就58岁
1: 我知道
0: 就是、
1: 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0: 所以照我这个岁数，我渐渐，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一些比较灵性的一些节目嘛，有很多有关于这些这些身心灵的一些诉说的一些哲学观念嘛。我慢慢会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嘛。那也。这已经牵涉到比较更玄学的部分了，
1: 没
0: 有问题，
1: 对，这是 OK 的。
0: 反正就是你到这个世界来，我慢慢觉得就是各种的学习。
1: 对对。
0: 那有些人跟你的缘分就特别深，有些人跟缘分就特别浅。
1: 我同意，对。
0: 那有些人带给你的缘分，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承受他的不好，或者是、
1: 嗯、
0: 或者接受他的好。
1: 嗯。
0: 那这都是一种。感知和学习、
1: 嗯、宇宙要给你一个学习补充你的不足，就会让一件事情可能来让你知道
0: 不一样的、
1: 嗯、对啊，我觉得蛮好，至少自始至终你善良的本性从来没有位移过善良坦荡的本性，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真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何好，你从大学出来，然后经过台湾，经过合作，然后又经过内地这些合作的磨练，你还是一个保留真实给你所遇到的人。
0: 对啊，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比利时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也说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
1: 对啊，所以你就外表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啊，你都快60了、
0: 嗯、
1: 看不出来，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善良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牵绊，就是很善良，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包袱，你不用算计、
1: 嗯、
0: 不用干嘛的。
1: 嗯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吗？因为你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
0: 哦，
1: 看看你的脑袋构成是怎么样，给我们参考一下。
0: 哇，那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是教科书级的还是说我们现
1: 都可以
0: 现实的，
1: 如果有去阿尔巴佐或者是说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都可以。
0: 就其实我对什么 Picasso 啊或布拉克啊这些，当然就教科书级、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
1: 嗯、
0: 太有才华了、
1: 嗯、
0: 然后没办法，因为那些教科书籍的每个我都说都觉得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真的太厉害了。那当然对于现代的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杜象啊，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牛油的那个
1: 牛油
0: 啊，反正
1: 大家可以搜一下做牛油的，
0: 就是他在一个角落里面搞了一个牛油，
1: 嗯。
0: 那个、
1: 或是贴了一个香蕉那种，
0: 贴香蕉有就更近代的这一个、
1: 嗯嗯、
0: 那反正就是其实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做了一个气球女孩。
1: 哦，
0: 然后
1: 他其实是街头艺术家。
0: 对，他那张画在拍卖的时候的拍卖会当下画爆炸了，
1: 嗯嗯，
0: 这也是他的一种观念艺术，
1: 嗯嗯，
0: 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个，
1: 这艺术都在挑战逻辑，
0: 嗯，
1: 人类思考的逻辑。
0: 然后另外，如果说以台湾艺术家，其实我还。

0: 蛮喜欢像那个曲德义嘛，他是我的以前之前主修老师，那他前一阵子过世了，他一过世，哇，多少艺术界的人都很缅怀他。
1: 嗯，
0: 那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又很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我也很喜欢。
1: 嗯，
0: 那我是有幸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在我台湾的家里面。
1: 那时候是买的吗？
0: 买的买的。
1: 哇、
0: 嗯、
1: 哦、wow。
0: 我那时候赚到钱，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幅曲德义的、
1: 嗯、那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的？
0: 因为我是跟艺廊买的、
1: 哦、
0: 他可能不知道吧。
1: 那他后来都不知道你买他的东西？
0: 我们也没聊这个啊、
1: 嗯、那你是认识他的？其实、
0: 就是、我跟他很熟，他是我的主修老师。
1: 对，那你还不跟他讲？
0: 我没
1: 跟
0: 他讲、啊、无所谓啊、嗯、但是我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也会过去啊，然后大家也都很要好。
1: 嗯嗯
0: 嗯，
1: 所以你们并没有因为认识而占便宜？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并没有说老师算我便宜一点。
0: 没有没有，
1: 你看多好，
0: 我是跟画廊买的。
1: 嗯， 嗯，而且是正当的渠道。
0: 对，
1: 因为画廊有它背后的一些压力，去那些对运作方式必须要正规的来购买，不可以这样子。对，不然的话这世界很难运作啊。
0: 对啊，对啊。嗯，
1: 好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一个问题。好，你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的东西必定有一些自身的遗憾，你有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刘老师的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有一点
0: 遗憾。就是家，其实我遗憾就是我到现在家庭关系就是很普通嘛，因为我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嘛，因为我大部分
1: 的
0: 时间在、
1: 嗯、你的时间全部给客户了，
0: 对，都在我的事业上嘛。那这个没办法，人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嘛，
1: 这很两难，
0: 那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就好比我前几年，都在这边，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十秒就碰就
1: 能看到，
0: 就很可以见到，因为那时候他病危的时候，我马上买最快的机票冲回去，然后就差那么十秒钟。
1: 天哪，嗯。但是其实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工作你要的精准是对于自己跟客户的负责。
0: 对啊，就是
1: 这很难
0: 选择嘛，就是你必须选择你的那个所以我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地方。
1: 那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改观或调整吗？
0: 有啊，我就规定自己每个月一定要回去陪我妈妈一次、
1: 哦、每个月回台湾一次这样。 也不能接过来哦，
0: 因为年纪太大了，她经不起折腾嘛，她很习惯她自己的舒适圈。
1: 理解。我觉得有些成功设计师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是遗憾吧，或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共同一起好，但是确实只能两全择其一。
0: 对啊，我也很清楚嘛，人不可能完美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感恩我拥有的那些嘛。
1: 没错，对对。
0: 那如果没有的，我也只能看开嘛。就
1: 现在有的就是这些同事，这八十几位的伙伴们。
0: 对、啊、
1: 对，
0: 我每天来上班都很开心啊，看到他们。
1: 对，所以就是要希望有更好的设计费来回馈到给他们。
0: 对对对，他们是我的家人嘛，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宇宙说的话？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0: 我希望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再更正向一点。
1: 那是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嗯，要的。其实我觉得媒体常常，当然不是全部嘛，那可能会太注重那个娱乐效果，都会去抓一些、
1: 收视率效果，
0: 对，去抓一些放大一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去鼓励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想法。

0: 因为那有可能是一个话题或卖点嘛。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注眼点放在目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就是你在检验过程里面，比如说好了，我就是不在乎这节目有没有人听，其实就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负责。
0: 嗯嗯，
1: 对诚实的信息负责。
0: 嗯，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那你在访问我，我最轻松的方式就把我内心想到跟你说，我就不用去一直去编织很多啊，我想要让观众觉得我多棒，我要讲的多怎么样，我不需要啊，我就很舒服的讲出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的想法。
1: 嗯，
0: 这样就很简单啊。
1: 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啦，访问之前有问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有没有不能踩的，然后合伙的能不能踩。我之前有跟朋友说，哦，我要跑来采访刘老师，然后我想问他合伙，我说不要急，不然要问人家那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轻松自在，都很诚实的贡献在大家的面前。
0: 嗯嗯嗯，是的，是的。
1: 好啊，那希望你也越来越好。
0: 好，好。
1: 今天
0: 谢
1: 谢刘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嗯、
1: 拜拜，大家再见。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好，我是陈伟，欢迎大家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校园问题。哦，呵呵，这个校园到底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像天堂般，还是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的校园出了些状况，有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个大家都认识的段馨怡老师是我们的制播人，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委员审查人。他今天的节目不同于以往，他是有采访来宾的。这位来宾，这个他叫简成佐，简老师。伟伟觉得他的分享很有趣哦，跟他的生命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刚出社会，他担任职业军人，而他觉得在这个职业军旅的生涯，其实听起来就如同大家的第一印象哦，非常的保守。所以后来呢，就是在爱护他的长官知道他志不在此，就把他介绍给富邦的总裁蔡明忠先生担任特助。哇，有没有这个马上变得就是180度的翻转，去到商业部门哦，不是在所谓大家觉得稳定的一个大型的组织，就是政府铁饭碗，他是跑去商业部门哦。而后他担任了20年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他说这是他的志业，这是他的志业。可是不可讳言的，他觉得教育的现场好像出了点状况。好，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集的千年回眸。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大概是进入第26集，在这一集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呢，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现代校园的问题。在前面呢25集中间，我们主要呢谈的都是呢孔子跟孟子。那我们知道呢这两位老先生呢，他们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最坚固不摇的这种教师制度，那么以及呢教师的精神。那么这个制度和精神维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它有点动摇。为什么它会动摇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现场的老师简成佐老师。成佐老师，你跟大家挥个手。
2: 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那么陈佐老师呢，现在就在教学现场上，加上呢他特殊的这一个背景，我觉得呢他今天来谈我们这个台湾教育现场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陈佐老师好。
2: 哎，邓老师好。
1: 我呢跟他们聊过嘛那您是在民国96年之前，您的身份还不是老师。
2: 是的，
1: 是。
2: 我曾经是职业军人。
1: 106年的时候，您就是在竹东高中教书。对，以您这样的状况您能不能谈谈下您的心路历程？就当时呢，您当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您转型成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间，您是怎么看待呢教师这份工作？为什么它会成为你这终身的志业？
2: 是，谢谢段老师这次的邀请，而且刚刚段老师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我真的是把教育当成终身的职业。那事实上在96年之前，我不只是职业军人，有3年的时间我也在富邦集团服务，我曾经是我们目前总裁蔡明忠先生的特助。那这两段的经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帮助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很坦诚的讲，当时大学毕业对于谋职这件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和客观的环境是什么，马上投身军旅，这个薪水其实是还不错的，又有稳定，也是人家心目中的一种铁饭碗。那做了5年了，其实学了很多，但是第一个发现的问题就是军中。

中的环境啊，其实跟教育环境也有一点类似，过度保守。过度保守，他的问题其实很难去做一些改变。之后我就想，那这样子不行啊，人生还很长，我就在这边待着嘛，就读他一份这个终身俸，好像不太理想。退伍之后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所以长官又把我再引荐到福邦集团，那尝试一下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工作环境。那事实上是很好的，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作对我们而言都会相对保守，会变成就是我质疑自己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工作让你做了5年、10年、15年，你会有什么长进吗？你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包含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升迁？没有啊，董事长特助就是董事长特助，啊，你进去是特助，那就是特助，也没什么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变动。于是我开始就接触了我们联合报有一个校园写作班的一个教学活动。那我本来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时候都是比较天真浪漫一点点。后来面对现实之后，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个工作？那接触了这个校园写作班，开始进入到学校，开始跟学生互动之后，我就发现能够跟学生教学相长这件事情，就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它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而且我不是只有教学生，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学习也成长，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在这个高中生在高中三年的求学阶段当中，能够陪伴他走这一段这个人生那个历经的道路，然后也努力的不要让他去可能这个行差踏错不过其实我们段老师刚刚在会前我们有稍微聊过的主要是我在从96假设从96年开始算，也是将近了20年了教育的环境其实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也都知道不管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种质疑也好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感触都非常的大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的，我们先把教育先放一边，我先讲职业军人这件事情常常有人讲说，军中无人权，军中要强调人权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归根究底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自己当职业军人，我可以很负责任摸着良心的说，我当职业军人的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卖命，那就是卖命，那是二话不说的。但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之前的某些案件等等的训练过重了投诉了，1999就打过去了。于是呢，太过严格的长官就容易被人家给这个投诉等等。那我相信段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好，听到这个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了。教育最近好像也是这样尤其我们最近韩国拍了这个戏剧《铁拳教育》所以类似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生？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花蛮多的时间来去探讨一下。就是第一，学生的权利要不要被保障？100%要。但是为什么会有学生或者是不管部队也好，会用这种恶意投诉、滥诉1999打到爆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难道真的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对啊，我希望待会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刚刚邓老师所提到的孔孟思想，因为我本身也是国文老师，同时是生命教育老师，维系了我们数千年中华文化当然姑且先不论大家喜不喜欢，或许有些人也会去质疑。可是我常常跟同学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质疑一个想法是，哎呀，那个孔孟都几千年以前的人，你看我们现在我开个玩笑以前我们讲说学富五车那五台车其实他装的书还真没几本我们孔老夫子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读6本书他就读6经，诗书易礼乐春秋那可是你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读的都比孔老夫子多没有错。所以会不会像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学弟们上课什么的时候提到一个概念，说其实我们真的进步了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东西其实比孔老夫子多很多。所以你看孔老夫子说什么？吾十有五志于学，32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耳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提早一些些假设我们时代进步了，我们读的书多了，那孔老夫子30而立，我可不可以27、28就而立呢？那时候你看这个就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觉得是我进步了，我应该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当我真的3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没有而立什么叫而立？就是真正能够很安稳的有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个标准，然后能够去立身行事。我真的也摸着良心讲，我30的时候没有而立不太立
不太行，也会犯错呀。那现在。

0: 也超过40了，我不惑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蛮多疑惑的。也就是说，其实孔孟思想它之所以到现在会被人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变化，都在进步，现在都有 AI， 但是人就是人，开个玩笑，有些人很喜欢算命，去算命这件事情，其实算命先啊也很有他的那些啊美美嘎嘎吧，有时候一来问都不用问，两句话，这个想要占卜的人就会想，哎、欸，你怎么都知道我问你在哪边？简单啊，十几二十求学业嘛，二十三十求事业嘛，三十岁一来苦瓜脸一个，哎呀，这个感情哈、哦、不要勉强。哎呦，你怎么都知道？这是人嘛。人的历程当中，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同样情形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同学讲说：你以为你现在问题是问题，其实古人也都经历过，他只是可能 maybe 没有我们那么复杂。
1: 没错，所以呢，在孔孟之道，他基本上是掌握人性。所以呢，在年轻时候看他，会觉得几千年老掉牙的东西。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孔孟之道越年龄越大，他越切中你的要害。那么你就发现，原来你其实脱离不了啊人性的这种窠臼。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当时呢，你觉得心高气傲，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可以既能够影响呢高中的孩子，又能够呢让自己成长。那么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在那个时代你看到的你的梦想中的老师行业是个什么样子？它跟现在老师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差异已经蛮大了？
0: 好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差异真的挺大的哦。不管是早期老师蛮多是单打独斗的，只要有一个名师他就成就了一个班。那慢慢的很好的地方，我们开始参加了这个教师社群，开始有共备社群，有教师专业成长团体，包含有这个教学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习啊，建立了这些教师群组们，可以让大家来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嘛哦。可是呢，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的不同啊。以前我们当然单纯点，也就是老师讲的我们就照办就好，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真的也不好，因为欠缺了什么？欠缺了自省，欠缺了自觉，好像都是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做，这样子确实没有这么理想。但现在我认为是有点矫枉过正了，也就是学生想的太多了。我八月一号要即将调任台北市南港的育成高中，那心里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为什么？我如果当导师啊，我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不太能够想象，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迟到的问题。因为从台北市取消了早自习之后，就想说啊，学生要睡饱一点，迟到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像我在建中、成渊、西松、我松山高中啊这些学校，我都参加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兼课，我都来上过课了。我就很好奇，哎、欸，台北是我们一级战区，这学生好像啊，这个迟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尤其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人权啊，然后动不动就开始跟你提说，没关系啊，哦，我要的是毕业证书哦，所以我现在也在写篇文章在讨论什么，这叫学分精算师哦，从高中改成是学分制之后，他的毕业学分应修跟毕业门槛它是有落差的，就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有些学分当掉就当掉了吧。于是我只要能毕业，这个学分我没过就没过了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好事？我说实话，一定不是好事，因为它至少就培养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那刚刚老师问到说，这十几年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我们当时来投身教育的时候啊，身边的伙伴们几乎都真的是很热情的。下课的时间关心学生，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去找资料来补充啊，等等的，像我相信现在都还有，我相信都还有。但是慢慢的，我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很遗憾，很蛮伤心的了啊，说啊，现在学生好难教哦，动不动就在算我还有几年退休。那我事实上刚好这个礼拜啊，也就是参加了基隆市我们中山高中校长遴选，在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本周一在跟中山高中的老师进行这个志校理念说明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语重心长的跟老师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不是都有那个热情吗？不是都希望说哇，我们不要说把学生带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第一个消极面来讲，少犯错就不错了，然后呢，慢慢有进步也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常听到老师会说：“哎呀，算退休时间了，那怎么办呢？”我想以下我先讲学生的这个部分。好，包含说为什么学生或者是这个哪一些公务系统里面会有这种想把谁弄走就去

滥诉，就去1999这个情形。归根究底，还是刚刚那个被交往过正的所谓人权、嗯哦、所以人权要被保障，学生受教权绝对100%要被保障。但是当你在强调他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权利相

0: 导师有任何意见的时候，你当然要表达，我绝对不会说你有什么不愉快啊，这个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你听老师的就对了，哦，老师这个吃过的盐都比吃过的米多，这些现在小朋友是真的也不吃这一套了，而且这句话本身也确实有点问题，所以回到我们的高中有篇课文叫《师说》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反而你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叫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嘛，师故无贵无长无贱无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搞不好你音乐比我强啊，那我想学吉他，我跟学生学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讲说有权利伴随的义务的时候是什么？是学生你要了解，那你的分寸在哪边？有没有可能你跟老师是可以进行好好的沟通？如果这个老师在沟通上啊真的有问题，啊，情绪管理有问题啦，价值观念有问题啊，或者就是那种非常传统老派的，就是我当老师就是啊女王的教室的那种啊，但当然女王的教室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有理念的啦，哦，那会不会过于威权？那，啊，这个时候才进入到第二步嘛，是不是？到第二步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你能够直接沟通是上的人最棒棒，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那如果是这个科任老师，那我们找导师来讨论一下，包括导师，哦，我在这个数学科上面，啊，有压力，我觉得老师给的课程，啊，太重，或者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话让我不舒服，我们就很实际的就事论事的把他做的事跟我直接的感受表达出来就好。那现在的小朋友，我说实话也真的是太说聪明是聪明，哦，台语有一句话就感慨了啦，他当然就是有时候会挑着讲，就是放大我的有利处，哦，放大对方的弊端，好，说老师讲话让我不舒服的时候，他或许就没有去检讨到说，那请问你上课一直在睡觉，老师不该管你吗？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才一步一步的。但是现在学生常常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太聪明，然后学校也很可爱的，常常就是啊，直接告诉你说，哎，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校长信箱或者是怎么样去保障你的权利，好，再加上有些校外的团体啊，那某一些我们就不方便点名的啊，就会告诉你说你发生什么问题，来你就找谁啊，那结果现在都不是就没有那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去解决问题，啊，当然现在也开玩笑，问题解决不了你就解决那个有问题的人。那但是方法是不好的，动不动哇一个不小心就到教育局去了，一个不小心1999到教育局，一个不小心到国教署去了。这学生要是更狠一点，或者是他真的看过某一些什么戏剧啦，或者是谁给指导一下，动不动就给你投诉媒体了。好，那再加上说整个有关于学生如果提出这些投诉的一个处置过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性侵事件也好等等，保障权利永远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常，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矫枉过正，
1: 矫枉经常就过正，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是，
1: 中庸永远最难，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孔孟之道，他其实谈到是中庸之道，
0: 是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任何事情容易过也容易不及，可是要走到那个中庸那一点呢，就是呢最困难一点。
0: 是是，
1: 那它跟教育其实有一点关联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譬如我们在讲到说呢，来我们教育的一个逻辑，从教改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教改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育的它的基本概念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一个稳定，然后呢人民在稳定之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教改之后呢，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特殊性、价值的多元。所以刚才老师你会提到说学生不知道分寸，这个分寸已经变了，对他从小长大在教育中间主流教育中所受到的分寸两个字，跟您从小长大在主流教育所得到的分寸两个字可能就不一样。他的分寸是怎么样达到我最大的权利，你的分寸是怎么样这个社会有个最大的稳定，那这样的话呢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呢他可以放大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回避自己的弱点，然后只求他自己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伸张，常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方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教育理念跟逻辑上，就你的观察中间，从你小时候受教育到你现在看到的教育现场，你觉得我们教育逻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转移？
0: 是，谢谢老师。我刚刚也是心里非常有感，心有戚戚焉。我们小时候常被教育一句话叫做怎么样，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时候觉得哇对啊，你看我是成就了大我，那慢慢的我们会去反思说，成就大我很好，但我一定得牺牲小我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句话我也保持空间了，也

0: 就是也存疑哈、嗯，所以但是刚刚提到矫枉过正，就是我们常常形容说这个社会的演变啊，跟自然界是一样的啊，这个浪打高了它就真的掉下来，它不会就是刚刚好而已、
1: 嗯，
0: 也就是今天不管是各个弱势族群啊，他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不会一次到位就是到那个志同合到那个中庸、嗯，我一定得多抢多要，我怎么知道你给不给、啊、就跟人家杀价一样、嗯、所以我就会矫枉过正，就争取多了、
1: 嗯、
0: 那多了之后大家开始、哦、比方说我们讲男女平权的时候现在也是有人有反弹，有反弹声音说哇今天这个女权好可怕，有没有女权变成强权的时候慢慢她就会修正回来了，她、
1: 嗯、
0: 就慢慢，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一起一伏慢慢的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哦嗯、那有关于这个大我小我就教育上面的逻辑，我们我目前也是这个中央大学哲学所我在攻读博士、
1: 嗯、
0: 那我们常常讲老师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讲工具理性的这个概念，如果今天我做一件事情就只求我的利益最大化啊，那就是符合我们讲说这个工具理性。可是呢除了工具理性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我自己有好处，我的利益要被最大化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可能你就是别人的这个利益会不见得这么公平，未必。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讨论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去思考说工具理性之外，我们用借由实践理性的概念，当今天你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规划的时候，不是只想自己的哦，那我举一个常常放给这个同学看的一个影片哈，他其实在某个电影当中也这个曾经被口述过啊，就是说啊这个有人往生了啊，然后这个天使说那这个你想去天堂还是地狱吗，他说哦这么好啊我还可以挑，他说那既然这样我先去地狱看看好了，就到了地狱他一发现说很幸福啊，满满长桌上全都是美食啊，怎么回事呢，哦原来他们啊手上都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叉子，这个叉子叉得到食物，可是你可以想象叉子那么长叉到食物是吃不到的，他就说你看这就是地狱，我说啊真的吃不到好可怜，他说那我们去天堂看看好了，一到天堂看到一模一样一样的长桌，一样满满的美食，每个人手上还是拿着那个长叉子，他是吃不到自己的，那为什么天堂呢，他都喂给别人吃，所以当你喂给别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得到这些美食，所以当你真的愿意去帮别人考量的时候，自己的利益才会被别人给考量到，这当然也是我们西方哲学家 Ross 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都想着我这个是我是家长团体啊，我这个是利益团体啊，我这个是学校教师团体，所以我各自有各自的可能要捍卫的底线在哪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抢，太个人化，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那对这个做法对 A 有利对 B 比较不利，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相对的平衡，
1: 相对的平衡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政治逻辑他本来就认为民主政治这种分赃制度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种利益团体他就在互相的争夺来分赃，那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政治逻辑，那中国政治逻辑基本上原则不是这样，是不是，但原则不是这样，你其实如果操作后面就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我一定要牺牲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难道我就不能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平衡应该会是从个人利益跟大我利益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应该是个人跟大我都能够得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是、啊、
1: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是走到哪一个点去了呢，
0: 我们现在讲教育会大一点点，我就先说在我所看到的高中高中阶段的老师教学跟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啊、那第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包含说 AI 的这个虚无化，那什么东西透过 AI 一下子就有了，他就觉得说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写作业 AI 咻咻咻写的又快又比较好，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AI 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本来就会有些小瑕疵、那未来或许会越来越强，那我没话讲，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就是 AI 生出来的东西会有小瑕疵，那我的专业在于挑出这些瑕疵让我交出去的作业 不会有什么错谬或者是引用什么文字错误了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会导致什么，学生开始第一个他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学生说这个是学习无用论，我读这个干什么、你看我的同学这个什么高中毕业啊什么的炒股票、说实话他真的赚的都比我还多、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游说他，怎么说服他呢，要告诉他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在主动高中碰到一个

0: 学生，他说啊，左哥，我人生胸无大志啊，我家有个房子，我就不用付房租了哈，我只要在一个 Seven Eleven 打工上班，一个月我领2-3万块，我这一辈子我会这样过了。我说你要这么说，逻辑上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了第一个时代会改变，你忽略你也会改变，现在十几岁的你告诉我说我可以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所谓一辈子是30年、40年、50年，那你要这么想，你就要接受一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去反驳他，我只有提醒他说，有没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忽然想说，看到旁边的同学可能当时稍微癫了一下，撑了一下，就努力的考了一间还可以的大学，找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工作，那会不会心生对比？人家的工作又轻松，薪水又高，好啊，我这个是当时我自己挑，我觉得可以的工作，那你就要这么过了吗？那通常我会结合哪篇课文？结合《桃花源记》。为什么呢？因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其实类似的故事很多，浦岛太郎啊，那个西方的这个电影里面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有没有进入到某个理想空间之后，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太棒了。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所有的这些主角全部都回来了。那当然，那其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他不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了。浦岛太郎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去了龙宫啊，这是故事的这个不得已的设计。可是他更重要凸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桃花源》里面那个渔夫他后来回来了？他也是有所求。而且你说在那个所谓理想的环境当中，我是这样子跟学生形容的。我说，假设我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打这个电动，小朋友很喜欢打电动。我说，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动，你就可以在里面一直玩。好，那你想玩你就玩，累了你就吃就睡啊，那个都没问题，吃的喝的都不用担心，你就都玩。可是我有个限制是什么？这个电动是不会有 upgrade 的，不会升级的，因为他们永远就是定格在那个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身就是会喜新厌旧的。再好的食物吃了，不要说一年，吃一个月大餐你就腻了。这个不管是风之谷啊，还是现在的什么好电动，再好玩它不会升级啊，它没有新的元件啊，它不会有新的角色啊，所以让你玩个3个月、5个月，我看大概你也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人碰到的一个状况，要懂得未来啊，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人就是希望与时俱进，
0: 是，
1: 对不对？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所想到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考虑到未来你还可以跟着进步的话，你可能这个状况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已经过时了。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间，我们会看到从以前呢，可能是一种威权式的教育，如果是讲你小时候或者在更之前啊，然后为社会可以牺牲一切，等到呢当时是慢慢转到今天，为了个人可以牺牲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教育的这种逻辑，就像刚才讲的天堂跟地狱，那就变成了人人都守在地狱中间，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拿最长的根叉子，结果是呢，每一样食物其实你都吃不到。这个社会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是怎么样做还是比较合理的？譬如说校事会议，最近是呢，包装杂志上面一直在那边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会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联在一起。在你那个时候，譬如民国96年到106年之间，你会觉得当老师是个你终身的职业。可是从106年到现在115年，你会看到整个校园的环境，从你那个时候进到一个学校担任一个正规老师，其实是需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蛮辛苦的。
0: 是。
1: 可是呢，现在的话是很多学校是招聘不到老师，那么甚至于呢，你说南部的乡下学校，他还可能有82招都招不到。那么台北的很多核心学校，跟他们聊一聊，理科老师也非常难招，文科尚好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当老师开始逃亡，那么当呢校事会议让老师用防御性教学，就说我今天再热血，我越热血，老师我越倒霉，因为管的事情太多了，肯定会看我不顺眼，他来搞我。那么结果最好的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叫什么事都不管呢？老师的责任是上课，对不对？所以钟一响就进，你就进教室。
0: 是。
1: 然后下课钟一响就赶快离开。
0: 是。
1: 学生不会希望你继续留在那边。然后事实上在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霸凌或什么，其实都在下课时间。因为上课时间他要霸凌毕竟是有点难，可是下课时间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当老师把他管教权被没收之后，老师也收回了自己对学生的热情跟爱，那个时候学校不就是个丛林吗？那这个丛林中间，你表面上看到是老师被霸凌，事实上是弱势的孩子被霸凌。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孝顺

0: 回忆，这样的校园丛林是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让它改进呢？才有进步的空间呢？
1: 第一个啊，校事会议这个名词，或者是包含相关啊，所有不管性平啦、啊、等等的这些处置的过程，它当然第一个，它因为已经立法了，
0: 嗯，
1: 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是包含调查，它其实说实话那是利益良善，
0: 嗯，
1: 但是问题在哪边？很简单，因为立法的人啊都不是老师。立法的人都不见得真正了解学校的生态，
0: 嗯，
1: 那像我们一线老师才会真正了解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学生说谎也好啊，或者是更糟糕的，我曾经遇过的也包含是学校权力斗争的，
0: 嗯，
1: 背后指导的是老师啊，
0: 嗯，
1: 老师去怂恿学生去提出一些控诉或者是投诉这样子，
0: 嗯，
1: 其实这当然就可能特例吧，哦，可是我认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相关政策必须要多加参考真正一线老师的意见，
0: 嗯，
1: 哦，而不是都从这个官方啊教育局处或动不动又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很多时候我也很无奈啊，这个大学教授讲的你要说他错真没什么错，但问题我只能说那你就还是不了解高中现况是怎么样，
0: 嗯，
1: 哦，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要必须要被加入啊。那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教育的问题不从教育解决，反而就是要从政治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说实话，我个人很期待，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或者是可以有我们教育的从业人员啊，包含老师也好，或者是校长工会等等的，可以努力朝向一个说，我们也要在这个国会有这个发言权。
0: 嗯，
1: 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跟状况放到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所以你立法都是良善，我也相信啊。问题你怎么搞出来，大家都不是那么满意呢？对，那我再从东西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就很好。为什么会现在都这么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参考了太多西方的文化跟想法了。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比较东西方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这跟我们孔孟也是有点关系的啊。这个我们讲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而已，那西方其实它哲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它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叫黄金律，但是两个差别在哪边？黄金律是说请你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它是积极面的，可是这个会有问题啊。那我们先想反过来说，那忠恕之道的恕道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勿施于人是我消极性的，所以我就算误判了，有没有？比方说我不想读书读太累，所以我就不要要求你读太累。那偏偏你不是啊，偏偏你是这个学霸，或者是你就是很有热情，我觉得我一天想要读十小时啊，那我也不影响你去读十小时。相较于刚刚所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有认知上的落差，我也不影响你多做我以为不用的。可是呢，以我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问题在哪边？举例来讲，我很喜欢吃蒜头啊，蒜头很健康啊，多吃有益健康。我就跟你讲说多吃多吃赶快吃，可是偏偏你可能 maybe 蒜头过敏啊，啊花生过敏什么过敏的，你就不爱吃，我去勉强你吃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落差。我说不是一体适用的，人家讲的叫某人的这个健康良药是某人的毒药嘛，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的一些文化传统上面的差别，我无意去比较它好坏啊，我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会不一样。
0: 对，
1: 那你真要我说什么好坏呢？我认为东方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我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个中庸思想。其实亚里士多德也有谈中庸的这样子概念的哦。可是我们毕竟它真的会朝向一个比较大众，比较从社会上面去希望大家是共好的。
0: 嗯，
1: 那西方你看它从这个希腊三哲开始，它都是个别的。
0: 嗯。
1: 他就是非常强调的这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也是偶尔会跟学生开玩笑说，你看啊，东方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啊，当然也有这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但是他都会共好。可是你看西方那个叫做《复仇者联盟》啊，拍到后来还也会来一个英雄内战，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啊？即便都是英雄，都是良善的，可是他就意见不同，就还打得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东西方文化尽量还是能够去追求一个往世界的下一端去迈进，就是努力的进步，那慢慢的融合。但是就我目前来看，东方真的是比较这个温良恭俭让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孔孟的思想当中去汲取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我会觉得

0: 比较期待这样的社会。
1: 是，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嘛，
0: 是，
1: 对不对？你要，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吃起来这个水土相符啊，比较适宜。那么西方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这种哲学理念，他们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理解之后才能了解。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呢这种东西的这种冲突，其实都来自于呢彼此的不理解。
0: 是。
1: 但是因为西方已经强了一两百年，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去理解他们，可他们的话现在才开始回头看东方才试图理解，所以我们就理解落还是有个落差的。那么怎么样走才能够走到呢这个世界上面大家能够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纷争，这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啊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教育在这中间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刚才听到呢简老师谈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不过呢即使是谈到说多听一线老师的意见，这个一线老师呢其实就是教育部最大的原来是最大的困扰，现在可能是他这个从这中间取得他自己最大的利益吧。因为一线老师谁是一线老师，像简老师你是一线老师，我的话也是一线老师，可一线老师正常的话教育部是有任何问题是有任何政策是不会通知你的，他通知是谁呢，一定是全国教师会或者是教师工会，甚至于呢就我们所知道的连教师产业工会对他来讲他都把他当做一个正式的教师团体来对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只要能够掌握呢这个全国教师会然后代表人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心理的话，他其实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他是呢一线教师的心声。那事实上等到呢他能成为这个代表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说他已经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了。可是一线教师除了能够在某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就要到这个教育部前面去摇旗呐喊然后举个牌子之外，其他声音是不容易被人家听到的。他被人家听到要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甚至造成别人对他的不理解。所以呢一线教师的心声经常很难让大家都听到。那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可能现在就在正在做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这种节目把我们的心声传出去就是一种努力。我想所有的人他如果觉得今天教育的环境真的已经败坏到某种不得不发生的程度，我相信呢急于成求，那么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呢对我们教育的这个环境做一点呢这个改进。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里，那么因为呢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简老师，我们就在下一次再请简老师啊继续更深入的谈一下。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他从一个职业军人转到呢这个老师，对不对？又以教师为终身职志。那么所以在这上面他看这个呢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个校安问题等等，他一定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下一集再向呢这简老师请教。
0: 好的，谢谢邓老师。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下集呢欢迎您再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呢这个提供您对教育界一个比较更深入的比较更这个合宜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陈伟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同样是由我们的段心怡老师所制播。段老师他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前专任的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的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听到他今天为我们采访的在教育现场目前已经服务了20年的是简成佐简老师，他是一位国文老师同时也是生命教育的老师。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一部分还想要再继续的可以来补收听哦。这一集的节目叫从儒家文化角度看台湾的校园问题的系列第一集，如果您想要收听重播的话，它是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的晚间10点，周日的早上6点，周日的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都有重播。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千年回眸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讲到我们中国的音乐跟语言之间很有贡献的，前面讲到赵元任教授、李振邦神父，那在上个礼拜呢又讲到李振刚教授，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非常特别，他的特别不仅是说他的成就，而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有着渊源哈。那我来聊一聊他。这位人是谁呢？这个教授是谁呢？他被称为是才子哈，那就是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呢，1942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毕业于台北师范国立艺专音乐科。国立艺专音乐科呢，就是现在的国立艺术大学，对吧？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来宾谈着。

0: 李教授，他也是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且呢，尤昌发老师呢也是他的老师。然后尤昌发教授，他也到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声乐作曲双主修的一个作曲家啊，跟哪一位老师学呢？就是 Gottfried von Einer von Einer 啊，那哎。那个谭老师，你来说一下这个德文怎么说
1: ？Gottfried von Einem
0: 哦，这样子哈，好，因为那在这边呢，又跟谭老师啊是同一个学校，只是谭老师他的双主修是法国号和钢琴，但是这个尤昌发教授是声乐和作曲。他在这个学校学习完了以后呢，回国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回国以后，他随申克常先生学习京剧，不是普通的学哦，是很认真学，而且学了三年之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申克常先生是谁呢？那我想全球的华人一定对这个人不是这么了解，但是在评剧界呢，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位大师。他是台湾一个著名的京剧的音乐家，他也是琴师与戏曲哈声韵学，他有很深的造诣。那申先生毕生致力于京剧的演唱艺术与音乐的推广，在传统戏剧界与学术界都具有极高代表性的影响力。那申先生在戏剧领域的核心贡献与事迹呢，包括了几项，就是戏曲声韵的权威。我们今天讲到说，就是尤教授呢，在那个中华文化，在华语，对于音乐创作的一个影响哈。那他为什么？从他是学西洋音乐的，他为什么特别要去学这个京剧呢？因为他在作曲方面，他发现了在曲式、在曲调上面跟中文的结合，他觉得必须在京剧的领域上有很深的一个钻研，所以他是想把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字带到音乐里面的时候呢，是有声韵的一个讲究，所以他特别跟申克常先生学了戏剧声韵方面的这个学习哈。那申克常先生呢，他是有著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就是国剧声韵。所以呢，他不但好担任专业京剧的琴师，还有指导许许多多知名的艺人，还有音乐家，比如说，我们京剧一个非常有名的徐璐，好，京剧名旦徐璐，还有知名的作曲家就是尤昌发教授。那后来尤昌发教授学完这些，他回国以后呢，他任教他的母校，本来叫国立艺专，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在他任教的期间呢，我们谭哲一教授就是受教于他的门下，然后他又在辅仁大学、台北艺术大学，还有台南的科技大学，还等等学校的音乐系。致力推广什么呢？推广的是合唱，好，还有理论作曲这方面的教学工作。我必须要讲的是，我们非常尊敬尤老师，他虽然已经到七十几岁的高龄，仍然在专职的作曲。那我要把时间呢交给我对面的这位尤老师的学生，也是他的学妹哈，不仅是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妹，好，国立艺专音乐科的学生，还有奥地利国立的维也纳音乐院的学妹。那你在受教于尤昌发老师的门下的时候呢，要不要讲讲他的一些很轻松的一些趣事呢？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我

0: 我也是在国立专从那里长大的。游昌发老师呢是在教我们对位法
1: 啊、哦，对位法啊、哦，
0: 所以就是都是偏向在作曲这方面的啊、哦，对位法啊、和声学啊什么的啊、哦，曲式学啊什么之类。我们那时候年纪很小啊、哦，好像
1: 几岁啊？
0: 十五、十六岁。上游老师的对位法，因为他呢很严格哦。然后这个票扣分标准呢是很奇特的啊、哦，
1: 扣分标准，
0: 也就比如说他要出一题让我们考试哦，出一题考试呢，你就要自己把这个对位法对上去，好，然后对法这里是跟作曲有直接的关系啊、哦，那是等于是在作曲之前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啊、哦，可是因为我们不是作曲的，我们是器乐的啊、哦，可是他学校给我们排的对位法，我们还是得上。当时呢，因为老师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扣分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哦，哎，我们班上总共才十五个人，
1: 15位同学，
0: 十五个人哈、哦，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宁缺毋滥。哦、他宁可不收太多，但是每个学生进去都要有相当的水准、哦，那所以有老师的课是必上不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哦，可是因为他考试非常非常的严格、哦，这个我们班上全班几乎是被他扣到倒数、哦，
1: 什么？
0: 对，
1: 就是负分数。
0: 对对，我们那时候那个上学期的对法班上几乎全被当了，除了我们班有一个唯一的理论作曲的学生，那其他呢我们不是理论作曲的全被当了，然后呢他一个小小的错误就给你扣20分，所以他光是一小节里面就已经扣掉负分了啊，就已经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要去重修啊，学校里头的课呢是排不出另外有老师的另外一堂课可以重修的啊，就我们就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
1: 这样子啊？
0: 对，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音乐科跑去跟国乐科上对位法的课，
1: 那等一下，我觉得说有老师这么严格，一般只有一个人及格，他自己怎么跟自己交代？
0: 他那时候给我们的交代是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扣几分，扣几题，你们就零分了，你们就没分数了、啊。
1: 所以你们都是负分。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知道那个分数是没有办法改了。
1: 哦、啊，
0: 全班都被当了，
1: 这样子、哦、
0: 啊？对。
1: 那你们有没有这个反击或者调皮捣蛋对你们的老师呢？
0: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说。你如果跟老师吵得不可开交的话呢，那不知道后果会如何嘛。那所以呢，也只能去问老师说，怎么会把我们打成扣成这个
1: 负
0: 分呢、啊？
1: 对，
0: 他说他不知道扣一两三题就已经快要负分了，哦，一个音不对就扣了20分。我说你扣五题，我们就全部零蛋啊。好，这个事情都没办法挽回了，因为分数已经报出去了哈。分数已经报出去、我们只是那个学期就是没有分数、对位法要重修，好，
1: 全部重修耶。
0: 对，只有那个理论作曲的那一组，
1: 那个、
0: 他是主修理论作曲的，他就是没有像我们这么差，
1: 就 pass
0: 了、对 pass 过去、那因为这个老师固定上音乐史的课都是在那个时候、你也不可能再去找一个那个时间来上，因为我们等到明年的时候呢，那个时间我们也要上别的课。如果光是等你这个对位法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去国乐科上重修对位法。好，我们班上一大堆人到了国乐科去上对位法，不是大笑柄一个吗？
1: 对呀、不是就很奇怪？
0: 你去跟国乐系学一西洋的对位法呀、好，所以可是因为就是只有那个时间可以上，我们去上的时候呢，我们全班这个重修的同学通通都坐在那里跟这个国乐科的老师上对位法
1: 啊。那你们这些同

0: 同学有没有想起来说 哦, 哦，那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个老师？他对我这么的严格，
1: 他那个个性哈、啊、非常批判
0: 啊啊。
1: 无论对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啊，他都要批判。
0: 其实在批判背后呢，是因为这个人他很博学多闻、
1: 哦、好，
0: 那我就记得以前我的音乐老教授也是很爱批评别的教学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派别不同，所以就会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通常人都会主观嘛，就会觉得说哎，他的跟我的有差异，就会有些意见，所以这个是可容许的。
1: 因为他的课程啊、从我们上第一堂课、一直 到那个尾声，他都每一堂 都有人可以批评、无论是政治界的、或者说跟他同类是教理论作曲的老师啊，他都可以批评、就是整堂课都在听他讲这些东西、那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是不是躲起来
0: 啊，躲起来，
1: 对，就是老师来之前、我们就到科办公室你后面一个小房间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们。
0: 哪个调皮的同学呀、做出这个鬼主意、
1: 这个先不讲。
0: 好好好
1: 好，那我们也就觉得好玩嘛，因为我们那时候也都还小嘛、
0: 对，小孩子
1: 15岁、16岁的时候嘛、好，我们就真的全班就躲到那个小房间了、躲起来之后，老师果然来就找不到我们。我们有
0: 上课没有学生，
1: 对，因为他那个小房间可以从里面有一些细缝看得到老师来了，老师来找来找去，他也不好意思说，哎，我的学生呢、啊？我的学生不敢这样讲，就是走来走去，看到他走来走去，就不晓得在干什么啊。那我们也没有跟助教说，这堂课是老师的课，这样啊，就是找来找去找去，这个
0: 玩的差不多了，
1: 玩差不多了，玩差不多啊，好，可以出来了。出来就他就说，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啊？我就说，哎，我们哎，刚才有点事情啊，哎，之所以就耽误了，就没有来上老师的课啊。他说现在还有时间啊，老师继续上吧。这样，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刺激到他，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以后不敢这样嚣张，怎么嚣张，一直讲人家的坏话啊，是不是？批评政客啊，什么之类的。他的恶习还是一直，我真的不可以形容。这个删掉好，他就其实下一堂课他还是继续讲他想讲的，就是他还是继续着这个、他的个性嘛、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给我们考期末考就出题了嘛、出了几个音的题叫你开始用对位法写出这个答案来、所以我们全班全部都被当了，这个他也不是情绪，他就是打分数说写不好嘛，一个地方不好就给你扣20分，你只要5个地方你就没分数了。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我们要，其实我们要今天下特别讲说杨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哈，但是呢刚好我们的谭教授呢也曾经是杨老师的学生，所以讲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趣事哈。我们等会要休息一下，但是我说说不定杨老师就说，哼，你们这些学生就我让你们全当说不定是这样，因为事隔这么几十年了哈，我们在谈起这个趣事的时候哈，也说不定是这样哦。对，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不是很劲爆的一些过往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来讲述尤昌发老师对音乐界的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我现在啊，要在谈到我们尤昌发教授的时候呢，我要分享一个在2013年，那尤昌发先生在文化部所办的一个展览里面，他的定调就是说，看得见台湾的声音。他那个这个文化部的国立彰化生活美学的馆长刘玄友就表示说，诶，这个看得见的台湾的声音有别于听见台湾的声音，诶，跟我们的节目哈就是不谋而合。那我们再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追溯

以前，好，在2013年，有十几年前，这个尤昌发教授他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那他们称之尤昌发教授是音乐才子，就是展出尤教授历年创作的手稿啊、用品啊，还有历年音乐会的创作发表会啊，然后让所有的观众呢走进这个美生活美学感的时候呢，用看的，然后了解说这位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好，他过去一系列的这个有关音乐方面的记录，那这时候呢，不是在音乐厅来听，而是这些作品呢，都铺平在这个展览会馆里面，让人家看，说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这边要转述刘玄勇馆长他介绍尤昌发教授的一些文字，我觉得他介绍的非常好。他说，音乐才子尤昌发教授是我国音乐界不可多的奇才，他毕业于国立艺专音乐科，与奥地利国立维也纳音乐院，他乐曲创作呢是其最让人称道的长才。学成留学的第一场作品发表会呢，就是在台北实践堂举行的。哇，这个跟蔡宝林教授回国也是在实践堂举行，是同一个地点哈。他的曲目呢是以台湾现代诗为歌词的艺术歌曲，是台湾的现代诗。那然后呢，他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他在国家他就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音乐，是在国家音乐厅。哇，这次这个展演是非常成功的，让很多人都佩服说，哇，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因为他在这场的音乐会中呢，他发表了有作品，有独唱的，有合唱的，有管弦乐的，深深的获得音乐界极大的回响与肯定。因为他的创作呢是结合了中国古诗与西方音乐的特色之美，独具一格。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尤昌发教授，就是他结合了中国的古诗，然后那古诗呢就是有声韵，那如何与曲子的结合，那特别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发思古之幽情，显现他多年执着创作的那个一个丰盛的结果。那我们都这样夸奖尤昌发教授，可是他自己怎么说自己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有兴趣想听听看人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哈，我这一生唯一的长处就是乱来。哇，你看他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大家都瞠口结舌说，哇，他怎么这样形容自己啊？那我们来他看看他的形容，真的是很有趣。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叛逆，随着年纪的成长，叛逆的因子呢不会因为随着时间啊而消失，而是移转化到各种目标，所以才学到这么多东西。他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待会儿再谈。但是讲到学习音乐的这个环境呢，他说其实在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而且出国留学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徐景汉教授也是这么说，他说他不断的创作，好，就是为了有一些绩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成长。那尤教授也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台湾早期没有很好的师资，他说28岁出国学习，哇，那我们谭教授是很早就出国学习，20几岁就回来当首席了。那可是尤教授呢，是28岁才出国重

新的学习，等于是学生十五六岁该学的东西，他在13年之后才去学，真的落差很大哦。所以他说学习的过程非常辛苦，学成以后呢，他觉得他是工匠，你看他形容自己的工匠，可见他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他说自己是工匠而不是真正作曲家哈。并非是作曲家，他就说，讲到说他，对，他说他的音乐风格呢，风骨呢，一贯是曲风，他是希望借着作品与听众对话。他这边讲到，就是刚刚谭哲一校教授讲，他说从对权势的不满，到人间的荣辱，修经表达了作曲对社会的省思，感叹社会的价值观念。哎，这边的话就解读了刚刚谭哲一教授说，他受教于尤昌发教授的时候，他说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在批评政治，就是因为他对权势的不满。所以这个事情哈，刚刚谭老师还说，哎呀，我这样讲我的老师会不会不好啊？可是呢，这个是在公众发表的，所以说这是他本质个性他的特色的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刘馆长哈，他在文化局这个主办单位就说哈，这个尤老师哈，他跟一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艺术家呢都是努力的创作，努力的学习，但是尤昌发教授他自诩是一个乱来的人，他的乱来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享受一个创意，而且在创意中生活的人，他享受生活，他在生活中创意。好，他就那就是刚跟这个尤教授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哇，发现他的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多耶。他乱来的对象是种花、画画、写专栏、写小说，他健身、游泳，他说多到好数不完。但是呢，他为了钻研音乐，他又第二度的离开台湾，到维也纳音乐院去学习作曲。可见哈，他人家说 play piano， 他真的是 play， 在很多事情他真的是享受，他不是 work hard， 不是非常的辛苦的工作，所以他好学不倦的精神在其中。好，但是他呢却是用一个很轻松在这个享受人生中心来经营他的学术的一个历程。所以刘馆长就说，用不朽传奇四个字来诠释尤昌发教授丰富人生的阅历哈，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写照。所以呢，这个在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他真的是为尤昌发教授哈，就是发表了这个一个活动，同时他也邀请名声乐家旭林教授，好一起在就是在对艺术歌曲还有叙古诗诗词的方面哈，并且邀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张诗欣老师担任钢琴的伴奏，现场开放与民众就开演唱嘛，然后与民众互动。哇，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只讲这些，我们要讲一些尤昌发教授他的作品。他早期呢，我这边就稍微就讲一下他创作的名称。他小蜘蛛涟漪，漪就是你的意思，我联系你哈，
未曾

写书，这是以前的。那进来的创作就是上上签四首悲歌，为女高音及管弦乐团晨曦古诗乐歌曲。然后合唱的方式呢，哇，他尝试以民族的素材，比如说台湾的童谣啊、客家山歌，还有闽南吟诗、南北管，哈，就还有阳光三叠、秋心、做人的媳妇，还有麒麟子等等的作品，将民歌融入了复音音乐的技法，好，丰富了合唱曲的效果及音乐的感，音乐的特别有音乐的感觉哈。那他在歌曲方面呢，也非常的丰富，哇，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有芭蕾舞剧哈，哇，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我们这边来讲讲看，他歌剧的作品呢，也是经由独唱、合唱，还有儿童音乐剧，比如《地心一日》《瞎子摸象》，哎，戏剧的配乐就是《红鼻子》，然后，从独幕剧就是啊、哦，哇，就是哇，是大型的歌剧，还有大型的歌剧。那独幕剧就是《和氏璧》啊，《延禧角》，哇，都是哇，古时候的一些很有名的那个句子，还有《王婆骂鸡》《桃花过渡》。在2008年呢，他的大型歌剧是《桃花扇》，他以京剧歌唱的精神，然后放进音乐里面，在管弦院烘托戏剧的情节气氛，哇，再以京剧道白的方式解决中文宣叙调的一个问题，为中国歌剧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哇，这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器乐呢，是由皮黄随想曲、小提琴协奏曲、双簧管与钢琴的对话，创作经验的结合，产生了剧情还有管弦乐为主的芭蕾舞剧的构想。哇，所以他因为有了这个构想，当然他就实践了，在2010年，就十几年前，完成了芭蕾舞剧《蛇郎君》。它是尤昌华很喜爱的一个故事，就是原住民音乐，是他自年轻的时候创作，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素材。所以从浪漫好听出发，蛇郎君的音乐不追求炫技还有奇特的音效，而是以古典技法表现出淳朴浪漫的一个爱情，现代技法表现打斗和情感的冲突，让音乐以适当表现剧情为目的，达到了动人的效果。所以你看，哇，他真的是创作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哈。而且最重要，我们这边要进入，等会我们第三段要进入到作曲家尤昌发先生对华语语文还有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那他70岁了哈，他仍然真的创作持续努力不懈，我们真是在这边致以无上的敬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讲一下尤教授他的一些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微微。我刚刚看到那个彰化的文化馆哈，那个他们展出的那刘昌发教授的作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台湾看得见，看见台湾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哎，跟我们看得见的歌声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在这里非常尊荣刘昌发教授哈，年近70哈，他仍然创作，努力不懈，因为他是带着一个play 的心情，享受的心情，所以他天天都在享受。所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委托，还有制作一个九歌，还有大型交响乐团加上独唱合唱，还有呈现古诗词里面的九国世界哈，还也是这个作曲家生命的一个体验。他又继续在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合奏、客家歌剧《三育奇缘》、独唱曲、八首纪念歌，还有佛教合唱曲，好等等。他成熟技术的成熟的技术，好产生了许许多多丰富多样的音乐语汇，展现了一个作曲家精髓的一个艺术。那刘昌发教授呢，他也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是他很享受生活啊，运动啊，好享受食物美食啊，甜点啊，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刘昌发教授哈，他对于作曲好，他在作曲上对于华语的中国的语文与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贡献啊，他将深厚的传统汉学底蕴结合西方现代作家作曲的技法，创作出独特的诗人之歌系列的艺术歌曲。他因为透过三年潜心好研习京剧，因为你看他一回国的时候就马上跟那个申克昶先生京剧名音乐家好来研究这个京剧。那然后他写出能够让京剧演员演出的歌剧《桃花扇》《王婆卖鸡》啊，为中国的声乐及合唱音乐开创了前卫且富民族色彩的新的扉页。他开启了这一扇门哈，他真的是这带来了在音乐界很具体的贡献。那我也在这边呢分成几个面向，好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就是中国艺术歌曲现代化诗人之歌的系列，他为洛夫、雅玄，这些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作家等现代文

学名家的诗做谱曲啊，那突破传统抒情歌的框架，他以中国这边特别重要，以中文语韵融入了前卫且具思考性的西洋现代和声与结构中，成为华语声乐家必唱的经典。所以他是把中文的语韵，这点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他在回国的时候马上 他一定在国外学的时候就有体悟到，所以回国后马上就随申克常先生学习，潜心学习京剧三年之久，真的是很了不起哈。那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创作，就是连篇歌曲跟儿童的声乐，他注意音乐的培养是要从儿童做起的。比如说他创作了小瓜牛、小蜘蛛等等中文连篇及独唱的歌曲，以很活泼的音型与声乐的技巧展现中文歌词的趣味与强烈的对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说过他曾耗时三年专门的跟随京剧的名师申先生哈，申克常先生，他呢结合京剧歌剧就是双剧，他跨界尝试深耕传统，真的是用歌剧的技术，音京剧的唱腔，然后因为京剧的唱腔的语韵哈声韵呢，可以将中文很贴切的表达出来。为了将传统的戏剧完美柔和现代的音乐呢，他真的就是真的是花功夫，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余昌发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中文的剧作的一个巨献，他用创作出包含歌剧的《桃花扇》《王婆卖鸡》还有《延禧娇》等作重要的作品，让传统的戏剧唱念作答与西洋管弦乐激荡出全新的火花。那另外呢，就是他在教学、理论教学与文字著作奠基音乐的教材。刘昌发教授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院学成归国后呢，长期任教国内的各大专院校，比如说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他在和声学、曲式学与对位法等音乐理论的教材上贡献卓著。他有总共他编撰了，而且也自己编撰也翻译了大量基础理论的书籍，培育了无数的学子哈。那传统音乐的分析，他就发表了传统音乐的释析等重要的论述，率先利用西洋音乐分析法解构了十面埋伏、潇湘水云等传统的乐曲，对台湾传统的音乐具有重要的一个推进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很多很多有关他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去在网络上也可以查考，但是在这边呢，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在这边就是他对我们中国语文他音乐创作的一个具体的贡献，还有声韵方面的一些结合，他真的做到了推广还有传承。那我这边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第一，谢谢你们的收听。第二呢，我们要说刘昌发教授的一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在享受中又有这么多的贡献他生活的态度呢

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样一个中国的音乐的一个奇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之中呢，民事该如何自处？阮籍伸出名门呢、才高八斗，却深陷魏晋血腥斗争的夹缝当中。面对司马氏的高压屠戮，他只能酣饮为常，佯狂避祸，满腔忧愤无处诉，全部寄托于82首咏怀诗，诗意晦涩，字字孤独。阮籍以酒浇愁，以诗言痛，写尽了士族在时代巨轮下的艰难与挣扎。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走入阮籍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一份深沉的哀伤。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前一次讲的是很悲惨的汉代乐府诗东门行跟孤儿行，一个为了生存决定要去铤而走险抢劫的丈夫，还有一个孤儿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受到兄嫂的虐待，那种悲苦的情景。其实这些都是在社会乱离当中非常底层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来到另外一个乱世，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不是底层老百姓为了生存所以有的一些扭曲的一些人伦的表现。那这里就正好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阮籍。阮籍就是在晋朝初年在从魏到晋魏晋之间的一个文人，这个也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局面之下，那么一个文人他如何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所做的努力。我们来介绍一下阮籍。阮籍其实他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对不起讲错，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里面的一个才子。好，可是在阮籍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阮籍可以说是妈妈这个守寡把他带大的，所以他跟母亲的一个感情是非常深厚。他另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所以阮籍是他其实是生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就是在魏朝曹丕篡汉之后建立的魏朝。魏朝当时魏明帝已经去世之后，其实政局就不稳定了，因为权臣司马懿跟曹家的人曹爽他们在争权斗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文人的一个处境在政治上选边站的这种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阮籍其实他在竹林七贤里面他又是可以说是魏晋文人集团里面一个非常知名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司马家篡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要被用各种方式强迫来表态来站边的这一个受压迫的文人。那但是他要怎么样子来保全自己，那尤其他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那个家族很大，但是他们家的这支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家境是清苦的，家境非常的清苦。好，那所以因为他是知名的文人，所以他也洞见观瞻，那他怎么样子避免这些政治上的一个迫害，他就用一些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有很多都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表现，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的非常多。那阮籍就是属于这些魏晋所谓的名士，所谓的名士就是有当时就是有各种夸张的一些不合世俗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那些夸张的不合礼俗礼教的这些社会行为却获得了大家的欣赏。为什么？然后再来，那这些文人为什么会这么夸张？那他其实那种各种的夸张扭曲的表现，其实在一个政治高压的状态之下，它是一种保护。因为司马家在篡位成功之后，他们为了要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对于文人的一个压迫非常严厉，非常严厉，所以他们是处在其实是动辄得咎，而且什么动辄你个人生死还有可能抄家灭族。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其实我们对于他们的状况，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就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所以阮籍他是一个文人，他面对这么险恶的现实环境，他其实观察力非常敏锐，他感受也

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可是他其实他有心头有没有愤懑？有，所以他只能够宣泄在这个诗歌文章当中。那么可是他有足够的文学天分可以去让他淋漓发挥。可是其实历来大家都说阮籍的诗很晦涩难懂。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写的诗不好懂哈，有那个有人评论说他的诗啊，什么软指摇身，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写一些好像很远的东西，写一些难解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特定的时代，还有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诗人的压迫所造成的表现。那么在阮籍的阮籍，我们先谈一下他的，比方说在《世说新语》里面讲说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离经叛道的一些表现哈，特别是比方说母亲，我们说了，他三岁丧父，所以他对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依赖应该是很深的。可是他在母亲生病，然后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据说他的母亲在病危之际，他在跟别人下棋。他在下棋，然后呢，人家告诉他说，哎，你妈妈现在病危，然后呢，跟他下棋的人说，你赶快回家，但是他却不肯，他却怎么样，要求要留下来，坚持要把他下完，然后下完之后呢，还喝了很多酒，喝了一两斗的酒，然后喝了酒之后呢，然后就大叫一声。用尽力气大叫，然后就吐血了，吐了很多血，据说吐了好几升的血，然后整个人虚脱。那所以说他对母亲的病情的一个关怀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如果母亲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他其实知道哭也没有用，他赶回家去也没有用。那但是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不合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据说他的母亲要下葬的时候，他呢蒸了一头猪来吃，然后喝酒又喝了两斗，然后等到跟妈妈做最后告别，最后看一眼的时候，他在临别之际就大叫一声穷矣，也就是说啊我也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妈妈逝去对他打击很大，他觉得他也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讲完穷矣，就是说我也要完了。讲完之后呢，他就这样子放声哭喊，只有一声，哭喊一声之后又在吐血。他之前病危的时候已经吐了很多血，现在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他再吐血，所以身体呢就虚弱了很久。所以他在遭逢母丧期间，按照习俗，就是遭逢母丧期间应该是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啊。但是呢，他照吃不误。然后当时掌权的是司马昭，司马昭当时还没篡位哈，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位。司马昭其实想篡位，大家都记得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司马昭呢就是什么，在他的宴会上面邀请了阮籍来，阮籍就在那边大吃大喝，神色自若，所以就另外有一个同事就批评了，说怎么搞的，他妈妈才死，他就在这边大吃大喝。但是这时候司马昭却表现得怎么样，对他有足够的体谅。对他有足够的体谅，也就是说体会到他丧母之痛太深，所以他反而要用一些反常的行为来怎么样，来压抑自己感情的宣泄。那所以司马昭反而怎么样，对他的这一点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谅解，还叫别人说你要体谅他，不要谴责他。然后他的朋友到家里来吊丧的时候呢，他醉醺醺的披头散发的坐在长椅上面，然后坐得很难看，积聚，然后也不哭，
然后反而是来上香祭吊的这个人哭了啊，他不

哭。那他为什么不哭？他为什么不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所以说，那我们刚讲到说，司马昭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司马昭其实他就是想篡位的，而这个阮籍是他要拉拢的一个人。因为阮籍，在我们刚说了，在这个魏的文人集团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司马昭其实之前就所以后来阮籍就是在被迫的状况之下，每天几乎这个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来要求他要求他要做一些表态，可是呢他都尽量让自己动不动就让自己疯狂的醉了几天。喝很多酒，然后让自己几乎是长醉不醒那样，他完全是为了要掩饰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他又不想，所以他不谈时事，他也不褒贬人物，故意讲一些打高空的话，其实那就是他保全自己，又不想出卖人格的一个消极抵抗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不表态还是不行。所以，当司马昭其实有要安排一些戏码，要其他人拱他，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他要演一个戏码，要大家写文章来提议说，哎，他可以怎么样子怎么样为功？那所以就有朋友来找阮籍，希望当时的魏朝封这个司马昭，他当时已经叫做晋文王了，要封他已经是王，还要再封他为公，还要再要礼备酒席，然后他就故意坚持说他不接受，然后呢，所以当朝的这一些官员同事们就有人怎么样来求阮籍。就有人求阮籍说，哎呀，你赶快写跟我们联名写一封那个劝进函吧，劝进书吧，然后让他可以赶快上位，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劝进。然后这个时候阮籍才宿醉未醒，然后硬是被大家扶起来。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醉，他的心里清楚得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洋狂醉态当中，随便就拿纸笔，随便写了一封所谓的劝进文。那当时人还认为说，哎呀，他神思敏捷，真是神笔呀。其实那不过就是司马昭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他早就已经大权在握。有什么朝廷有任何的一个提议，哪一样不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够发出来的？可是他还要假意拒绝说朝廷对他的一个什么，对他的一个封赏，他做作的，他就是要逼阮籍去写一篇劝进文给他。那么这时候的阮籍，他明知他已经狂醉几天了，最后避无可避，闪无可闪。就只好怎么样？只好拿起笔来，所谓的随意为之。写完之后，他也不改，也不看，就丢出去了，就丢出去。所以阮籍可以说一生都活在这种矛盾的压迫当中。然后他的种种的所谓不合礼教的这些行为，不过就是让人误解罢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特立独行，可是事实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说，在阮籍自己有种种的一种狂放的作为，但是他却不要他的儿子去复制学习他的狂放，因为他的狂放其实是为了保命，是为了保命。我们从哪里得知呢？比方说司马昭，其实他曾经想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娶媳妇儿，要娶谁呢？要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又不想把女儿嫁给他，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阮籍就拼命把自己灌醉，拼命灌醉。然后每次他们要派人来，要想办法提亲的时候，阮籍就大醉，他总共大醉超过60天。那后来司马昭也约略知道，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明眼人，约略知道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可是他就是摆出醉态，

然后长醉不起，你根本没有办法谈那个谈要下聘啊，要迎娶的事情，没有办法谈，最后只好放弃。所以阮籍是千方百计的不愿意

这样，然后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复制他的一个狂放，然后他又要小心翼翼的跟这个执政当局的人保持距离，所以他在写《咏怀诗》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诗歌晦涩难解啊，他用了很多的所谓比兴的手法，这些都是掩盖自己性情，可是又要怎么样，又要有所宣泄的一种权宜之计吧，那当然也需要有很高的一个文学技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他的82首咏怀诗，里面82首之多都是五言诗，那当然也是在五言诗发展这个初期的一个代表作，很重要的代表作。好，那他的这个咏怀诗妙的是82首，他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写到父母，写到兄弟，他其实跟哥哥的感情很好，那跟嫂嫂跟哥哥嫂嫂感情很好，所以在《世说新语》里面甚至还有记录到说有一天他的嫂嫂要回娘家，他还跟他打招呼说哎呀这个也大嫂一路平安啊，再见等等。这个在当时礼教是不合的，为什么？因为古代是说所谓的叔嫂是不相通的，不可以，就是叔嫂之间是连招呼都不该打的，要避嫌。那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不管礼教的，就是跟嫂嫂打招呼啊，祝嫂嫂回娘家一路平安顺利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在当时所谓什么？你要看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政治黑暗，其实司马家已经怎么样？已经控制了整个一个政坛的局面。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地位还未巩固，所以因此对知识分子的钳制非常的深。可是阮籍反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狂放，他的好像不理会礼教的束缚，这个给了他保护伞。那司马家族呢，只要你在政治上乖乖的听话，甚至愿意适度的来做背书，他其他所有礼教的行为都当作是欣赏他的真性情，欣赏他的真性情。那我们看他可以跟嫂嫂打招呼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他们兄弟之间，他的叔嫂之间感情是不错的。那历史上也有记录说阮籍跟他的侄子感情是也不错的，也很好的，甚至他的侄子跟他一样也是走这种狂放路线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82首诗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首是讲亲情的，不管是母子还是兄弟还是父子，一首都没有。我们也可以也有人就以此来解读说，那个不讲其实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讲什么呢？不讲是一种保护，就是对所有家族亲人的保护。所以他用不讲，用很隐晦的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族的爱。那么所以这正好可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乱世当中底层老百姓的那种道德扭曲的状况，跟在文人世界里面要保全家族所做的这些努力，正好是可以一个对照。那么所以那82首的那个咏怀诗，我们先介绍，因为不可能82首都介绍哈，所以我们就介绍第一首。为什么介绍第一首呢？因为82首之多，那第一首它一定是有所谓序文的作用，有诗序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当然它82首诗不是作于同一个时候，它82首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前后完全一致的主题，可是它全部以咏怀为题，那是陆陆续续写的，没有所感，没有所想，他就会写一首，写一首，写一首。那么，所以我们从他这82首当中，约略可以知道说他的情感状态，他的一个心绪状态。那所以这第一首诗可以说是对整个咏怀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个提示作用。好，那么当然他这82首的咏怀诗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
当时正史文学的一个最高成就。他其实也许蒙

容，它也许曲折，它也许隐晦，可是多少其实都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残酷的一个政治压迫的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些心理感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首这第一首咏怀诗的第一首，我们也是一样先把它念一下。他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好，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很白话。好，夜中不能寐，你看又是一个失眠的诗人，又是一个到了半夜都还睡不着的诗人。那睡不着他要怎么办呢？睡不着他就起来弹琴。好，睡不着起来弹琴，这好像诗人这种你他睡不着，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事重重。好，他起来起坐弹明琴，他就弹琴，弹琴是一种情绪的转移吧。那么所以他要转移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呢？那其实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这一句，我们其实上上次有一次谈那个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我们介绍七哀诗的第一首可是王粲的七哀诗其实是写了有三首，那其中第二首也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句子是说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就是独自一个人夜里不能睡觉，于是就怎么穿起衣服起来干嘛，起来弹琴，起来弹琴干什么？抒发忧思。所以在这里王粲在这里阮籍显然是用了王粲的诗句再加以改化，他说他夜中不能寐，那王粲是独夜不能寐，然后王粲是摄衣起抚琴，他是起坐弹明琴，所以句子其实都很像，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是用了王粲的典故，可是他跟王粲又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王粲睡不着觉起来弹琴，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王粲登楼赋是为思乡，王粲的时代还那个政治上的一个高压还不至于如此恐怖，当时天下还在所谓的一个三分的钱的阶段，所以王粲还可以从比方说去投靠刘表，又从刘表那里后来投靠曹操，他还可以选择舞台。那只是他登楼赋只是在荆州十几年都没有获得刘表的一个提携重视，那所以他就想着是不是不如归去，所以登高怀乡，于是他这是他独夜不能寐的原因。可是阮籍呢，他不是怀乡，他没有离乡，可是他是面对一个非常高压的政治环境，这个政治环境是不能够让他尽情的抒发己见，他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什么才华，因为这个现在的一个主政者不是他愿意认可的对象。那所以阮籍的忧思是在很险恶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受到极高的压迫所产生的，所以他就比思乡，比王粲的思乡要来得更深刻。这夜中不能寐，起坐明弹琴，看起来很朴素，可是内在他的一个忧思，内在他的不能寐那种辗转反侧的来源是更高的一个，他对于自己身世以及对于家族家人的一个担忧，所以要小心翼翼。所以他不能说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只告诉你他不能寐，可是他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好，那么弹琴希望转移一下情绪吧。好，那么这时候陪伴弹琴的这个外在环境是什么？薄帷见明月，其实它是一个倒装句，应该是明月见薄帷，那个见就是镜子啊，那这里当做动词，就是说明月看起来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美丽的皎洁的月夜，明月照在这个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明月照在薄薄的这个帘子上面，然后清风吹我衣，吹我

巾，衣巾的巾。那他显然站在窗边，然后窗是开着的，这时候有清风，有明月，有清风，感觉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凉夜吧？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古诗十九首所讲的那首明月皎夜光，他借着明月，借着星光，借着这美好的景象，其实是要衬托他心里的一个悲愤，那也就是乐景衬哀情了。那这里也是一样，有明月，有清风，可是如此美好的夜，人的心情却不美好。那于是清风吹我巾，然后他就听到什么孤鸿嚎野外，他听到鸟孤鸿在野外在那边叫，而只有一只鸟。这个孤鸿的孤字，其实讲孤鸿，何尝不是讲他自己的孤独，何尝不是讲自己的孤独。所以前面的清风明月，这美好的夜晚，这个美好的清风，美好的明月，这个美好其实作者用这个意象也别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他自己就是那清风，他自己就是那明月。所以明月清风也有这种高洁的象征。好，那么所以半夜弹琴，半夜弹琴有没有知音来赏？没有。可是这时候居然有窗外有可以附和的声音，孤鸿，孤鸿发出的声音，孤鸿嚎外也。那他用嚎这个字就表示说，那个孤鸿鸣叫的声音让他觉得有某一种，也某一种孤寂或者是痛苦吧。所以孤鸿是在野外在那边嚎嚎哭，然后翔鸟鸣北林，那飞翔的鸟儿在北林鸣叫。那孤鸿跟翔鸟的鸣叫其实都有一种暗示，都有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他们要在一种自在的环境里面，可以想把内心的心声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阮籍借着孤鸿，借着翔鸟，想要把心里的声音释放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因为阮籍的诗常常有用到典故，那在这里孤鸟鸣北林，这个北林为什么是北面的山林？它其实就是有典故的，因为这个典故也是来自诗经，诗经的秦风就是秦国的民歌，有一首叫做晨风，就是早晨的晨，晨风。那晨风是一种鸟的名字。那诗经的秦风的晨风那首诗，它的第一段它就是说欲比晨风，欲比北林。那个第一个欲比晨风，那个欲是一个鸟旁边在一个洞穴的穴，这个字读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鸟飞得很快，急飞的样子。那欲比晨风，那晨风是鸟的名字，就是说啊，那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飞到哪里去？欲比北林，那个欲，忧郁的欲，在这里忧郁的这个欲字是表示植物很茂盛啊，植物很茂盛。欲比北林就是说这个晨风鸟飞得好急哦，它飞向那个北边的那个茂密的树林。那在诗经晨风这首诗，他说那这个鸟飞向北边的茂密的树林，为什么呢？未见君子忧心轻，忧心轻轻，那个轻是钦佩的轻，轻轻，可是那个轻轻是表示忧思难忘的意思。那用这个鸟的急飞哦，飞到北林，引申出来的联想是看不到君子，他看不到一个好的人，看不到一个贤臣，于是怎么样，心中忧思难忘。所以这首诗在诗经的解释里面，有人是解释说秦风晨风这首诗是讽刺当时的秦康公，因为当时的秦康公可能就是骄奢淫逸，那么所以老百姓写这首诗来讽刺他，讽刺他你忘了你的祖先，你忘了秦穆公当时是多么兢兢业业的在那边经营国政吗？你居然现在这样子抛弃贤臣。所以这里未见君子就是看不到贤臣啊，所以老百姓心情也担忧啊，那用这个来讽刺秦康公。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阮籍他的
响鸟是鸣北林，而不是

明东陵西陵南陵，他用的是《诗经》的这个典故。那你要知道这个典故，你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这个小鸟飞翔的小鸟在北边的树林鸣叫，你看起来看你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看起来朴素的一个写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诉诸声觉的诉诸听觉的一个写景，它的目的何在？所以你知道了北陵的典故，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心头有忧愤，他心头有忧愤，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没有办法直说，因为在晋，在司马家族的一个高压迫害之下，这个动不动就是身首异处的文人大有人在，被抄家灭族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借着在这里，他借着孤鸿，他借着小鸟来渴望的把他心头的一个苦闷可以宣泄出来。所以作者到此为止，他根本都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要抒发忧思，他只有单纯的，他就单纷的写景啊，说他弹琴，说他睡不着觉，可是他为什么睡不着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好，那这个明月，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这个时候，除了象征他自己高洁的品格之外，其实在这里这种环境氛围，再加上后面的孤鸿、小鸟。这里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凄清的一种气氛，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写景，视觉上的写景啊，清风吹我襟，触觉，你看我们如果要用现在的一种文艺分析的话，它有视觉嘛，有触觉嘛，那孤鸿号外也，小鸟鸣北陵，它既有听觉也有视觉，用各种感官触觉来写景，可是他写的好像就是写自然的景象啊。可是这景里面有什么？他这景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夜里不能睡的人，有一个要怎么样半夜出来要吹风的诗人。那所以他的写景其实是为了写什么？为了写一个孤寂的诗人。这个诗人在这个景当中，他为什么在这景当中？因为他夜中不能寐。他为什么不能寐？他心头有多少的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在既然哀思不能够宣泄，所以作者就说什么徘徊江河间，就是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能看到什么？他其实看不到什么，意思就是现实当中他其实也没有希望，他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那个苦闷的何时可以终结，所以他说忧思独伤心，他一个人就忧思，可是独自只有他一个人伤心。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伤心？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心中的苦闷或是你心中的忧愤去随便的告诉别人，是随便的去找一个知音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所以这首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思，可是我们去结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氛围，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个作为表现，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他表现了他的孤独，他表现了他的失望，他表现了他的愁闷跟痛苦。那其实那这一首诗我们刚说了，他有序言诗的一个作用，他有诗序的作用，他等于说为82首的咏怀诗奠定了一个忧伤的一个基调。好，那这是第一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所以作者用一些动态的景象来衬托一个极静的凄清的环境，来表达自己心头的一个孤独跟苦闷。那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当然是景中有情，然后人情压抑。好，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咏怀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来介绍第33首。

那我们刚说了，他没有他的82首诗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直接写到亲情，写到兄弟之情，写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完全没有。那我们说过，从这种没有，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在介绍这第33首诗，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压抑吧。好，那么所以我们来先把这首诗念一下，第33首。好，第33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不是也在五言诗起步的这个初期阶段，纵使是文人所写的，他也非常的浅白，他也非常的浅白。好，那么这首一开始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我们就知道过了白天又是晚上，过了晚上又是清早，这等于就是日复一日，日子的日复一日当中，为什么当你觉得日子日复一日的时候，这个白日长日漫漫，到了晚上又是长夜寂寥，所以当诗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日复一日的日子，它其实就是变成一种煎熬，因为它在重复当中带来的是苦闷，带来的是压抑，所以这个重复就带来了希望赶快歇止。好，那就是对时间，这时候他不是感慨时间啊，匆匆过了，没有，他感慨的是日复一日，也就是说何时是尽头呢？那当你对日子有日复一日的感觉的时候，你对现实一定是什么？充满了莫可奈何，充满了希望赶快过去。好，那么这个表达了作者心里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抑。好，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颜色这里指的就是脸色，他的脸色改变了，跟平常不一样，那他的一个精神元气也耗损了。那为什么会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容色改变呢？也脸色改变呢？他又为了什么原因精神耗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精神损耗，我们只知道他有事情让他不快乐，所以他一改常貌，颜色改平常，跟平常的样子。你看他平常，我们其实看到的资料，就他平常动不动就是喝醉酒嘛，啊，醉了很久很久嘛，一醉醉好多天嘛，那这个时候连醉好像都不，也就是连罪都做不到了吗？所以颜色改平常，一改常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他的精神，进入一种耗损状态，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了。好，那这个时候，胸中怀汤火，他胸中怀汤火，汤就是热水，哎，就是他心里是怎么样？冰火两重天吗？汤火、沸水跟烈火。也就是说，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是煎熬着，让他好像怀抱着这个沸汤跟烈火呢？因为胸中怀抱着沸汤跟烈火，所以他才会精神自损消嘛，他才会精神损消。那么好，那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这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化总是会招来一些什么？招来一些担忧。变化故相招，什么样的变化？人情世事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其实那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政坛上面的斗争。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知道

是不是一戏好几遍？我们在政坛上，你看光是看在台湾蓝营一个政局的状况，郑丽文去大陆前去大陆后，回来之后要去美国，去美国前去美国后，不就是光是蓝营内部不就是一日好几遍吗？那这些遍让身处其间的人是不是精神就会损耗呢？那各种变化，各种变化来到眼前的时候，到底是招来祸还是招来福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些在政坛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打压的人，或是被抹黑、被攻击的人，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胸中怀汤火，变化故乡招的那种焦虑。然后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恼，万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我们看政坛风云的变化是不是也无穷无尽，看看世局的变化，看看中美的变化，看看美国在中东战场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无穷无尽呢？在这里阮籍感受到那种政坛的变化无穷无尽，然后他只能感慨智谋苦不恼，苦不饶这一句，我们大致大概可以看到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智谋他是写知道的知，他其实是智慧的智。他说，哎呀，我苦不恼，我很苦恼，苦不饶，那个饶就是丰盛的意思，富饶，就是我只苦恼自己的智谋不够丰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周全，所以我对于这个变化，万事无穷极的变化，我穷于应付，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很苦恼。这是故智谋苦不饶，这是一种解释。有另一种解释，说智谋，这个智谋来自别人，是别人如果想害我，然后我很苦恼，他们不肯饶恕我，不肯放过我，一直要来逼迫我，一直就像他写那封被迫写那封劝进文，他已经躲了好久，最后躲不掉，只好醉醺醺的拿起笔来就乱写一通，结果写完了别人还说他是神笔，这是不是极大的讽刺呢？所以来自这个别人加害的，或是别人监视着、别人强迫的那种智谋，这种智谋多得不得了，不肯放过他，他非常苦恼。然后，可是呢，他又得面对，所以他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你看看他有多害怕，他只怕自己一个不小心，须臾之间。魂都没了，魂气就随风飘了。如果魂都没了，你的肉身是不是也早没了？所以，而这些变故发生，它可能只是在一瞬之间，它可能只是在弹指当中。他说：“我只害怕须臾间，魂气就随风飘了。”他的魂气如果随风飘，那他的家人怎么办？所以他的焦虑，最后说终身履薄冰。他一辈子，我们刚说了，他一辈子就处在这种矛盾痛苦的一个压抑难堪当中，他只好借着种种那种狂放的行为，去让大多数人好像误解他，误解他不孝啦，误解他什么不合礼法啦，可是起码政治上反而安全了。所以他终身要演这样的戏，是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所以终身履薄冰，可是有谁知道他的苦？谁知我心焦？他说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呢？他一辈子都在为这种生死存亡焦虑，不但为个人，也为家庭，也为家族。所以他的心焦，他的小心翼翼，他的一个看起来狂放不羁，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在里面。他作者在这里只是纯粹为自己焦虑自己变老吗？我想不是。而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生命其实真是危如累卵的，所以作者有

0: 么巨大的一个痛苦，使得他可是又身边周围随时可能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他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在这里这个终身履薄冰也是来自那个薄冰，履薄冰也是来自诗经的典故，诗经小雅小明篇，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谁了解他心头的焦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阮籍在无可奈何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过容颜，也改变了，精神也耗损了，然后怎么样，然后终身都要焦虑。焦虑什么？两个字而已，平安。你看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在乱世当中，这么微薄的小小的愿望平安都要如此小心翼翼才能够维护，这是不是精神上绝大的牢笼跟痛苦？好，那个阮籍为了家人，最大的爱就是在所有的诗文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没有一个字，就是万一他自己有所不慎，有了什么遭遇的话，也不至于伤及家人。所以一个对母亲去世他有那么极大他的压抑，压抑到最后吐血，那这样表现的人，他对于兄嫂之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深情互动的人，可是在他82首咏怀诗里面居然没有一首诗怀上家人，怀上母亲，为什么？这个不说其实就是最大的痛苦。好，那这也展现了其实乱世当中亲情还是有它的力量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节目，对阮籍这位身处魏晋乱世的文人，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跟同情。节目当中呢，对比了上一集底层百姓在乱世中为生存而扭曲的人伦悲歌，点出阮籍虽然出身名门士族啊，却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同等艰难的困境。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如何保全自我跟家族呢？最令我动容的是节目里面深入剖析阮籍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深沉的无奈。他丧母期间饮酒吃肉，在母亲灵前不哭反笑，看似悖逆礼教，实则是用狂放的行为来宣泄无法言喻的一种巨大的伤痛。那种哭也没有用的绝望，吐血的极致悲痛，让人感受到礼教束缚下的情感扭曲与真实。尤其是欧老师提到他宁可长醉60天，也不愿意将女儿嫁入司马家，更凸显他以酒避祸、消极抵抗的智慧和坚持。而阮籍的咏怀诗更是将其复杂心境推向艺术的高峰。节目当中选读的第一首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刻画了诗人辗转难眠的苦闷。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则寄托了知识分子无法名言的孤寂和凄凉。这些诗句看似是平淡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满含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阮籍用最隐晦的方式写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痛苦，他的悲哀不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听完之后呢，对于文学作品当中隐藏的时代密码，我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现在呢，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欧老师又要带领我们进入哪一个借古见今的作品了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阿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梨园话序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京剧文表演艺术文化。国剧呢，它是很奇妙的一个艺术，它可以传承这么五千年。其实你看，它是从写意的手法，让融合了歌剧舞那个艺术，然后诗歌、舞蹈、音乐。甚至于呢，用演员的姿态、身体来表演、来叙述，就像中国的泼墨画一样，一笔就有它的境意，意境啊。所以呢，我们跟朋友来分享国剧表演艺术，也希望呢，朋友你也经过这样的管道，可以慢慢的来鉴赏京剧，能也走进剧场，我们一块儿的来欣赏这个我们中国悠久而且呢非常优美的表演艺术文化。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跟朱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国剧中呢所有的表演的点点滴滴，也就是梨园的话序。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特色，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表现了这个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国剧表演艺术，他将这个生活就不只是赋了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文化的传承呢，它也是经过这个有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伦理道德

0: 的正义的这种观念，他就会用表演艺术呢深植人心，让我们呢有了这种道德的观念。因为有道德使有国家，有道德使成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拨容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中国的文化。嗯，周老师，
1: 哎，对，你讲的是这个，你讲了我们的国剧悠久的历史文化，对，
0: 嗯，
1: 要讲的国剧啊，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嗯，
1: 是有历史要摆在前面，
0: 是
1: 啊，你光国剧的话，
0: 嗯，
1: 没有那么久，
0: 是，
1: 因为我们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0: 嗯，
1: 中国五千年文化，现在有人讲可能六千年、七千年都有可能，
0: 是，
1: 因为这个。兵马俑啊，
0: 嗯，
1: 不停的出土，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楚国的这个楚雍啊，
0: 嗯，
1: 也是比他好像还要早一千两千年，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呢，国剧文化啊，
0: 嗯，
1: 后来就是融合各地方36行省啊，各地方戏剧之长，
0: 对，
1: 融于一炉，
0: 对。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现在好像最近啊，嗯，这个大陆内地啊，
0: 嗯，
1: 在演一部戏，
0: 对，
1: 叫主角，
0: 对，
1: 就是主角，
0: 我们上前两集我们有提过，
1: 有提到，
0: 对，
1: 哎，现在也是正在
0: 更是火红的时候，
1: 火红，
0: 对，其实他也把我们就是，不管是就是表演艺术的这个私底下练功的情形是多么的严谨刻苦，其实也表现出来。
1: 它就是文化历史的延伸嘛。
0: 是。
1: 他们也出现这个话题，
0: 嗯，
1: 就说我们这是最早的戏曲，
0: 是
1: 戏曲之祖，
0: 是
1: 秦腔，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嗯，
1: 也没有错，
0: 嗯，
1: 有人讲昆曲
0: 是
1: 戏曲之母，
0: 对，
1: 更早，
0: 哈哈哈，
1: 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讲京剧呢是怎么过来呢，
0: 嗯，
1: 融于汉剧，
0: 对，
1: 徽剧，
0: 是
1: 因为像陈长庚啊，
0: 嗯嗯，
1: 余三胜啊，
0: 是
1: 这些都是不是安徽人，
0: 嗯，
1: 就是湖北人，
0: 是
1: 汉剧对不对，
0: 嗯，
1: 那秦腔，
0: 嗯，
1: 其实真的确实是更早，
0: 是，
1: 哎，但是我们的国剧艺术呢是武功四法，
0: 嗯，
1: 这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0: 对，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曾经不管在某一个时期京豫歌偶，
0: 嗯，
1: 京剧豫剧，
0: 嗯，
1: 歌仔戏，
0: 嗯，
1: 木偶戏这里头还有昆曲，
0: 嗯，
1: 有那个走编，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唱的是昆曲，那换句话就是各地方这个各行省的戏曲之长啊，
0: 对，
1: 融于一炉，
0: 是，
1: 哎，到现在你说国剧，刚刚我讲是这些戏曲引介过来，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到内地呢现在更有，也许他用徽剧跟京剧，
0: 嗯，
1: 唱做工，
0: 嗯，
1: 他用汉剧跟这个京剧，
0: 嗯，
1: 哎，唱四郎探母，
0: 嗯，
1: 两堂场面哦，
0: 嗯，
1: 差不多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哪里修得要的让当地要见高，唐牧师打不出乌拉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变了这汉剧，
0: 嗯，
1: 也是西皮的版式，
0: 哦，
1: 也是大大大大大，哎，是吧，
0: 嗯，
1: 他我当地内当当一地，就跟这个西凉界，
0: 嗯，
1: 为什么唱的西凉盖有唱盖的，
0: 哦，
1: 对不对，西凉盖，西凉盖，西凉盖，我们的中州韵，湖广韵，
0: 是都是从这儿，嗯，
1: 就是中华民族啊这个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嗯，
1: 哎，都是就靠着武功四法，
0: 是
1: 手眼身法目，
0: 是
1: 唱念做表或者做打，
0: 嗯，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呢，方言有所不一样，
0: 嗯嗯，
1: 各地方的民俗有点不一样，
0: 是。
1: 就叫小调，
0: 嗯，
1: 采茶歌
0: 是，
1: 我们的小放牛，
0: 哎，
1: 我们的随便那个南锣剁剁，
0: 嗯，
1: 大根大根你根大根你根大根大，大根大根大根大根你根大，
0: 嗯，
1: 对不对？它都是这种
0: 唢呐
1: 弹唱吹拉嘛，
0: 对对，
1: 弹唱吹拉，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各地方那个陕西那个啷啷那个脏脏脏，
0: 对，
1: 哪里的哪里的脏脏脏啊，都不一样，
0: 对。
1: 唢呐有海笛子的，
0: 嗯，是，
1: 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当当当滴滴当当当当，他说就是少数民族那时候那些，对不对哈？哎，就是各地方的原住民，
0: 哎，
1: 特色，
0: 嗯，对，
1: 所以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戏剧，
0: 嗯，
1: 一个剧本，
0: 嗯，
1: 你编出来了，你叫京剧排，
0: 嗯，
1: 它就这么排，
0: 是，
1: 你叫这个
0: 粤剧，
1: 粤剧绍兴戏，
0: 绍兴戏，
1: 或者是广东大戏，
0: 嗯，豫剧，
1: 哎，豫，对不对？豫剧，河南戏，
0: 对，
1: 都演的是历史故事嘛，
0: 是，
1: 哎，到最后就像我们梅大师的《穆桂英挂帅》，
0: 嗯，
1: 就从马金凤豫剧，
0: 嗯，
1: 扔过来，
0: 嗯，
1: 移植过来，
0: 嗯，
1: 大家就感觉哇，这个粤剧呢演才子佳人，
0: 嗯，
1: 京剧呢公侯将相，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适合，所以这个我讲。国剧、京剧，我们的梨园话序啊，
0: 嗯，
1: 讲的就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
0: 是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尤其是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这个国剧表演艺术，在这其中呢，我也慢慢的、深深的体会。国剧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你看，不只是演员的身段，我们是写意的。可是我们从写意的时候呢，那个身段呢，就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柔软跟优美，就可以体会出他在表演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写意中呢，又带点实意现实。比方说，我们上楼。朱老师，
1: 对，
0: 我们没有楼梯，可是我们就感，你就可以感觉他是上楼，
1: 他是上楼，上山下海，啊，
0: 对，
1: 车船马轿，
0: 对，
1: 都有动作，
0: 嗯，
1: 就可以代替了，
0: 代替，
1: 不但代，不止代替了，
0: 嗯，
1: 就可以演绎出来，
0: 是，
1: 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0: 对，就是从这个朱老师讲的武功四法里面，就让，
1: 哎，
0: 就让观众朋友呢，就体会到他在做什么事儿，
1: 对，
0: 嗯。
1: 他就变成在舞台上让你看成是演戏了嘛？
0: 是。
1: 我们从小就跟出门一样，
0: 嗯，
1: 明明那没有，
0: 对，
1: 我们要插销、拔销，一推，然后把它拉开，
0: 对，是
1: 迈步出来，
0: 嗯，
1: 这都是用武功四法来
0: 是
1: 表现，或者一看天气，
0: 嗯，还是好，
1: 手一指画，
0: 哇，
1: 稍微比个太阳，大太阳，
0: 嗯，
1: 哇，
0: 嗯，好热，对，
1: 照着我眼睛了。
0: 是，
1: 有时候一看下雨，
0: 嗯，
1: 他的眼神，哎呦，怎么下雨了？
0: 对对，看，
1: 完全在眼神里头。
0: 对对，
1: 跟一个身段，
0: 身
1: 段都给，
0: 嗯，
1: 都帮我们来诠释，让观众
0: 是。
1: 但是呢，到现在呢，
0: 嗯，
1: 演绎到呢，也借用影剧。电影啊，
0: 嗯，
1: 甚至话剧啊，
0: 嗯，
1: 这个怎么样，舞台剧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包括连外国的，不管莎士比亚什么的，这个，
0: 嗯，
1: 我们哎，大家这个地球村嘛，
0: 嗯，
1: 都会那种演出，
0: 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刚刚朱老师在形容这个国剧表演，尤其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身段，我们不用布景道具，就这样，就是像国，就是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国画一样，泼墨画一样，
1: 我们是一桌二椅嘛，
0: 对，他这么一比就有很多的意境，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1: 想象，
0: 嗯，那是千军万马中呢，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很雄关啊，
1: 就跟汉字一样，
0: 嗯，
1: 它有时候是一个人字旁，
0: 嗯，
1: 它有时候是一个犬

0: 字旁，
1: 嗯嗯，
0: 有没有
1: 是
0: 某一个字，
1: 嗯，
0: 出来都不一样，
1: 是感觉吧，他写的笔画不一样，他那感觉就不一样，
0: 是我们一点一横一捺，
1: 是，
0: 对不对？
1: 一撇
0: 一撇，
1: 嗯，对，
0: 是不是？我包括
1: 嗯。
0: 逗点跟句点
1: 是
0: 还不一样的，
1: 是
0: 有更有时候有问或问号，
1: 嗯，
0: 有惊叹号，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个，
1: 所以刚刚周老师讲有问号，有惊叹号，其实这些问号都是由演员的肢体来表现，
0: 唱出来嘛。
1: 对，
0: 你说昆曲是早，
1: 对，
0: 但是呢，早呢，那个时候是骚人墨客，
1: 嗯。
0: 他就是
1: 吟咏，
0: 他不哎，他坐在那听着，喝着酒，
1: 喝着
0: 可能是发着牢骚，
1: 当
0: 当当当当的当忒大忒。这叫新布浙江、
1: 啊、
0: 新水令
1: 是
0: 不叫当地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叙述啊，
1: 嗯，
0: 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这个心里面就是由慢变快，
1: 是
0: 回想、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新布浙桂
1: 令
0: 当地的当地的当当当地的当地一当当当当当地当地当地当当当，好像身临其境一样。
1: 嗯，
0: 江儿水，
1: 嗯，是
0: 有没有？
1: 是
0: 哎，最后加上锣鼓，
1: 嗯，
0: 加上锣鼓为什么？
1: 嗯，
0: 它有身段了，
1: 对，就更不一样。
0: 它的中间有人讲昆曲是没有过门的，
1: 嗯，
0: 哎，最后那为什么？那就给他。等于过门人就唱这一些紧张一大的炸剁炸剁炸剁剁剁一个剁令令剁
1: 哦，是
0: 是吧、嗯、哎哎当当地当当地当当当地地当个地个当来带起带唱来带起的，他中间缓了，
1: 嗯，
0: 再用身段
1: 表演，对，
0: 在这身段，
1: 嗯，
0: 唱画虎啊，唱走一排旋子啊、
1: 嗯、
0: 来一圈飞脚啊，
1: 对，
0: 拍脚尖儿啊，
1: 是
0: 是不是走云步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就更丰把这个表演啊、
1: 嗯、
0: 更丰富了，
1: 是，
0: 要不然本来只是唱，
1: 对，
0: 当地当当当当当当，这个不跟鼠来宝一样吗？
1: 是
0: 我的一球碰二球，对不对？最后我的一球碰。

0: 一个啷当一个啷，抬领抬领抬一个领抬到第三球，它中间就有
1: 对
0: 所谓过门，
1: 对一个间奏，
0: 哎，也叫行腔，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讲间奏，
1: 嗯嗯，
0: 演员喘气
1: 是，
0: 哎，但是呢，你讲的是一件。不重要的是你慢慢简单就那么睡，就跟我们念白一样嘛，我就睡着了，那不要什么锣鼓，不要什么嘛，
1: 对对，
0: 昏昏沉沉到我家，咚咚咚咚咚，音乐都给你这种马上要一斤了，二斤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如果炸多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二斤了，睡不着，
1: 对
0: 这个事情嘛，我越想越烦，
1: 是是是，就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0: 当一个雷唱，雷带起，当一个雷唱，不管你是罗胳膊挽袖子，吕然在越想的跨腿踢腿啊，腰子翻身啊，那都是
1: 情，当时的表示，当时的
0: 心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我们讲。

0: 这个这个文化戏剧艺术啊，
1: 嗯，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就是无限的可能，
1: 是
0: 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
1: 就是国剧就有这种声色之美，

0: 唱，
1: 嗯，
0: 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唱完了，他啪中间一段舞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像你说《艳阳楼》到这里，我们讲舞台上的《一封书》，
1: 嗯，
0: 包括我们舞台上的四鼓荡、六鼓荡、八鼓荡，
1: 嗯，
0: 他越打越激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等八。孔矿领矿以才逛才唱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才以来唱的来才以来唱的来慢的
1: 嗯
0: 才以来唱来才正正正才正正正正以才正的锣鼓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打得急急唱得个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更激烈
1: 对
0: 是不是丝鞭最后老虎腔还四季头唱唱那么急等唱刚好到一个段落
1: 嗯
0: 再把这个武器换掉两个人再激烈的打
1: 是
0: 换句话像司周城这种武器
1: 嗯
0: 他要徒手的
1: 嗯
0: 枪的
1: 嗯
0: 刀的
1: 嗯
0: 鞭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各种这个
1: 兵器
0: 兵器
1: 嗯
0: 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舞台上呢步战陆战
1: 嗯
0: 水
1: 战
0: 对不对
1: 嗯还有海战的天空
0: 水战天空、啊、
1: 天空的
0: 那就是神仙了嘛
1: 神仙
0: 斗法了嘛
1: 对嗯对朱老师武旦的出手是不是就是因为武旦大部分都是妖怪戏嘛他打
0: 的出
1: 手是不是出
0: 手就是我们的、
1: 啊、兵器在天空飞来飞去
0: 不是就是你有道法了嘛
1: 嗯
0: 手边出手了嘛、
1: 嗯、是
0: 一个剑
1: 穿过去
0: 包括我们小说里面有、
1: 嗯、
0: 有
1: 气功
0: 有掌心的
1: 掌
0: 啊
1: 掌心雷
0: 看掌
1: 对
0: 掌心砰一掌、
1: 嗯、
0: 把你震到多远去什么什么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孙悟空一个跟斗
1: 十万八千里
0: 包括他的筋斗云
1: 是
0: 筋斗云有没有
1: 嗯
0: 而且他有七十二变
1: 嗯
0: 这个各种神怪金钱豹有他的叉
1: 嗯
0: 这一叉
1: 嗯
0: 从这里
1: 飞过去
0: 对飞过去了、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也就是将来我们的盒子啊
1: 嗯
0: 从这个国家打的那个国家
1: 是
0: 在我这里一摁钮那你就干嘛
1: 那就对那就炸了
0: 对不对现在不是
1: 就是这样
0: 人类就演进到这个样子吗、
1: 啊、真的哇哦
0: 所以我们的传统戏是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都要有人讲说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都打破了旧规格了
1: 对真的其实回头看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啊它真的达到了那个教化和娱乐的那个双重的目的
0: 对简单是教化娱乐
1: 是
0: 哎，
1: 对
0: 再来延伸啊、
1: 嗯、
0: 就更多了你讲的教化
1: 嗯
0: 就跟现在我们讲我们以前叫科班制
1: 是
0: 你看到主角
1: 嗯
0: 对不起以前呢
1: 嗯
0: 我们拜师傅
1: 嗯
0: 也要签约立约的
1: 是哦
0: 最后呢毕业了
1: 嗯
0: 我学了六年
1: 嗯
0: 最后我在工作六年呢、啊、
1: 嗯
0: 我赚的钱
1: 嗯
0: 可以说百分之多少
1: 嗯要
0: 给孝敬师傅
1: 师傅对
0: 就跟我们在聚校一样
1: 嗯
0: 也要两实习两年
1: 嗯
0: 简单的领一点
1: 车马费
0: 零用钱
1: 对零用钱
0: 然后呢这个讲起来是归剧团来收入的
1: 嗯
0: 这个东西
1: 合理
0: 不但合理啊原来是有这个的
1: 啊、
0: 哦、哎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规则就一破坏了
1: 嗯
0: 你不懂了
1: 嗯
0: 你拿别的这个张冠李戴
1: 嗯
0: 来弄
1: 嗯
0: 就很容易这个签约人呐、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讲演京剧的，有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上面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就是工作的权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
1: 嗯，
0: 互相都没有了，
1: 哦，
0: 我感觉我也没。

0: 没有必要，我要干嘛跟你尽义务白干两年呢、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么怎么不给他？你怎么不给他办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进军中去去校的时候，
1: 嗯，
0: 是有这个的
1: 哦，
0: 是不是？男生甚至于讲，你到服兵役的年龄啊，十岁到十到学六年八年，你在剧团服务两年，
1: 嗯。
0: 甚至于你就来陆海空都一样，你就当这个兵，
1: 嗯，
0: 继续在剧团里面工作。
1: 是是，
0: 这是原来职业，后来大概
1: 变了，制度不一样，
0: 制度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呢，制度不一样了不说，你如果说是在空军的，陆光看到你的条件了，你在空军里面没有机会发挥，
1: 嗯，
0: 那陆光看到了就说，哎，你只要一毕业就到我剧团来了，
1: 嗯，是是，
0: 我们这有你，
1: 对，
0: 陆光呢又会到海光去找，
1: 是，
0: 海光也会到空军大棚来找，
1: 对，
0: 陆海空勤，
1: 嗯，
0: 这个讲这个中间的这个变换，其实要一个很好的规范，
1: 嗯，
0: 合约制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都会感觉，哦，你不是背叛我吗？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拉，
1: 嗯，
0: 哎，我到陆光去，
1: 嗯，
0: 他们给我的待遇更好啊，
1: 嗯，
0: 你完了就跟我一道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放大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签约这个制度要非常，也不是说严谨了，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制度，
1: 嗯，
0: 但是现在讲起来都不见得懂这个，
1: 嗯，
0: 啊，也许把公务员，
1: 嗯，
0: 也许把教育人员，
1: 嗯，
0: 也许把劳工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都灌在这上面了，
1: 对，
0: 四个字，
1: 嗯，
0: 不管不顾了，有没有？
1: 嗯，
0: 会这。这个劳役不均是这个福利不均，
1: 嗯，
0: 保障不均，
1: 嗯，
0: 都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嗯，很奇怪啊，以前在以前的，反而我会觉得以前虽然科班苦，可是呢，这个人情味比较重一点。
0: 那个时候有伦理道德，
1: 嗯，
0: 公家不给你钱，你的师哥师姐说，哎，你跟我，你再学一学，你先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有没有？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愿意。
1: 嗯，
0: 是不是？那再说这个公家也讲，哎，马上我们讲叫换血嘛。
1: 嗯，
0: 哎，这个马上这个二期的很显然他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嗯，要毕业了，
0: 要毕业，不是毕业了，要到外面去发展了，
1: 是有更好的，
0: 哎，你就有机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很显然，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了，京剧文化在台湾现在没有那么蓬勃了嘛，
1: 是，
0: 哎，你像歌仔戏反倒是，
1: 嗯，
0: 它讲起来是没有制度的，
1: 嗯，
0: 但是呢，
1: 现在变得有制度了，
0: 它不怎么，它不停的在那里各种。剧团在演嘛，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学生这些都改成歌仔戏去了，
1: 哦，也有部分歌仔戏人变成京剧演员，
0: 变成京剧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相通的，
1: 嗯，
0: 其实是我之前我不是讲嘛，
1: 嗯，
0: 哎，这个所谓的汉剧啊，
1: 嗯，
0: 徽剧啊，
1: 嗯，
0: 包括黄梅戏呀，
1: 嗯，
0: 什么的，只要是舞台的，
1: 嗯，
0: 这种戏种是可以好好的。结合的，我现在叫相辅相成，你不能变成恶性循环。
1: 对，
0: 你拿我这个剧来打压你，
1: 嗯，
0: 然后你跟我两个人唱斯朗探姆，你就公主，你就低一层。
1: 嗯，
0: 哎，我这个四郎是正宗京剧的，
1: 嗯，
0: 你是汉剧的，
1: 嗯，
0: 那就不行了。
1: 是，当然，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要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最早呢，在我们进学校呢。再好的京剧演员都要有昆曲的
1: 是是
0: 基本功，
1: 对，
0: 我们讲一招一式，
1: 是
0: 一个字一个身段，
1: 对对对，
0: 我们
1: 小的时候进学校就有这昆曲课，
0: 有昆曲课，
1: 有，
0: 但是再好的昆曲演员以前，
1: 嗯， 也要练，
0: 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嗯，
0: 不是要有他在台上演过，
1: 对，
0: 所以梅大师，
1: 嗯，
0: 也唱昆曲啊，游园惊梦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像那些好的昆曲演员，
1: 嗯，
0: 传字辈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让他们游园惊梦也演花神呢、啊？
1: 是是，对，
0: 相互都有那个基础，
1: 对，对，
0: 对不对？这个于振飞、梅兰芳、
1: 嗯、
0: 梅葆玖的青蛇
1: 是
0: 昆曲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唱《金山寺》也是昆曲的、啊。
0: 我们不是啊，我们全本《白蛇传》也是昆曲的，
1: 是、
0: 啊、都是昆曲的。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呀呀，不是的呀，这个呀呀呀的哈、
1: 嗯，
0: 矿贼矿贼的领矿矿那个水漫金山。
1: 对。
0: 很很很佛力高，很很很佛力高、
1: 嗯嗯、对，
0: 对不对？也都是这样。
1: 对，
0: 纷纷水袖，矿车的矿，看波浪似竹秋、嗯、哦，微风前张悠，对不对？
1: 哇，这好久啊，
0: 这不是好久啊，
1: 对我来说好久的戏了。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这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不要说遗迹，
1: 嗯，
0: 是有这个结合吗？
1: 是
0: 我们要不然法海我捏吃大
1: 大
0: 胆隆咚大大大大唱个铃才一来唱大不得一唱，但是那个弄个弄变西皮原版了，
1: 嗯，是对
0: 捏吃，
1: 嗯，
0: 当地地当地当地当个弄当当地当地当当当地为大行当地当哎太快还送吃、
1: 嗯、
0: 共同进展前来到、嗯嗯、
1: 哇好好久好久的这一出戏，对，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就是皮黄改变了皮黄、
1: 嗯、
0: 然后你发觉它有昆曲的基础底子，
1: 是
0: 它这个戏可以
1: 融合在一起，
0: 各种不同的方式，
1: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悠久文化，
0: 博大精深，
1: 博大精深，
0: 源远
1: 源远
0: 流
1: 长，对，而且呢万变不离其宗啊，
0: 万变不离其宗，
1: 嗯，哇，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又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说晚安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啊，天罪，你还不去吗？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去找天婆娘不退婚呐、啊！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此乃是万罪的之一，天罪，去到天婆娘不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金山王府去做媒呀！
3: 啊！你与哪个做媒？
2: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哼，
3: 项羽妹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他与妹到底哪个的好？
2: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颜招的好。
3: 嗯，
2: 怎奈万罪的之一，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3: 怎么叫
2: 无计奈何？

work.

0: 妙计，调台军师和杨郎成亲的差事。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微臣倒有个拙见在此，有何高见呐？
2: 天罪，
0: 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
2: 分
0: 问
2: 什么？
0: 这个，天罪，我儿上来。
2: 好极呀，
0: 金贵人，你最

0: 进宫殿尽职去吧。
1: 哎呀呀，尽职宫中微臣也能取得我去的、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2: 有没有千岁担待哟、
1: 哎呀，时时地不上去来呀，
0: 我不尝试，
2: 哎呀。

0: 是太守王将我愿本天与妹家一团
1: 好进去我
0: 臣女到了

玉妹在哪里？玉妹。

0: 兄妹之地，那也有不当心之理呀、
1: 啊。啊，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谷又不赐教王。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亲，误导王怀了，恭喜愚昧，我谢愚昧。真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过请假，无过就不要说了。
0: 愚昧，你我虽非同胞，前日商祖，我问愚昧的终身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哎、还挨了骂了。好了好了，我来问您，此番同台酒驾不仁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

0: 并不是我哪里取笑，是什么不是不得不问呐、
1: 啊？你问些什么？
0: 公台酒家无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好，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1: 是我叫范官的呀。
0: 杨什么？
1: 杨延昭。
0: 杨延昭。就与妹的又是何人？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顾维钧。顾维钧啊，他是上海人，那么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法还有外交博士的学位。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时期是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啊，这个称誉是非常高的哦。民国第一外交家，那么一直到今天，对于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对于顾维钧在当时所有的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对国家的贡献，讲起来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那么他能够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面始终屹立不倒，起初是袁世凯的秘书，五年之内呢七任的总长，六个这个长呢是长外交部，一个长呢是长财政部，两任的这个魁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5个月0.3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个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啊，这很不容易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除了有才，知道从政的价值之外，也在于他坚持了非常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于利益中立啊。他就曾经说，问题很简单啊，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他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所以不管在当时那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一下子又换了一批人了，但是他总能坚守他的外交岗位，为国家尽力。而人格独立呢，也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面，也就是说在外交的事务上他非常尊重对手。所以很多人就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很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即便称呼对手也不用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用您如何您如何。他就说了，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说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呢一定要这样说，怎么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因此呢，英国人就称赞他说，顾维钧博士是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的耐心，而且温文尔雅。没有哪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跟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那么在他76岁的时候呢，当选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这也是稀世珍闻啊，因为年纪已经比较长了，可是他当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到现在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原文的这

英文的原稿有10000多页，这个中文的译本呢有13巨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上100万字。这样一个在外交上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嘿，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他的故事了。顾维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看喽。

讲顾维钧就从顾家开始讲吧。顾氏呢是就是顾家啊，是江东的大家。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顾氏谱系考》当中呢，就曾经有过说江东无二顾这样的说法。据说呢，顾氏这个自东汉以后啊，就播迁吴地，繁衍发展。可是大概很多大多数都是散居在苏州啊、松江啊等等府县当中。嘉定的这个顾维钧这个支派是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已经无可考了。而现在嘉定西门外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西下堂街那里，原来的顾氏宗祠也找不着了。不过细心的留意啊，宗祠的遗址所在地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顾氏家祠几个字呢，还是依稀可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敬恩这一辈，作为嘉定城里的这个仕宦首富啊，无疑的这个顾家在地方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一支望族。但是呢，也就是从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家道就中衰了。为什么呢？世事实在是很难料，祸从天降。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从天津出发，就是移师东征。那么在进嘉定县境的时候，当地的世家大族还有平民都争先逃啊，要赶快逃出去。而顾敬恩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呢，就跟他的几个小兄弟啊被绑架了，被监禁起来，成为肉票。怎么办？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才把人给救出来。可是他因为惊恐过度，身体本来就弱，不久就过世了。而其他几个兄弟呢，也接二连三的死了。顾家转眼之间就成了家破人亡的难民。不过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顾维钧的祖母邹氏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就带着一儿一女到上海投靠了亲戚，以做针线活谋生。怎么苦他都要儿子要上学读书。撑了个十年，儿子14岁了，就到了一家这个金广洋杂货店啊去做伙计。这一做伙计呢，食宿就可以自理了，所以他的负担才稍微减轻，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而在这个期间，他就督促独生子一定要励志苦学。他很有远见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女人，但是遭逢到这个变故的时候，她那个强大的韧性啊就出来了。而在顾维钧的印象里面，她的祖母为人很正直，严于律己，很小心谨慎，掌管全家的事务，生活简朴，很辛勤劳动，而且勤俭持家，这几项呢她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所以常常用这个去教诲家人。而对顾维钧来讲，祖母的教诲就让他培养出在艰难困苦当中保持奋发振拔的这种精神，而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在1888年正月里面出生的，出生之前他的爸爸顾荣在岳父开的报关行里工作，收入虽然是不是很丰富啊，但问题是可以维持生活呀。但是因为经济衰退，报关行啊倒闭了，怎么办呢？他就没有收入了，失业在家，上有老母岳母，下有两男一女3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没想到太太又怀孕，原本就想说堕胎，

就指望说就喝某种的茶水啊自动流产。哎，没效，胎儿一天天长大，没办法，只好留着。但很妙的是啊，在一个长辈的这个介绍之下呢，他就在官办的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面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今天的会计这种工作。哦哟，待遇很好哎，家里的经济状况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改善了。而顾维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所以看在长辈的眼中呢，就觉得啊，这个小生命啊很好，这个小生命带给家里好好好的运道，就觉得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好，有福气。我想在传统当中，很多的中国人就会这样子看，而顾维钧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之下出生的。那么在他刚满三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把他还有二哥送进了一家私塾。那么孺子幼童啊，就是说读书呢，大概就是念念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之类的啊，读物内容不外乎就是幼之诗歌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啊，奉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概就是这些，讲一些这个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在那儿的气氛倒是非常的宽松自由，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呢是一个屡试不第落魄穷困的书生，对于自己的20多个学生啊，好像也很多温和的，这个就是顺其天性，孩子们就嬉闹玩耍乐在其中。那么在这些孩子里面，顾维钧是最小的一个，不过在老师眼里他很爱读书，而且很爱玩，不要看他年纪小啊，坚持一定要天天上学，就算是刮风下雨哦，下大雪哦，他都不耽误。至于在游戏方面，什么踢毽子啊、做弓箭啊、放风筝啊，样样有份，有时候还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儿。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而他的爸爸呢，哎呀，看着这个儿子啊活泼机灵哦，天真顽皮啊，心里就想他一定要为这个儿子的前程早做准备。1898年，顾维钧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了。就在这年新年刚过，寒假快要结束之前，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正在长大成人啊，应该这个集中精力啊，在中国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上，为了参加科举做好准备。所以他的爸爸呢，刚好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而顾维钧的爸爸就想就决定要把顾维钧也送过去让他好好读书。顾维钧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爸爸其实完全为儿子着想嘛，希望他能够学好，然后科举就可以有功名哦。那么当时只有10岁的顾维钧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爸爸的用心，而他去读这个书就发现，哎呦，除了他还有4个学生，这4个学生都是那个官员的孩子，书房很大，气氛沉闷的不得了，老师就盯着他们，他们每个人背四书的时候呢，老师就不厌其烦的听每个细节，午饭也是在书房里吃的，老师跟学生一起吃饭，总而言之那种气氛非常的让他不适应。天性顽强执拗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僵化的去学习东西呢，所以他就跟父亲争，可是他的爸爸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妈妈出来替儿子打圆场。这个他妈妈说的就很有道理哦，他妈妈说啊，这个自从老二老三去了私塾念书确实有进步啊，特别是老三啊，就是这个遇上雨雪天气也从来都不会说不上课，很乐意坚持上学。那个但是呢，他妈妈觉得这个顾维钧啊，命里注定在世界上应该要有一番大事业，所以啊就不应该强迫他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他坚决不愿意去的地方念书。

所以啊，他就跟他爸爸这样子柔性劝说了，而他爸爸听着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啊，也就无言的默认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后来又是谁帮他找了一个出路呢？你不去那儿读书，那又怎么样做才好呢？好在他的姐姐看在眼里，他的姐姐刚出嫁，跟他的新婚丈夫就说起了他这个弟弟求学的去向啊。他的姐夫呢是来自宁波，是上海的巨商，这时候正在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知道这个状况，就建议说，哎呀，让小舅子跟他一起到那儿读书吧。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而在这个教会学校里，新的环境，新的课程，很快的就把好学的顾维钧给吸引住了。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处处不甘示弱，每一次考试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器重还有厚爱。一年过了之后，在姐夫的劝说之下，他就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也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可是因为心里没底嘛，过了几天，他又试着报考了位于徐家汇的官办南洋公学，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放榜之后，都上。可是只能取一个啊。那么照人家来看呢，13岁的顾维钧，只有随着姐夫入圣约翰，多少有个照应嘛，所以他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从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英华书院就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他进了圣约翰书院，这一年恰逢就是庚子国难的1900年。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对顾维钧来讲，很多这个大环境里的气氛他是非常感受到的，而这个危机意识也就会催生了忧患意识。在顾维钧的内心深处，就有种东西在渐渐生长，那是一种对清政府的失望还有不满的情绪，也是一份心向革新图强、洗刷民族耻辱的一种愿望。在英华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件事情啊，那件事情他终身都记得。那段日子呢，他照例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一次。有一天，他就坐着黄包车经过了外白渡桥回家，上桥的时候车夫拉得慢了一点。那么随后坐马车的一个英国人，因为急着要去跑马场，竟然叽里呱啦的吆喝，而且随手扬起马鞭，啪就抽打了这个中国的车夫。顾维钧看在眼里，怒火中烧，立刻就用英语回击，问这个外国人说，你是一个绅士吗？这个毫无教养的外国人这么的欺弱逞强，给了顾维钧很大的刺激。所以每一次他经过外滩黄埔公园门前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牌子，就深深刺痛他的心，越发强化了他要立志报国的这种愿望。在他小小年纪里面，这个心智就很强。而踏入圣约翰的校园生活，新型的教学内容还有方法，也扩大了他的认知空间以及求知的一个领域。而在改革风潮的激荡里面，就这样一批像这个顾维钧这样子的少年，充满了对现实的迷惑，还有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因为那个动荡的时代里面，确实能够激化这样的一种心智啊。而他们对于能够出国读书，也怀抱着一种的憧憬。有一天，两个同学就把决定赴美留学的想法告诉顾维钧，就约他一起去。那么，当然顾维钧动心，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非同小可啊，要跟家里商量再做最后决定嘛。那他的父亲是觉得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顾维钧能够成就大事啊，他的妈妈当然就舍不得。那么他的爸爸虽然心里面是不反对，表面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意见，不过最后他父亲还是就是很坚决的，就是会支持他，而顾维钧就少了一份顾虑，去意已定，就开始准备了。你知道他要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减法啊，要易服啊，对不对？来一个这个新面貌。

脱下马褂穿西服这还好，但是要剪头发其实没那么容易哦。因为多少年来身为大清子民，辫子虽然小，可是来历不凡嘛，关系重大嘛，这是一种象征嘛，所以

看作珍品，就锁到衣箱里面去。1904年8月，离圣约翰毕业还差一年，而剪了辫子的顾家三少爷呢，就告别了父母双亲，告别了兄弟姐妹，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随同六个富家子弟，就踏上远去的航程，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他先进了纽约的库克书院，一年之后呢，库克学院啊，不是书院，一年之后呢，大学主修国际法跟外交，他就进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经担任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有非常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那么他就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曾经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而在校的学习也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啊，作为这个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面就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当时是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立刻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就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时候，立刻想说要在袁世凯面前举荐顾维钧。那个时候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学业没有完成嘛，所以他觉得很为难，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可是当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师约翰穆尔的时候，老师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老师不同意他选择，说不去，因为他跟顾维钧讲，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这个报效国家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当然应该立刻抓住啊。所以他就让顾维钧把这个论文的序章啊序言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单独的序章写的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了。所以在导师的理解跟支持之下，顾维钧顺利地拿到了博士的学位，在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之后哦，顾维钧回忆起这个导师的时候还说，约翰穆尔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回国距离他出国已经有8年之久，他从一个仅是16岁的少年回来就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了。而他回国之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就进入了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的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当中日渐显现。191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了欧洲战场，根本没有办法顾到东边，也使得日本就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国宣战。11月，日军又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之后呢，日本也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彰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所以日本在提出极不公平非常不合理的21条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呢，顾维钧觉得说这时候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争

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地就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当然就构成压力嘛。在这个状况之下，袁世凯看到说对外界做一定的透露有助于中国，就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个做法最后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他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一次这个外交当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所以不久之后，袁世凯就任命顾维钧作为驻美的公使。那年顾维钧才27岁，那个时候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哦。而这个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那么19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要召开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的时候，顾维钧却正为爱妻的去世深深的悲痛。他的妻子就是唐绍仪的女儿，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啊，席卷全球，那么现在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而他的太太就不幸染病过世，留下了一儿一女。而在那个时刻，顾维钧又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因为巴黎和会要召开，我们要有人去。北京政府任命的五个代表当中，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振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晨祖，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就想说谢绝任命，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说不行，为国出使，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启程之前，他就专程拜访了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威尔逊就许诺说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个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的信心和期望。但事实上呢，我们待会儿慢慢说。不过这一年顾维钧到巴黎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他只有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就是会席的问题。每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两席，中国就是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然只有两个席位，可是五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的问题上面又起破烂，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是陆征祥、王振廷、施肇基、顾维钧、魏晨祖，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的时候呢，排名不一样了，陆征祥第一，然后第二个是顾维钧，然后才是王振廷、施肇基、魏晨祖。哇，不得了，这就引起了王振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里面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就不断不断的加增。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的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日本人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10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就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很快耶，通知就让你去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候是中午，这个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讲，这是晴天霹雳嘛，来不及准备。经过了一番周折，就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振廷出席下午的会议呢，做出的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看中国代表第二天进行陈述。那么1919年1月28号，顾维钧是受命于危难哦，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的慎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

发言，就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事实上，顾维钧为了这一天，他不能说是急就章，因为他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在一战结束之前，他就在驻美使馆里面成立了小组，专门研究跟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而且把研究报告送回国内，主张应该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那么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他更是整天就是埋首于这个预备工作，搜集资料，拟定计划。而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台上发表长篇的演说。一开始的时候发言好像有点稍微颤抖，但是紧接着就侃侃而谈。他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沸腾，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都成为名言。譬如说，他说中国的孔子就好像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就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而这句话呢，也被费加罗报等多国国家重要的报纸争相引用，可见西方人看了是怎么样的震撼。而美国国务卿兰辛在他自己的会议笔记里面就说，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呢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各国的首脑也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就一举成名。而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地位非凡的，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看起来是有利啊，可是到了四月，变化突然发生了。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当中就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就要挟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就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且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而这个事件就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这样的现实，代表团当然心灰意冷嘛，名存实亡。有的代表就离开巴黎了，团长陆征祥也进了医院了。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顾维钧就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就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许，附在这个约后不许，约外声明又不许，只能无条件接受。在这个状况下，顾维钧就觉得说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里面这么说，他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存留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而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

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在以后呢，在这个中国在所谓的这个外交的局面上，就渐渐的有不一样的展现。那么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在很多年之后也很自豪地说，中国现代史表明他的爸爸顾维钧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个人，他的爸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啊，在这个 我国的外交人员哦，在国际外交的场合上面真正的出大风头也就只有这一次了。而在这个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就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当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宁缔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的第一次大会。而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顾维钧就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21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那日本表示说，只要这个日中开始单独商议，就愿意归还山东的权益。顾维钧就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的归还，拒绝单独的开议。1921年11月12号就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21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的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号跟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强调说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这一仗打得真的是辛苦啊。顾维钧说不呢，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让国家和有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的地步，那到了顾维钧这儿呢，中国外交就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专业人士就进入了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这才开始。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当中呢，王宠惠阻隔，顾维钧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那么后来王内阁倒台了，顾维钧就辞去了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的内阁当中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又发动了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逃到了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到北京，在颜惠庆的内阁就担任财政总长，10月就任带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呢，国民革命军因为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要通缉他，他就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还有加拿大。1929年，顾维钧回国之后到了沈阳跟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就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且发还他的财产。918事变之后，蒋介石跟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且派飞机去接他。他从那个时候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了国民党的政府，又回到了外交的领域。1934年，顾维钧担任国联大会当中中国首席的代表，后来担任驻法驻英的大使。而顾维钧回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哦。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期间呢，这个先总统蒋公就陪着他步行了1.5个小时，随走随谈。那么蒋公对他是招待

得很殷勤，送他就寝的时候还亲自啊，就是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的时候还喊人帮助他穿衣服啦、备汽车等等。他有什么意见，蒋公也从抽屉里边就拿出笔啊、纸啊记下来。顾维钧认为这个蒋公的这些举动应该得力于跟这个蒋夫人结婚受到了一些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公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所以对于驻外的使节就是倍加礼遇。顾维钧早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当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这个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也代表中国在1945年6月25号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里面第一个签字，让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这都是他在这个外交上面哦，他非常卓著、非常具有深远的眼光啊，一些的表现，也为中国在这个外交的舞台上面争取一席之地。而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也是合理嘛，对不对啊？一个是一个代表团嘛，当然应该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性咯，所以他就争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就摒弃内政上的旗舰可以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才行。他就提出请董必武作为代表，这董必武是任驻法国大使的时候在巴黎曾经跟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他认为这个董是通晓国际事务，而且和蔼可亲啊，很善于辞令，所以这个顾维钧就说连他也要。而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共产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也就彰显了这个顾维钧在办外交的时刻他心里真的是完全没有党派，他只是想说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我们要有一席地位，这个国家的整体是怎样，只有这个国整体的概念，他其实并没有党派的这个概念，这一点上都可以很深切的看出来。而旧金山会议之后，顾维钧呢就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当中的中国首席代表，就是他。1949年，整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变动，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当中很尴尬的这个很困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该如何做呢？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可是都遭到了拒绝。1956年初，叶公超就传达了蒋公要他回台湾议事的这个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维钧就两次跟蒋公见面，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已经像一匹老马，体力衰竭了。而蒋公呢也没有强力的挽留，后来通过张群的这个口号就委任他作为总统府的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就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就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个住房，就好像就是过隐士般的生活退休嘛。他本来打算做三件事，第一个是疗养度假，消除长期的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第二个就是想要写作和研究，还有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因为他要解决生计问题。很多人觉得说哇，他这样下来不知道多少钱，其实没有，我们等下有时间再说。可是他还没有着手做这三件事呢，这个政府就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
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

关。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于这个是很有兴趣，经历履历又都足以胜任，经过了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就到了荷兰，一坐又是十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一直到1966年他才正式的告退。而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的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就断断续续的开始。早在1956年初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社、麦克米伦的出版公司、道布尔在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而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呢，他就坚持每天都要把一些大事情记下来，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都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法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但这样哦，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的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啦、政府的训令啦，还有他跟英美法等国政要还有工商业巨子的谈话、演讲稿、简报、秘密卷宗等等，哦，资料非常的详实。而这一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科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经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的评价，他说，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技术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的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那么在他的晚年，除了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之外，生活是平静轻松又有规律的，每天他都要散步，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能游泳，而且可以站在跳板上面跳水。此外，他除了喜欢以不在乎输赢的这个麻将作为消遣之外啊，他还拜师学画，题材大多就是梅兰竹菊啦，颇得传统文人画的那种神韵。当然喽，看到儿孙辈欢聚一堂，也是他晚年的另外一件大的乐事。1985年11月4号，高龄97的顾维钧博士在美国家里面过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就是这是平静的一天。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入美国籍，不论国内的党派，一心的做好国家外交，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外交上的最大利益，就是他一生的直至。那么有人说，这个弱国的幸运国民哦，他所以可以这样，是也得益于他有四段婚姻。这四段婚姻里面，第一段主学，学问的学，或者说主贵，或者是说主妇，或者是主情，感情的情，都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而所以会这样呢，真的也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婚姻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就再谈谈他的婚姻咯。他的第一段婚姻啊，基本上是有名无实，对象呢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中医世家当中的独生女张瑞娥。因为他的爸爸这个中医的医术很高明，就常常出入顾府啊。那么这个张瑞娥的父亲呢，就觉得这个顾维钧啊非常的聪明，聪颖过人，日后一定成大器，所以就萌发着联姻之意啊。经过媒人一撮合，12岁的顾维钧就跟10岁的张瑞娥定了亲。那么后来他去美国读书，对于小时候定亲这件事情根本就忘记了。没想到他的爸爸竟然在他读书的过程里面要他完成这个婚事，还没有读完书哎，他就不肯，想尽办法拖。可是他爸爸就用了一些很激烈的 手法啦，就是多么难过啊，不吃啊，伤心啊。后来他的哥哥呢也就不断的劝说协调，最后他就答应在1908年回国探亲，但是不结婚。可是就在父亲的强逼之下，他回来就成了亲。但是他虽然是结了婚，

可是他并没有跟他的这个妻子真正的成为夫妻。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入洞房，而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张瑞娥呢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女士啊，一个小姐，所以没有关系。她说既然没有什么，她还说，那你如果你喜欢睡觉的话，那我睡沙发，你睡床好了，本来顾维金睡沙发。所以这个当中啊，是非常非常的一派这个天真淳朴的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之后顾维金要回美国，他的爸爸就要他一定要带着妻子一起去，他当然不太愿意嘛，可是没有办法。父亲告诉他说，张瑞娥是张家的独生女，一定要对她负责。他没有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只好就带着她。他也确实负责，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到美国之后，他就通过朋友把张瑞娥寄居在费城的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的老夫妇家，跟他们一起生活，补习英文。他就自己去纽约读书。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我想那个状况真的是很棘手又心痛了，这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还是提出来了要协议离婚，然后顾维钧也告诉他这样之后此事会如何，对两个人都不好。而张瑞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所以就这样子，两个人就真的就协议离婚了。这个是他的第一段的婚姻。不过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因为张瑞娥的爸爸从他小的时候就看好他，所以在他出国读书的时候，有些的文件里面就说，其实张瑞娥的爸爸有在这个财务上面给予他一些的支持。好，1911年他们就签了离婚协议，然后以很友好的这个态度就是协议离婚，就分手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就是我们其实也提过了，她就是唐绍仪的女儿。这唐绍仪到美国去，然后不是看到顾维钧吗？顾维钧是学生代表，对他很欣赏，所以他就有心就想要收这个成龙快婿啊。然后嘛，当然就有一些的机会，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交往等等，是在这个样子状况之下，所以他们结婚了。很妙的就是啊，唐绍仪跟顾维钧哦，他们的这个字都是少川，是一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岳父跟这个女婿自然字是一样。而还有意思的是说，他们本来顾维钧跟这个唐绍仪的女儿啊，他们的结婚呢，本来是在6月2号。那么正要筹备的时候，唐绍仪就说不行，希望改期。原来啊，唐绍仪他的太太过世之后一直没有续弦，刚好那年呢，经过这个伍廷芳的这个介绍，跟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也就是在那一天结婚。怎么可能上下两代一起结婚呢？所以叫顾维钧他们改期，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了，在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当然太太跟他一起去。那么这个唐家小姐啊，非常非常的能干，不仅照顾小家庭当中的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相助丈夫的事业是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真的是很好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她得了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流感啊，就这样子过世了。这个对于顾维钧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孩子又还小，可是呢真的就这样过世了。那年顾维钧才32岁。好了，孩子要母爱啊，他怎么办呢？他当然希望再娶一个妻子啊，可是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么有一天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的时候，哎，看到他们家的钢琴上摆着一张漂亮女孩的玉照，哎呀，就让他很怦然心动。一问是朋友，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他们家的小姨啊，就是他太太的妹妹，才19岁，所以当然啊，就这样子彼此就认识了啊。这个黄慧兰，这个黄慧兰啊，就是在东南亚的糖业大王的女儿，她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美丽。出现在外交场合伶牙俐齿，在周旋于这个王公伯爵的左右是游刃有余啊，年轻貌美，气质典雅，而且非常熟。

熟悉欧洲的风俗，各国的语言，在外交舞台上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哦，非常非常的忙，担任外交官的太太，她实在是太得心应手了。但问题是说，她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娇女，而面对、这个黄慧兰一身的珠光宝气啊等等，顾维钧其实并不是很欣赏的。可是黄慧兰就是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哈，养狗、饲鱼、赌博，我什么什么都玩。他们的婚礼虽然是基督教的仪式去举办婚礼，可是在这个婚姻之中，黄慧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有钱，所以她也在金钱上面给予了顾维钧在工作上很大的支持，譬如说驻法的这个公使的这个他们的住所啊，非常的破旧，办公地方很破旧，他就出钱哈，然后整个的改修装潢的体面，所有人一去就看到中国这我们这个门面非常的好看。他也出钱在天津买了这个豪邸，是当初陈圆圆住的地方啊，作为顾家的这个好这个住所。总而言之，因为他的有钱，其实也让顾维钧在很多的方面得到很大的方便。他们一起生活了36年，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离婚了。在他经了三次的婚姻洗礼，备尝了酸甜苦辣，在已经72岁的时候，他又跟他比他小20岁的严幼云女士结合了。那么这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啊、哦，而这个严幼云呢，他是先生也是外交人员，在住在菲律宾，在外交上面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外交人员，但是在大战的时候过世了，所以呢。后来在以前的时候就认识，在他先生过世后来他们、相处，然后进入了婚姻。他非常非常会理家，精于治家，好客，然后在顾维钧的几段婚姻里面，这是让顾维钧觉得最舒服的一段婚姻。他照顾顾维钧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呵护他的身体，所以顾维钧的孩子都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顾维钧可能没有办法享有如此的长寿。简单的来讲，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四段婚姻的故事。而他的第三个太太也是享有长寿，他也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对顾维钧是没有任何一句责备的。因为他就觉得顾维钧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官，只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因为顾维钧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他的公事，包括他们在一结婚的时候，连这个洞房啊，要入洞房那个晚上，他们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即刻就要赶往新的这个工作要上任啊，所以在那个晚上都是，所以在婚姻里面，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舞台让他施展他自己的外交的能耐。可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说夫妻的相处啊，夫妻彼此的体贴啊等等，这方面是少的。到晚年的时候，顾维钧的第四段婚姻里面倒是十足的享受了这方面的一种的生活。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了，想要多讲几句也不行，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看见。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很多跟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相关的一些人事物。那清代时期在台湾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相当的快，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理的效能可以说是在历代的这个朝代里面都很少看到的。那而且这当中也相当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此赵佑智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我们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我想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同时之间也是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治理上面的功不可没的一位功臣，他的名字叫做沈葆桢。沈葆桢是晚清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治台的人物，而他同时之间所获得的风评也相当的好，也可以说是在台湾治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他在这个整个在台湾治理的期间所做的事情相当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佑智老师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沈葆桢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有勇有谋、高瞻远瞩的沈葆桢。沈葆桢出生于1820年，卒于1879年。他原名沈振中，字幼丹，又字汉语，是福建侯官人，也就是今天福建省福州市人。他的祖籍是浙江杭州。沈葆桢的父亲沈廷锋以教书为业，收入不算太丰厚，母亲则是

林慧芳，林慧芳是林哲徐的六妹，所以沈葆桢要叫林哲徐为这个舅舅。那后来沈葆桢又娶了林哲徐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沈葆桢也是林哲徐的女婿啊，所以沈家跟林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密切。那因为沈葆桢的父亲教书为业，收入微薄，所以他的母亲林慧芳为了贴补家用，还要为别人做女烘。沈葆桢自幼聪慧，学习勤奋，他常常到舅父林哲徐家的阁楼来读书，那又受到舅父林哲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所以这个舅甥两人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那林哲徐也表达对于兴办洋务的这个看法跟兴趣。1836年道光16年，沈葆桢考取了秀才。那1840年道光20年，才年仅20岁的他又举人及第，可以说考运亨通啊。那在1840年这一年也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这一年，那沈葆桢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哲徐，那后来因为朝廷挡不住英国兵舰北上天津大沽口来施压，所以朝廷把这个主张查禁鸦片主战派的林哲徐革职查办以方便和谈。所以他的舅舅在这一年遭到很大的困厄，那他也与表妹林普琴，也就是林哲徐的次女来结婚，婚后夫妇两人感情甚笃。1841年道光21年，沈葆桢进京赶考，可是会试落地。1844年道光24年，也就是三年之后，沈葆桢再次的上京参加会试，可惜再次的落榜。那沈葆桢的父亲呢，就放弃了再参加会试的这种念头可是沈葆桢呢，他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1847年道光27年，沈葆桢考取了进士并且因为成绩优秀入选了翰林院的庶吉士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1854年咸丰四年，沈葆桢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之后再调任贵州道的监察御史。1855年咸丰五年，沈葆桢外放为江西九江知府。次年，也就是咸丰六年，沈葆桢改数理广信府的知府。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江西八个府、50多个县，整个江西省可以说岌岌可危。八月，太平军的将领府王杨辅清率军万余人发起进攻，进逼广信府。此时恰好沈葆桢

保征外出筹办军饷，城内能够主事的人只剩知县、参将及沈葆桢夫人林普琴。林普琴是巾帼英雄，他率先表态拒绝投降。他不仅领导众人积极抵抗，也派人向父亲林则徐的旧部来求援。不久，沈葆桢接到消息，就赶回广信府来领导战局。他与夫人林普琴誓言以身殉国，表达决心。再加上不久援兵亦已到达，在众志成城之下，击退了府王杨辅清所率领的太平军，沈葆桢也因此而闻名天下。1857年，咸丰七年，沈葆桢升任江西劳广九南道的道台。此时翼王石达开能征善战的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沈葆桢也率部顽强抵御，激战数日之后，终于击退了石达开。1859年，咸丰九年，沈葆桢以双亲多病，请求辞职返家。次年，朝廷有意启用沈葆桢，任命他为吉赣南道的道台，但是沈葆桢以父母年迈而婉拒。沈葆桢留在原籍福州办理团练，受到总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赞赏。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邀请他赴安庆大营，来相助反攻太平军的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操办军事。沈葆桢重用王德榜、段祺、习宝田等湘军将领来对付太平军，颇有战功。1864年，同治三年，更是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功业。沈葆桢他率部俘获了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干王洪仁干等太平军的首脑。年底，沈葆桢将右天王、干王等人凌迟处死。本年，沈葆桢也因为战功被授予了一等清居都尉和头平顶戴的这种功业。1865年，同治四年，沈葆桢母亲过世，他返乡丁忧守孝。1866年，同治五年春天，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有关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并且决定在马尾建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往镇压陕甘回变。临行前，左宗棠推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并且左宗棠还亲自前往沈家邀请他出任。然而，

左宗棠两次前往劝说，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而婉拒。1867年，同治六年，沈葆桢终于被说服来接任船政大臣，负责推动福州船政局的事务。沈葆桢一上任就大力兴建船坞及机器工厂，他将船政局所造出的20艘兵舰部署在重要的海口。其次，他在马尾船政局创立了前后学堂，前后学堂堪称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沈葆桢在学堂中聘请了许多洋员洋将为教师，并且使用洋文教科书来教学，培养出许多熟悉西学西技的人才，也为日后孕育了许多海军的将领。1869年同治八年六月，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第一艘自制的兵轮万年青终于下水。万年青为木壳蒸汽轮船，船身238尺，宽 27.8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航速达10节。九月底，沈葆桢登万年青兵舰，试航试炮成功，标志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起步。1870年，同治九年，福州船政局已经自制4艘兵舰，加上从外国购买的3艘兵舰，一共7艘兵舰。沈葆桢奏准将这7艘军舰编练成队，可谓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舰队。1874年同治13年4月，日本设立了台湾都督府，组成侦台军。5月，陆军中将西乡重道，也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率领3600多人入侵廊桥、牡丹等地，于是牡丹社事件爆发。清廷为了因应变局，原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并且相机办事。但是没有多久，清廷很快就察觉事态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于是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葆桢接受任命后，即率领轮船兵变赶往台湾，抵御日军的入侵。沈葆桢分析情势，他认为日军很可能继续扩大侵略的范围，于是迅速制定了部署计划。他在安平其后安置了西洋巨炮，并且征调淮军精锐明军，也就是刘铭传的部队，由提督唐定奎率领6000多人入台。其后提督吴光亮的洋枪队以及粤勇8000人也先后来援。在路上的防务

方面，沈葆桢命令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以及台湾兵备道夏宪伦分别负责南北路的防务

须沈葆桢透过这一些部署跟措施形成了声势来压制日军的气焰。此时清台的日军受不了台湾南部炎热的天气，加上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恶性疟疾的流行，每日死亡的日军啊，从数人到数十人啊不等，死伤颇为严重。日军感到进退维谷，士气逐渐低落，再加上日本政府眼见沈葆桢部署周密，认为在军事上大概难以取胜，于是迫于形势开始寻求外交谈判。日方派出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协同美国人李先德顾问，于9月抵达北京，在多次谈判折冲中，日方仍然坚称进兵之地为化外无主之地，但此时总理衙门内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外交官警醒，故不愿意退让，不承认是化外无主之地，为清廷主事者以大清并无可靠的海军，再加上对闽台的海防也欠缺信心，同时深恐战局会蔓延至沿海各省，于是有意进行和谈。其后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出面调停下，十月底清日两国签订了北京专约，清方以日军撤军为条件，愿意给予抚恤及修道建屋的费用来赔偿50万两。不过在北京专约中提到承认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啊，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1874年同治13年12月初，日军终于撤出台湾。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检讨制台政策，许多人已经开始将台湾视为七省门户、南北洋的关键。例如沈葆桢在《福建台湾奏折》中就这样说，福以台地象称握牢，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单单相视，未雨绸缪之际正在失时，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肥亲，却故地险，再得民心，先修吏治，嬴政。此后清廷制台政策转趋积极，沈葆桢也敏锐地提出了开进、开路、开府、开矿等四大措施，以应积极经营台湾的需求。沈葆桢所提出的开进、开路合起来
就是我们所熟悉

席的开山抚番政策，它的宗旨在于解除台湾原本的封山禁垦禁令。1875年光绪元年初，沈葆桢上奏请求开货一切就禁，获得批准。190多年的渡台禁令终于获得解除，而沈葆桢的所谓开府系荒比日辟，垦务日新，需要添设台北一府三县以之治理。于是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新竹县、淡水县以及基隆厅，并且把噶玛兰厅改制为隶属于台北府下的宜兰县啊，所以台北府一府底下有三县一厅啊，这也是沈葆桢所增加的这个所谓郡县。沈葆桢所提的开矿，则是因应新动力蒸汽机需求煤矿，于是沈葆桢奏请以机器开采煤矿，此亦促进台湾步上近代化的道路。此外，沈葆桢在加强台湾海防上的具体措施，还有设置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军火、添购铁甲船、编练水雷军等。沈葆桢来台时，大清统治台湾已有190年，清初逆贼郑成功的影响力对大清政权已无撼动之力，而台湾人对郑成功也是非常崇拜，私底下祭祀国姓爷的风气颇盛。台湾人以开山王来称呼郑成功，并且以开山王的名义来设立开山庙，用以掩蔽官府的耳目。沈葆桢觉得提倡郑成功的忠义爱国精神，对于守护台湾应该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接受台湾进士杨士芳等人的建议，上奏追谥郑成功，并且请见郑成功专祠来祭祀。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在府城建祠，并且给予郑成功谥号忠节，以表彰他的忠义。郑成功专祠竣工后，内以南明诸臣114人配享春秋两季祭祀。沈葆桢还亲自撰写对联来称赞郑成功的功业，他说：“郑成功啊，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流尺山川，作移民世界，及一生无可如何之欲，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从这一个对联，这一副对联显示出沈葆桢对郑成功的至高无上啊的崇敬之意。1875年光绪元年年底，沈葆桢撤军内渡，不久他奉旨进京啊，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且负责督办南洋海防。

扩充南洋水师。再者，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内也积极整顿吏治，疏浚河川，禁种罂粟，还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事务。此外，沈葆桢还派遣船政局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洲的英国、法国留学，为日后中国的海军培育了许多的人才跟将领。1879年光绪五年年底，沈葆桢病逝于江陵任上，享年60岁。朝廷给予他的谥号为文素，并且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后来还准许他入仕贤良祠。好，可以说一生啊，好，也算功德圆满。沈葆桢多才好学，工书善画，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俊逸有骨，尤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颇多。此外，沈葆桢还著有《沈文素公》证书啊，这个书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一些奏折啊，一些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曾盛赞沈葆桢曰：“台湾归清以来，闭关自守，与世不通。西江争利，开山抚番，以利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绝不为语。”啊，对他，这个奏准啊，解除渡台禁令，还有开山抚番啊，这样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哈，可以说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称赞不绝啊哈。那《清史稿》里面也称许沈葆桢清望冠时，历任兼具，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船政，经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冲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哈，也就是称赞沈葆桢，他能够首创这个船政局，而且做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惜后来的人不能延续，不能扩充啊。那就检讨说啊，就是缺少像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好，沈葆桢他是晚清洋务派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好，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啊，大清就动荡不安啊，然后经历了这个咸丰年间啊，内忧外患啊，内部有太平天国啊，然后捻乱，那外部呢，就是有这个两次的英法联军啊，那到了同治的时候啊，同治的时候虽然是小孩子皇帝，可是就这么凑巧啊。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也平定了，然后这个跟洋人的通商啊，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成绩啊，经济开始这个舒缓啊，所以有人啊就称同治的

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了太多的这个内乱啊，重要的内乱太平天国已经平定，那外患呢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甚至好用比较一般的标准啊，这个外患也没有了，所以有人就称呼啊这个叫同治中兴。好，那沈葆桢呢也被推为同治中兴的重臣之一啦哈。那他28岁就中了进士啊，也可以说相当的早啊，那就开启了他任官的生涯。他从知府到台到江西巡抚，所到之处皆有镇身啊，而且还镇身卓著。1867年同治6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开始参与自强运动。除了积极造船，更注重人才的培育。那1874年同治13年，好，沈葆桢还跟我们台湾呐，结了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啊。他来到台湾，应付牡丹社事件，抵御日军的侵略。那沈葆桢来台之前，就提出了连外交、除利器、除人才、通消息等四项保台应变的方针。那他抵达台湾之后，经过视察防务、分析情势，他又提出了三项应办的事务啊。第一项就是礼遇啊，要据理力争；第二项就是要有实力，要设防；第三项就是要开进啊，要鼓励移民台湾啊，然后来开发台湾啊，才可以杜绝被外人觊觎了哈。那沈葆桢的作为的确改善了台湾的防务，有效遏止日军的扩张啊，为当时候朝廷跟日方的外交谈判啊，解决牡丹社事件，提供有力的基础啊。要是没有沈葆桢在台湾稳定情势啊，然后厚植实力，那日军不可能啊要来和谈啊，那也不可能啊撤出台湾啊。所以牡丹社事件啊能够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束，日军撤出啊，沈葆桢的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哈。好，那但是沈葆桢呢不认为日军退兵就是事件的结束，他认为唯有积极建设台湾，才能杜绝列强的觊觎。那沈葆桢他在政治上提出了请移福建巡抚驻台，还有开山抚番、增置郡县等主张啊，想要把台湾全境都纳入管辖的范围啊，以杜绝外人啊所谓这个化外无主之地的借口啊，以这样的借口来入侵台湾。其次，沈葆桢他倡议用西法西技来开采台湾煤矿啊，同时他也提出了架设电报线的这个构想啊。当然，架设电报线啊要等丁日昌才能够把它真真确确的实践了哈。好，那他的对洋务的一个理解啊，跟提出跟。

实践啊，使得台湾呢，开始步上近代化啊。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啊，排除万难啊，奏请立郑成功专祠来祭祀啊，以发扬忠义爱国精神，来凝聚台湾人的团结，好，这是在加强啊精神上的这个武装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可以说批逆鳞啊，因为这个清朝啊，从这个清初以来，大多数的人啊认为这个郑成功是这个叛逆。啊，是叛逆。虽然康熙皇帝也有说啊，肯定他的这个忠义之心啊，认为他可以不称为叛逆啊，但是其实在官方的文献里面，都还是定位郑成功是这个叛逆。那沈葆桢能够不畏惧啊人言，然后他勇敢的奏准郑成功设立专祠来祭祀啊，这个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啊这个爱国之心啊，然后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建设。那沈葆桢来台一共才两次，尽管时间也只有一年又十五天，不过他奏准解除封山禁垦以及渡台禁令啊，一举啊让台湾迎向开发的这个新局面。那其次，他为台湾规划开山抚番的政策，更是高瞻远瞩。因为当时候牡丹社事件这个日本就是说他们所到之处是这个化外无主之地。那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主张呢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清廷的官员这个外交应对失误为了要敷衍日本人竟然说身藩乃化外之地所以才引起了日军很高兴的要来征服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不在这个清国的管辖之内的这个土地所以现在要赶快弥补所以就是要来开山开辟通往内山后山的道路然后积极的解禁鼓励这个移民鼓励这个解除渡台禁令那这样呢整个台湾都纳入这个清廷的管辖范围，那也就没有所谓化外之地，那这样这个列强就没有侵略的这个借口所以这个开山抚番开山抚番在政治外交上就是为了将台湾全境纳入统辖，而没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那在经济上呢经济上就是因为台湾的西部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那如果经济还要继续发展那唯有往这个丘陵山地前进那丘陵山地就可以种植甘蔗种植这个茶叶还有这个伐樟木来烧制这个樟脑那所以必须要开山开辟往
内山后山。

的道路啊，才能够利用这个丘陵跟山地。那你要往内山后山去，那这里有居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啊，那你当然理想上是要安抚这个原住民，同化原住民啊，所以这个政策一定是叫做开山抚番啊，那总不能呢赤裸裸的说我们这个政策叫开山杀番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啊冲突很激烈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啊以一个啊有善心良心的父母官，当然啊他就是啊提出的这个政策的口号就是开山抚番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因应啊政治外交经济的需求啊而提出的啊，而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人就是沈葆桢啊，所以他非常的高瞻远瞩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了不起的政策。那再者，沈葆桢推动的增治府县啊，这个在台北有这个一府三县一厅，对不对？然后在南部，南部啊，因为那个南部发生了牡丹社事件，为了要加强南部的啊这个防御力量，所以也增设了恒春县啊，恒春县来加强这边的啊这边的官府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啊。那另外用机器来开采煤矿啊，沈葆桢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能源啊，就是煤矿啊。那洋人或者列强他们来到台湾，他们也想要掠夺这个新能源啊，因为这个轮船，它的这个这个船的这个空间毕竟有限啊，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补煤站啊，像当初美国其实是要想要渡过太平洋跟中国来进行这个贸易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轮船并没有办法啊，轮船的空间装的煤矿啊并没有办法让它一口气啊航行到对岸的这个中国，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补煤加水的啊这个补给站。那正好啊这个美国的轮船啊最远最远就是只能开到日本啊，所以他一定要敲开日本的大门，或者获得这个补水补煤的啊这个补给站，然后才能够再到中国啊，所以他一定要敲开这个日本的啊这个大门。那洋人或者列强来台湾啊很重要的，他也是要获得基隆啊这个八斗子啊甚至瑞芳这边的这个煤矿啊。那现在沈葆桢呢开始用这个蒸汽机啊这个机器来采煤啊，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啊一个标标准准的洋务啊，标标准准的一个洋务，也就是让台湾开始啊步上这个近代化啊。那另外沈葆桢呢还有逐城制炮啊，像这个义载金城啊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可以说沈葆桢提出都是切中台湾需要的这个措施啊。所以沈葆桢虽然来台湾也就是两次，一年又十五天啊，但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所实施的措施，都是啊，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都是切合台湾的需求啊。然后他的这些政策，他的这些措施，就是由后来的丁日昌、刘铭传来加以

0: 气沉跟这个发黄、哦、所以沈葆桢、哦、在台湾、哎、这个近代化的过程、哦、可以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哦、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沈葆桢故事、哦特别要点出来的、哦、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讲沈葆桢的这个故事、哦、让大家知道、哦、就是因为、以上的这一些、哦重要的、哦、这个意义。好，那我们今天讲沈葆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期盼、下周、哦、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收听、啊、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他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沈葆桢他在他的治理底下，台湾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迈进。那同时之间，他也做了很多在台湾的政务防务上面的一些改革、啊、让台湾的整体的治理可以说是越来越进步。一个名臣，一个良将，他所做下的事情可以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代人而已。可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可能可以造福三四代人甚至四五代人，但同时之间如果、做错了一个决定，他可能也绝对不会只有所谓少部分人受害，他可能所扩及的就会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是好几代人。所以当今天站在一个可以为政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信念来作为一个职业的操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们生在民主时代，我们很有幸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因为当你有投票权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你就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但当你今天如果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才能够扮演好这个所谓这个治理众人之事的角色？而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在所有全民的这个思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都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事情。好，再次感谢这个赵佑志老师所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古月赵星辰汉星谁属可以持续的为您分享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我是宁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1.5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1.5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2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2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1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啊。那它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会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资讯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

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啊。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地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

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资讯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资讯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

通过啊，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啊，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啊，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啊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啊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

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 的那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

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一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

始的老虎啊，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而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

表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它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这个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

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啊。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
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适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

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拘束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之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

古今中外无一不报，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一块分享的，这个画龙点睛这四个字成语呢，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您听过难兄难弟吗？对，那其实有时候他可以用难兄难弟二声。至于这当中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分呢？本来呢是指着兄弟两人有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所以叫难兄难弟，是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人，就叫难兄难弟，是这样吗？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哦。

在东汉的时候，有个担任县长的人，名字叫陈实，生了两个很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叫元方，小儿子叫季方。由于兄弟两人都很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很好，所以在当地都很出名。有一次呢，元方的儿子常文和季方的儿子孝先互相争论谁的父亲比较优秀。由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最优秀的，因此吵得脸红脖子粗，偏偏谁也说不赢谁，谁也不肯认输，所以决定请祖父陈实来当裁判，要他评断最后的结果。当陈实听完两边的说法之后，想了一会儿，就很为难地说了一句话：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指兄弟两人都很优秀，做弟弟的季方好得让元方难以做他的哥哥，而做哥哥的元方也好得令季方难以做他的弟弟。于是难兄难弟这句成语便是用来形容兄弟两人才华和品德都很优秀，能力也都相等，实在难以分出高低。不过后来却用来讽刺两人同样差劲，表现差不多。例如《红楼梦》里第75回，记住了，《红楼梦》第75回，贾政说贾宝玉和贾环是二男，就是指两个人都不成才的意思。而上面说的男字都要读男，能安男二声。若是用来形容同处困境、共同患难的朋友，则要读难，四声难，就跟患难之交的读法是一样的。但是难兄难弟主要在形容双方处于同样的困境，或者彼此共患难，而患难之交这是强调彼此的友情坚定。两者的用法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所以难兄难弟和难兄难弟就看你如何使用来决定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相信的您常常用到难兄难弟还是难兄难弟，所以相似词是不

将上下不分宣制和患难之交，而相反词就是大相径庭，或者说判若云泥也可以。原来是指兄弟两人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的难兄难弟，后来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的人，可能就应该是难兄难弟。所以这是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述说新语说的德行，说是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这本来是兄弟两个人中很好，而孩子呢在争说我爸爸比较强你爸爸比较弱，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好，比爸你爸爸有学问，就这样子请祖父出来做裁判。就祖父只好说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真是好玩。那么也个例句可以说，你们两人一个感冒一个胃痛，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这个四个字，难兄难弟，难兄难弟，记住怎么样使用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画龙点睛，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较好，阿遐阿实际。
1: 你看时间过了清假哈，你也接不多的呀，就端午节。
0: 这个礼拜
1: 客家话叫五月节
0: 啊，对对，
1: 五月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嗯、今天呢、嗯、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0: 哦，
1: 五月是五月初一，五月初一了。
0: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好像是什么黄梅时节，
1: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叫做五月节，
0: 五月节，
1: 五月
0: 节，端午节，
1: 嗯，
0: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子。准备粽子的材料啊，什么
1: 宝粽哎，你叫塔粽哎，客家话不是叫宝粽哎，叫塔粽哎，塔是绑的意思
0: 啊，
1: 塔等
0: 塔
1: 绑着
0: 绑
1: 哎绑粽子，不叫包粽子，客家话的包粽子
0: 都要用绑的，没错，
1: 哎、是用绑的
0: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呢，
1: 对啊，
0: 要把它绑紧以后，然后最后再拆开来要来吃。
1: 他意思说就混在一起煮了一些、嗯，但是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加过粽叶的味道，是不一样。
0: 粽叶香，
1: 对，粽叶叶香，像人家荷叶饭有没有？
0: 嗯，
1: 广东人不是荷叶包吗、
0: 啊？
1: 包那个，有着荷叶的味道。我们是有竹叶的味道、嗯，我们粽子，像你看南部人比较包那个黄色的那种。黄色那个叶子有没有？
0: 有一种叫捏头，
1: 捏头是台语吗？
0: 台语捏头就
1: 是、
0: 是
1: 什么？
0: 叫做国语叫什么？捏头，
1: 嗯，
0: 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1: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很多中亚种的粽子的叶子，很多中亚。
0: 粽叶就是
1: 粽叶是大部分都是、
0: 竹子叶的
1: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以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
0: 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嗯、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
0: 哦、
1: 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
0: 嗯、
1: 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嗯、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
0: 嗯，
1: 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0: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
1: 嗯、
0: 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1: 嗯嗯，
0: 没办法，
1: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0: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1: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0: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1: 对，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半粽，你知道龟啊掌，你知道
0: 哦，我知道，
1: 你们台语是不是叫龟啊掌，
0: 龟掌，
1: 龟
0: 掌，龟
1: 掌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
0: 嗯、对，
1: 然后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的，
0: 就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后红葱头啊、嗯嗯、然后去给它弄得咸咸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0: 对对，
1: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它的口感又比较 Q，
0: 它
1: 不是那么软，因为它是用蒸，
0: 它的皮也有一点甜吧，
1: 有加一点甜、嗯、对，你好专业哦，
0: 有，而且有时候它还会用那个、
1: 欸、
0: 那个什么叶子
1: 也会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0: 它不是它那个有时候它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汁、
1: 哦、
0: 把它做
1: 成，你这意思说有点像捏板、
0: 嗯、
1: 客家人讲捏板叫超阿贵、
0: 哎、
1: 就是捏板、
0: 嗯、
1: 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0: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哦，然后让那个绿绿的
1: 渗进去，就是让它拌在你的那个龟槌里面，拌在里面，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0: 没错，
1: 嗯
0: 嗯，
1: 所以
0: 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1: 所以那个龟掌是 本省人有吃龟掌，
0: 有本省人有
1: 也会做。

0: 但是
1: 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
0: 哦，因为我们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不会，就她从来不做，都是我阿姨做的。因为我阿姨跟我妈还差了10岁，她比我妈大10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
1: 的。喜欢做的人，
0: 对，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苞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1: 对啊，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怀，
0: 就是一种过节的感觉，
1: 怀古。以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现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很多人哦，他不知道谁是屈原，
1: 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吗？
0: 我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林则徐是谁？
1: 对，
0: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
1: 对啊，
0: 有点意外，
1: 有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这些事。
0: 没有啊，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是没有念书的哦。
1: 考试完就忘了，
0: 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们
1: 那
0: 个已经没有那些了。
1: 连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了。
0: 哦，真的啊？
1: 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0: 是吗？
1: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早已穿越时空了。
0: 对呀、啊，哦，有时候
1: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淘汰就是什么？
0: 替换 ，totalted， 跟淘汰发音一样 ，totalted。
1: 真的、哦？淘汰啊，淘汰，淘汰。淘汰率很高又很快，哈、
0: 哦。很快哈、哦。
1: 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0: 对呀、啊，以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1: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0: 是吗？
1: 爸爸妈妈，你看妈妈
0: 叫 daddy 吧
1: ，daddy， 但是爸爸这个很多国家也都叫爸爸
0: 嘛，
1: 爸爸、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0: 是哦，我不知道，我
1: 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最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0: 不知道。
1: 要是你会想留下什么？
0: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1: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0: 留下什么给我？
1: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哎，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0: 对啊，当然有一些她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1: 非常对对，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她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0: 翻他的衣服，
1: 我妈以前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想看到她穿过的衣服，
0: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欸，我就印象，
1: 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想想她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她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他肯定还会留下来。
0: 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他们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
1: 对对对，
0: 有点合身的。
1: 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0: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他很注重他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他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1: 有余力了。
0: 对，那个时候他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0: 我觉得
1: 他出门的时候，
0: 他们做了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嗯、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1: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0: 而且她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筋了，
1: 嗯，
0: 好、哦、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那里几件在替换，所以她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
1: 嗯。
0: 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
1: 嗯嗯、
0: 以前都
1: 是剪布，那时候都
0: 剪布
1: 做。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嗯、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1: 舍不得穿。
0: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的日节日啊、
1: 嗯，
0: 或者说有什么喜庆他才会穿。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
1: 嗯嗯，
0: 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话，
1: 对，
0: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
1: 嗯，
0: 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的话，
1: 嗯，
0: 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
1: 嗯、
0: 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
1: 嗯，
0: 他说，他说，就是说我了哈，
1: 嗯，
0: 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1: 小孩，嗯，
0: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
1: 嗯、
0: 对我都不，
1: 而且你是老大的，很好，
0: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
1: 嗯嗯，
0: 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
1: 嗯、
0: 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1: 是，
0: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1: 嗯嗯，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啊，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
1: 嗯、
0: 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1: 嗯嗯，他给你肯定，
0: 对，
1: 你就心里很自在，
0: 对对，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呐、啊，
1: 对对对，
0: 哦，然后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就说哈，他说那时候刚结婚，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一起一种精神上的厉害，
1: 哦、
0: 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
1: 嗯，
0: 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
1: 嗯、
0: 他说哦，他意思说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
1: 嗯嗯，
0: 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旗鼓相当，
1: 嗯，
0: 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不
0: 对？
1: 对，
0: 有得到哈、啊、他的
1: 认可，对，
0: 时间又多哎，
1: 好，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一般人在谈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挂在嘴边说：“哎呀，无法无天”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法律、没有天理，这无法无天。

在人们心目中，犯罪首先就是伤天害理，是无法无天。那什么叫伤天害理呢？伤天害理是指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其实这个呢，伤天害理是指说行为违背了天理了，丧尽天良了，泯灭了最基本的人性与道德。这句成语的其实从哪里出来的？是出清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第八卷《吕无病》当中，主要是描写情节是鬼妾吕无病报恩的故事。那么如果听众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是《聊斋志异》里面的这一篇，它是伤天害理的一个出处。那么另外还有像同时代的《老残游记》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啦，《醒世姻缘》等等，都有这样伤天害理这四个说法。所以直接说的伤天害理就是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所以用在气理害意的表述上。有人说，哎呀，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竟然做得出来，最后必然会遭到报应，要不然就说他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真是太伤天害理了。做人要求心安理得，不要贪不义之财，也不能伤天害理。每个人都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坏事，也忽略自己做的事，有时候呢比别人还更加伤天害理，可以这么说嘞。所以伤天害理就是丧尽病狂，丧尽天良，灭绝人性。那么古代中国人把法律和天理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法来自于天道，那么法体体现的天理。这种观念最早是呢，是在尚书里面其实有解的，天命有德，五章五福哉，天桃有罪，五行五用哉。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制度出自天命。那么《诗经》里面说，天生逞民，有物有责，民之秉义，好事易德。在《易传》里面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治而用之，谓之法。都认为法是天理的一种体现，所以可见的呢，天理就是中国式的自然法。那么天理当然有它实实在在的内容啦，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伦理纲常。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说，夫理，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在子产看来，天理的内容就是礼，也就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内外等等这些伦常关系。在汉朝时候，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在中国古代，阴阳之道就是天理，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的三纲。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朝理学家朱熹进一步表示是说，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义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天理只是仁义礼智的总名了，仁义礼智就是天理的剑术，一剑两剑的剑。可见中国式自然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三纲五常吧。所以溯及了伤天害理之事，就是天下所不容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到的，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嘿，啊，这句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
0: 什么话嘞？
1: 嘿，这是归你烫天，
0: 归你烫天，
1: 对。哦，归你烫天，
0: 嗯，
1: 哦、所以是归你烫天。
0: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

0: 后就会讲闺女烫天、嗯、
1: 对好、哦、所以这个也是在说这个习惯、
0: 哦、嗯
1: 对好都一成不变
0: 对对对对
1: 对、哦、就是好对你头到你尾好、哦、就是闺女
0: 从他出生到现在、
1: 哦、对对，所以不管是讲是几年烫天哈，我想这个不是干那在讲一年哈，有时是啊，发生一世人。
0: 对，它就是一个形，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1: 对，
0: 啊，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1: 嗯，
0: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1: 对对，哈，阿妈无嘟嘟诶，伊个迄个迄个习惯是，逐工安尼，
0: 哈，
1: 就是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
0: 哈，
1: 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吼、哦，无拄拄是逐工，毋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予人诶感觉就是，哎、
0: 欸，很 routine
1: 啊，嘿，对，规年通天，吼、哦，对，
0: 好，所以这个，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1: 对，啊、
0: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但总而言之，规年通天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1: 对对，所以咱直接特别讲讲规年哈、嗯，普通咱啊用规的时就有隆重的意思哈，亲像讲规家，规个人，
0: 整个人，
1: 对，是
0: 整个家，一整年，
1: 对，就迄个完全是隆重，迄个意思，
0: 哈，对，
1: 嘿，那是这个烫，哈，嘿，咱常常会用到在讲，这条路是烫到倒位，
0: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1: 对，
0: 通往，对，烫，
1: 所以咱讲，你到一个清楚的所在，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吼，所以啊，你问啊，迄、那个住伫迄所在的人，讲哦，这条巷啊是死巷啊，安尼就是
0: 不能走了，
1: 对，
0: 死巷子，
1: 嘿，对。拢袂当趟到倒位，
0: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1: 对，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所以华语是通诶，
1: 对，好，咱那是写这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动
0: 动，
1: 嘿，
0: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1: 对，对，
0: 动
1: 这是
0: 归你烫听，
1: 对，所以烫就是通到迄个所在，对，所以
0: 那为什么是烫听？
1: 对啊，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嘿，
0: 感觉就是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1: 对，还是讲哦，天是足遥远的哈，所以你这个习惯啊，是这个
0: 一直烫到，一直
1: 对哈，跟那无
0: 没有尽头，
1: 嘿。
0: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好，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常常听我的妈妈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拢无好，所以拢老百姓拢真善巧，所以伫阮兜同款，阮也是足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甲粿啊，改
0: 用好大
1: 生，还是放伫瓮啊内底，生，所以那生一汤粿啊，的
0: 食一汤，
1: 规年烫天拢食咸粿啊，
0: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
1: 对，
0: 每次菜就一道是这个，
1: 嘿，对，因为咸卡加的，
0: 对，
1: 哈，
0: 一小口那个咸。

0: 鬼啊就可以吃半碗饭。
1: 对，
0: 那也要有饭啊。好，或者是配稀饭。所以一整年冬天都有咸鬼啊糖吃。
1: 吃咸鬼好，都有咸鬼啊糖吃，那个意思跟都就吃咸鬼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那个心情心态都完全不一样。
0: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嬷的那个习物。好，所以鬼年烫天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啊，那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所以就烫天。感觉可以通到天上。
1: 会当通去较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啊，拢。
0: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1: 哎，对，好，对，
0: 也有这个意思。
1: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规年通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会变专家。
0: 对，所以持之。以恒
1: 对，
0: 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1: 对，唔忘听众朋友会当规年探听，拢收听我的节目。
0: 多谢您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

0: 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

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到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他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 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了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重重叠叠，灿烂如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月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时，清辉玉臂寒，何时已续黄？双照泪很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富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州啊，这个福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福州月，闺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什么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为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这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投稍更短，魂力不胜真啊！这是杜甫46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
成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忆昔》，就想过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 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那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怎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和啊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可能到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就长安哦，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有了庭前芍药，什么妖无格，池上芙蕖净扫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了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
是什么曲子呢？是

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就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寒雨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连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这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辛渐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啊，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哦，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就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少情，它洁净但少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都轰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啊洛阳，然后后来啊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

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

大叔，哎，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腹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张纸怎么够呢？所以腹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没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楚腰纤细啊，这是有个故事了、啊。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得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啊，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啊，所以怎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他可以做掌中舞，所以他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个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怎么反省了、啊？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一梦醒来，迎着什么？那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青楼薄幸名，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啊，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他寄扬州的韩绰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青山隐隐水迢迢，哇，青山呐、啊，隐约可见呐、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啊、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长青了。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平》。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正别正啊正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十三岁，这个袅袅十三余，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平平袅袅啦，就是很美好很焦灼的样子。他才十三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胚子啊，豆蔻梢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卷起珠帘，卷上珠帘总不如，卷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卷上珠帘欣赏美人的容貌，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怎么那所看的美人还要美了啊？再来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后面的好了啊。清朝的汪翰有一个叫《虹桥秋夕词》，在虹桥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扬州，垂杨不断皆残芜。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燕齿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这岸边啊，长长的这个垂柳连绵不断，一直延伸什么？这样不断接残芜，一直延伸到什么？远方这个秋天后面的那个什么荒草地，残芜啊，就是荒野蔓草了啊。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燕子排列的什么 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非常整齐的，这叫燕池啊，排得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地方是指那个啊，燕池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燕池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

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啊，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受，应该叫做名，他叫做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了。那个他为什么叫说瘦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很多人在那边花啊，销金窟嘛，花钱。那这个瘦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瘦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瘦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啊，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瘦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狭长啊，就烧金啊。另外，欧阳修的朝中错，平山堂，平山堂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忽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它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的风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野径云俱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已经是小路了啊。江船，江上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那红是当着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整个锦官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说花重。锦官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
月日照。

锦城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灯望，如上九天游。这个景观啊，景观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景观，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景观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个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呢、啊，今来一灯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呢、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煮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锦江啊，靠近那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那成都的那个新酒啊，啊，新酒成都，你看这成都这两个字都写出来了。成都的新酒刚刚好酿熟，味道非常的纯美。啊，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脚，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游人爱向桥边宿，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啊、留宿，因为浙江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中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阳宫一直延伸到晚花溪畔，就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呢、啊？所以这是写到成都。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南啊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戏钓手莲蛙。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的多美啊！这是柳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湖》这个《湖春行》，孤山。

0: 是呗，贾廷熙，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早莺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离薄纱体。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的美的不得了，湖水啊，初涨的时候跟岸齐平，云雾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市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市。起处早莺生暖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暖树林怎么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啊，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那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一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溧阳阴离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溧阳阴离就最爱的是什么？溧阳柳荫下的那个白堤。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寺空蒙雨亦奇，一把西湖比西直，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题林安迪，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了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啦。这是林升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他们对这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啊，各位好朋友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呢、啊，在天地为师里面呢、啊，哈，这个宗主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然后跟各位来讨论探讨，就是说这个相机，手机上面的相机啊，哈。就是现在的手机有这个照相的这个功能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而且使用上非常的方便。它呢不只是你是一个傻瓜啦，齁、哦、你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啊，这个很你大概在你只要是可以上小学以后，你大概都可以很完整的使用这个手机的拍摄的功能，然后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你都可以几乎是啊没有失误的这个情况之下，把你想要拍到的东西啊给拍好啊。可是啊，那个大家在这么方便，就现在就是说，现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机来做摄影或是拍照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轻松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在画面上面，手机的画面上面做构图就可以了。你的图够好了，构图够好了，然后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几乎没有失败的那种几率。这个跟钟叔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啊差很多。中书学摄影啊，那个年代啊，它的受光体就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的这个东西哈、啊，元件是底片，

底片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所以说啊，你如果想要能够拍摄，然后去冲洗底片的时候要能够成功，那你这个对于摄影啊哈的这个各方面啊，包括摄影本身、摄影学的知识，甚至是摄影工学的知识，然后对光学啊，对于这个化学，因为胶片是化学啊，然后等等等的哈，这个有相关的啦哈，但是甚至是机器的本身的操作结构啊，这些你都要能够了若指掌。那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还要再加上一些你临场转移的经验，你才比较能够啊拍出你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成功的拍出你要的东西，这样你的几率才会提升。不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方面的白丁，不是很了解刚刚说的那些知识的时候，你想要用以前的相机要能够拍出适合的不成功而不失败的照片，它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非你用的是以前还有一种叫傻瓜相机，哈哈哈，但是傻瓜相机它确实提高了不懂摄影的这些知识能力跟经验的人，他能够成功比较有高的成功率的把影像拍摄下来，但是呢他拍不出一些很惊艳的照片，他大部分都是以纪念式的照片、四平八稳的照片为主，而且现场的环境呢，还要最好是户外。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要看室内的灯光的环境，它也最好是一个全面都的亮度均匀、强度够的情况之下的灯光环境，那你比较能够拍出正常就成功的照片。否则如果你的光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环境，那光影像也不是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你想要拍出你成功的拍出一个你要的照片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那在以前的底片还分正片跟负片，哈哈啊，也那时候一般人啊，哈，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拍摄的成功几率用的是负片，但是负片的影像效果没有正片那么好，没有正片那么漂亮，但是正片难拍，因为它我们讲叫它的这个宽容度啊，哈，曝光宽容度哈比较窄，那很容易你就跑出这个范围之外，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拍摄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你不成功在后我到时候那个年代啊，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唯一可以做修正或者是弥补的一个情况就是到暗房去。可是那也是有就是说它是也是有一定失败的程度的，在暗房也没有那么神奇到说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影像给它还原到正常，它大概可以让你还原 80% 或者是 60% 甚至更低，要看你的这个失真的状态是如何。那在以前啊，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不是或照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具备很多的一些摄影知识能力，甚至最好累积很多经验。可是手机出现之后啊，手机在这个摄影照拍照等等等这方面的能力也它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啊，然后让这个拍摄的人啊，那你变成是就算是一个完全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经验的人，你依然可以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特殊很漂亮令人惊艳的一些照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归功于
这个把

影像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光体啊，从底片改成了所谓的 CCD、这样子的一个受光体，或者是 CMOS、最早其实是 CCD 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 CMOS 受光体了。 CCD 跟 CMOS 呢比较像，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比较像 LCD、LED、跟电浆这两种的差距。电浆呢在早期大家对萤幕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说萤幕呢大概在15年前甚至是20年前，从 CRT 那种光学完全这种纯光学电子枪打的这种玻璃式萤幕，整个很大一圈的这样子的一个萤幕，进展到这个平面的萤幕嘛。那在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时候就有两种主流在竞争，一种就是电浆，一种呢就是 LED。 那经过了这多年的这个竞争之后跟发展，目前呢电浆已经完全淘汰掉了，然后成为这个 LED 成为主流这样子。那但是这并不代表电浆它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要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以效果来说，电浆的效果是比 LED 效果好，尤其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好很多。但是呢为什么它会被淘汰掉？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对于一般的 Pro 大众来说，你制作成本高，它的售价不会低的。那售价 不低，售价高，在一般的 Pro 大众在接受的程度上就会不容易接受，那不容易接受，它在市场上的生存力竞争力就会降低。其实它被淘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 LED 虽然比不过电浆，但是那是在那个时候刚出来，平板萤幕刚出来的时候。但 LED 它经过这么多年，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它其实到了此刻现在，它的这个影像效果也已经比起当年的电浆来说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已经也不输于它了。电浆是因为后来被淘汰掉，就没有继续再研发嘛。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作工艺上面的一种根本上面不可改变的地方，这个不可改变的地方直接让电浆它在生产的成本上面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因为价位比较高而出现了这种被淘汰的情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一般普罗大众，就是消费者身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产品，它不一定是这一类产品里面它的品质最好的，而是它的价格最亲民的。那其实电脑也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摄影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手机做摄影做拍摄已经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拍出来的效果我有时候也让你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惊艳。那你有的时候用手机拍甚至还比用那种专业的这种单眼相机去拍还觉得还更方便更实用，然后这个速度更快，然后效果呢感觉也很棒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比用单眼相机来拍还更好那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做拍摄的时候呢，我觉得即便就是说你是一般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使用者，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我到底在按下那个萤幕上那个触控式的按键的那一刹那，到底这台手机的相机摄影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一些事情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按下去而已或者

我是说之前我做个构图这样子，哎，然后按下去之后，手机就帮我噼里啪啦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所以也不能说做了好多事情，所以他的确做了好多事情，但你不知道，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他又很快，啪就好了，哦，效果还令我蛮满意的这样子。很多的直播主哈，他也是用手机好在做摄影，那也有一些功能让令他非常的满意。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心里面其实在很满意的使用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的同时啊，会不会私底有时候在私下好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这个手机到底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呢，啊，中枢就想说，嗯，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我所对摄影所知道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了解，我呢来为各位呢用一个轻松啊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让各位好朋友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用手指去按了一下它的按钮，那这手机它做了哪些事情啊？好，那我们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啊，中枢就会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好，漫谈的方式，来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手机相机，好，手机的摄影。好，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不要太就是严肃了。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啊，感觉上就是轻轻松松的，哦，做那个事情都要很轻松，好，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如果讲的太深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让它跳过。啊，也没关系，不影响我咱们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效果。啊，你依然还是可以拍出很专业的影片跟照片。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好，欢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回到了节目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卫视，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摄影白痴，哈，摄影傻瓜啊，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拍出美美漂漂亮亮的令人惊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只要稍微勾个图，我看起来觉得满意，然后呢就在他的荧幕上面那一个按钮把它用手指轻轻的按了一下，他就拍出一张照片了，他就开始录影了，这样子。那而且他录出来的结果令我们非常的满意哈。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手机就在我手指这样按了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这个问话会不会很大呢？但是你们是不是又害怕说，哎呦，摄影好像很专业呢？就算我很好奇好了啊，讲起来后很专业，又是一些很专业的名词啊，我听不懂啊。是有时候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问号，想一想算了，哦，就把这个问号埋藏在心底里面，啊，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面，啊，也不再去碰它。但是呢，钟书今天想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啊，跟各位来漫谈一下，啊，手机的摄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用一种轻松容易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啊，在手指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我不打算用所谓有系统的方式，像教学那个样子的方式去做解释，因为那样子太严肃了。我们就针对就是说我们相机手机哈，它的一些名词，因为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词，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智慧镜头，比如说液密模式，比如说CC 效果，哦，等等等，或者是叫做他们叫做直觉效果，呵呵，哦，或者美颜，这个很重要，对直播主来说，哦，然后有的时候，你相机啊，哈，这个手机的相机拍转到所谓的专家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可以给你选的选项啊，叫什么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叫做全景的多景全像录影啊，啊，高画素啦，啊，啊，慢动作啦，啊，什么等等等，缩时摄影啊，啊，这些东西，星空摄影啊。

等等等，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会做了哪一些在摄影学上面的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些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智慧镜头啊，大概是属于比较先后期的，比较接近啊啊比较新的啦，应该简单说就比较新的啊这个手机，而且通常是它会有带一些 AI 搜寻功能的手机啊才会有的啦哈。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镜头，就是说当我用一种这个有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广告的这个单子上面哈，然后呢上面呢或者是我有些相簿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好，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手机选到智慧镜头，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去拍这些广告单啊，或者是我选择我在相机里面的某一个照片，以前已经拍过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你选过之后呢，这个手机啊，它会就你拍摄的这个图片或者是选的旧的照片里面的一些图像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去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一些跟这个图像里面的那个东西物件相似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连接网站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然后秀出来给你去做选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它叫做什么某某某什么控肉饭某某某制高饭，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啊，是不是它可能很有名，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想想实在很好奇，想要知道它在哪里以前呢我们得自己上网去找，对不对？现在他用这个所谓智慧镜头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或者是导出他的照片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影片或者都可以，他就会根据这一张上面有这一个某某某这个制高饭控肉饭猪哥饭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门面的照片，他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像到自己帮你在网络上面去做搜寻，找出呢所有跟这一家控肉饭相关的一些在网络上面有照片跟一些连接的网站或者一些地址等等等等的，把一些相关资讯都去呈现出来，让等于他等于就变成是一个网络上用影像去帮你做搜寻的智慧型的助手，有点像这样。那它其实是有这种功能，其实是有一点跟图像 AI 有点牵连的哈。所以说，你这个手机本身是要拥有跟 AI 功能有关的手机，那都是比较后期，就是比较就是可能这一年之内的这个相机，而且是属于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高档一点的大概要到20000以上的这种价钱比较高的相机才会有的一种功能这样子这个就叫做智慧镜头 OK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它那个名词叫做迅驰闪拍迅驰闪拍，这个迅驰是这个用词是大陆的这个用词中国大陆的用词，但是迅驰闪拍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种快速移动的这个物体我要把它拍下来，而且要拍出来之后呢它不会模糊，它还是清楚的是吧，它就是有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让你可以把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车子啦、自行车、摩托车啦或者是赛车啦像这样子的一种拍摄我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我容易拍失误的物件上面，我可以选这个项目然后把它拍清楚那这个其实在专业摄影来说，在一般专业

摄影师的摄影来说，这个没有太不得了的一种功能啊，它就在摄影学里面就是有的，就是说它就是这个功能，它用到的就是说你要用快速的这个快门啊，你不能用中速或慢速的快门，你要用高速快门啊，高速快门你拍到的这个物件它才会清楚，它不会模糊啊。反之你用中速或者甚至低速一点的快门呢，它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你越低速它的模糊的程度就越厉害。那我如果是想要拍出它是一个清楚的画面的时候，那我就得把我的快门调到比较高速，而且是甚至是超高速，如果你更快的话。像有些特殊摄影你拍这种子弹对不对，它就更快了，速度更快了。那你要不你要用这种超高速的快门去拍它，你还得用连拍啊，才可以拍得到这个我要的，才容易拍成功，好找到我要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图片照片。那但是因为摄影学的关系，你用快速快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用超高速快门的时候因为它的快门速度很快，所以它那一瞬间之内的这个进光的个光量呢并不是很大量的，是属于比较少量甚至微量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我要依然要让我的这个曝光的那个量要够准要达到曝光标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它更高速一瞬之间的这个情形之下，让我的曝光量够达到够量够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我就相对应的我必须要调整到说我要用比较大的光圈那用比较大的光圈的话，我这个瞬间的进光量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大的光圈呢又有光圈的效应，就是说大光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景深啊这些专有名词我不打算很完整的跟各位解释，因为这解析释下去我怕大家有些人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那提一下也是一种责任，你不提好像很怪。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再跟小弟反映，那我们可能可以再选择时间针对这些比较深入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刚刚说到就是说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单位进光量确实是会增高那但是呢它仍然有它就会出现光圈那个光圈效应，就是光圈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你使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景深会变短，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物件你拍清楚了，但是呢你的背景就是模糊，而且光圈越大它越模糊，这样子模糊的程度越大，这叫光圈效应的。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你就是要这种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是要的时候，你可能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在摄影学这上面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调整，让你的所谓的刚刚说的景深，因为你的背景容不容易模糊跟你的景深的宽跟窄有关，你要尽量让你的窄景深变得宽一些，让你的后景也可以变得比较清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像人像摄影也是一样，它的基本就是用的是大光圈，然后呢要靠近这个被摄物然后这个焦距尽量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不要用这种广角的，不要用稍微远长镜头比较长一点的镜头的这种焦距高的焦距，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窄景深效应。那窄景深效应出现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那种当我的主题清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的后面就模糊了那

这个是另外的效果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你光圈用到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到说你的景深会变窄，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把你的景深用的比较宽一点，以免就是说你希望后面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拍成模糊了啊。那当然，如果后面是模糊的，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用管它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快门的时候，高速快门就是迅驰啦，闪拍，迅驰闪拍就是这样子的特色。那迅驰闪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摄影里面呢，就你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曝光要能够多，要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是让你的曝光量在瞬间能够更高的这个有更高的曝光量了，或者你还有一招可以选，就是说你就是用比较高的曝光值，就是 ISO。好，不管是底片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受光体，CMOS 受光体，它都可以。现在是调整了，以前是选择底片，就是你选择 ISO 比较高的，那它的就是说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光的敏感度比较高，那我可以用比较低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你的这个光量，曝光的量，但是呢我让我的受光体变得比较敏感，我比较敏感的情况之下，我虽然光量比较低，但是我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说呢我在接受这样比较低的光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能够让它变得是一个曝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情形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你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又得注意到就是说我在 ISO 如果用的很高的时候，非常高的时候，它的画面啊会随着曝光的那个 ISO 的提高，会出现它的画面不够那么细致，不够精致，会出现他们是我们称之为叫噪点啊。简单说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变得比较脏，不清晰，它的解析度会感觉比较差，所以说你又不能够用的太高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得要去做一个调整，一个取舍这样子。今天我如果拍的东西是高速移动，但是呢我只是比如说我是警察的鉴定人员，我只是要把东西拍清楚作为日后的这个鉴定证据之用啊，那我只要拍的够清楚就好啊，我只要能够辨识就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画面比较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能够辨识就好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拍的是纪念照或者是一些广告的照片，广告用的照片，那它的这个细度画面的品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会直接影响一些，比如我的心情啊，如果是纪念照，那如果是广告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卖点啊。那这些问题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所谓的迅驰闪拍，它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如果是人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考虑。而在考虑跟调整，而在这个相机的话，它也有做考虑跟调整。他也要做这些考虑跟做这些调整跟这些改变，让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能够拍出一个成功的照片。所以他做了哪些事，哇，就做了我刚刚说的那么多，我没有办法现在很快的再把这些很快的陈述一遍了，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继续啊，在我们在相机啊上面，就是手机的摄影功能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式可以选择，或一些效果可以选择哈，比如说 EV 模式啦哈，比如说柔光效果啦哈，比如说这些 CC 的效果啦哈。那比如说在 EV 模式的意思是说手机它把一些功能呢好放出来让你人去做调整，本来这些调整的功能都还是手机自己帮你调的，那它放的是像 EV 模式的话它放了什么呢，意思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可以用手去调整好过曝或者不足，好过曝有时候我们用回来喜欢用英文讲就叫 over， 那不足我们去用英文讲叫做 under， 就是说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摄影啊你要能够所谓的拍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的光量累积的这个受光光量好它要正常啊，光量正常它就会曝光正常，曝光正常你大原则上你这个影像的呈现就会看起来是正常的，好那这种形式下我们就说它是成功的照片。那EV 的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是 EV 什么 EV 就是光的亮度光的强度，用 EV 来去衡量它，所以它这是光亮度的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呢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就是说本来这个功能是手机它都帮你做了，但是它特地就把这个功能它不做，它交给人类去做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画面我希望它呢 over 一点让它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的所谓的不正常，我要让它曝光过度一点点，或者我让它曝光

啊，不正常，就是 under 一点，曝光不足一点。好，有时候是因为那原因，其实是就一个摄影师来说，他会让他 over 一点，或让他不足一点。其实他的目的呢，也还是为了照片里面的那个主体，希望他的主体是我要的曝光效果。就是说，比如说我要他正常，可是他可能是背着这个太阳光。好，所以如果用手机去侦测的时候，它会以后面的亮度为主，太阳光的亮度为主，然后它就会缩光圈，它就会不要让那么大的这个光亮进它的相机，它就是以为它的亮光进相机的EV 的强度，光的强度太多了，所以它就收。尽量看是收光圈，用低速快速快门等等等这些手段，用 ISO 是低 ISO 的这些手段去降低它的进来的光量，然后以达到所谓的曝光正常。但是呢，咳咳，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它如果是背光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手机就会误判嘛。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收了光圈之后，我要真正要拍的是中间的这个背光的这个人像啊。但这个你一收下去之后，变成背景是曝光正常，但是人啊就黑掉了。这种在我们的摄影来说，就是高反差的这种光现场，好吧？它是一种高反差光现场，而在我们要拍的主角，它的脸上面的光是比较低的，而且跟后面背景的光差距很大。我们称这种光环境是属于特殊光环境，一般正光我们不称，我们不会称它叫做一般的状态，它叫做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就是刻意要拍出一种剪影效果，那你不用调整。可是我若不是，我都还是要把人好，我给拍到正常，就是我的主角拍到正常，那我就得告诉相机的意思的是说，我不能跟相机手机说，我要把人拍正常，他听不懂嘛，因为他真正在做摄影的同时，他还是依据摄影师所知道的那一些摄影学的东西去做依据去做调整，所以做法上就是在曝光量上面要做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所谓的过曝或者一些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告诉，所以有所谓的说，它可调的是就是过曝或者不足，然后范围在正负两个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手机它就把这个调整这个过曝的这种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的，你人好，你人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说那我要去过曝一格，或是过曝两格，或者是不足一格不足两格，好，让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物件啊，好，我的主角，我的目标物啊，拍摄的目标物，好，它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曝光值。那我可能我人脸不正常曝光了，那我后面就曝光不过 over 了，就白掉了，那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那如果我要拍的就是一个剪影，我嫌它还不够暗，对不对？不够暗，我再暗一点，然后再曝光不足一点，用那种高反光的这种照片效果。呈现一些比较强高强度的这种思想的概念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背景就变成是我要拍清楚的，然后我的这个高反差，人整个黑掉了，没有细节了。那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种高反差的效果，我要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这样子的意念，但好，所以就要让他严重的曝光不足，这样子。那这种手段基本上呢，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作为啊，

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调整。那原因就是我刚前面讲这些可能性的原因了哈。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 EV 的模式哈。EV 就是光的强度的那个衡量单位啊，叫 EV。好，那再来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柔，因为中枢哈收集了一些啦，好，这些手机啦哈，各家的手机不是都有，但是收集起来的，像各家的手机的一些，它在手机上面可以给你做的一些选项的名称。那我就是说有想说一般人有时候哈摄影白丁有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哈，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解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要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柔光的效果，柔光效果啊，有时候在这个柔光效果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三种选项，叫做朦胧、朦胧啊，叫柔美啦、啊，叫梦幻啊，等等等，好。这些东西叫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是它基本上是这样。朦胧的东西，它基本上它是调整它的焦距，好，它让你的焦距稍微的不准一点，好前面一点或后面稍微的不准一点啊，你就会呈现一个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这是一种手法。好，那有些人会跟我讲说，那你所谓的不清楚一点，那柔美不是也是一些比较不清楚一点吗？啊，梦幻有的时候更是看不清楚，啊，不是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就是都是调整这个？难道都是调整这个哦焦距就好了吗？不是，不是的哈，焦距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手段的哈。那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哈，你要做出这种。所谓的这种柔光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之下，好，你它大部分在焦距上面的这个调整呢，好，是属于比较 low 的一种做法。一般它的焦距它还是用正常的方式帮你拍一张，但是呢，它拍下来之后，它在它的这个影照相片呢，它会直接进入这个成为它直接成为电讯号嘛，然后呢，它直接在电信上电讯号上面好做出一些这些所谓的朦胧或者是柔美或者是梦幻的这些用电讯号改变电讯号的模式去做出这些效果。如果因为现在的这个影像好，不管是平面影像或者是录影的影像都已经数位化了，就是说它全部都把你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讯号，所以它这不管是朦胧，所谓的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它基本上好，如果在传统的摄影里面，它就叫做效果。这种效果，通常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做的话，通常都是加滤镜，啊，就是它的是一种滤镜效果，啊，那而并不是会在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摄影学上面去做跟动，像我刚说，哎，他在焦距稍微不准一点，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不能讲叫 low 的方式，但这是一种，这是不是一种正统的做法？好，正统的做法是我当然拍的时候我是拍的是清楚的，但是我之后以在早期的这个还没有数位化的情况之下，用底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先拍正常的照片，完全清楚的照片之后，好，或者是说在拍之前，在拍的时候加这种效果滤镜，好，直接让它进入这个光线进入这个效果滤镜到底片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效果，或者是我拍的是，但是即便用效果滤镜在摄影机上面好的这种设定仍然是用标准的设定方式，我的焦距仍然是调的是准的，只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滤镜效果滤镜，所以它出现

这些效果，好，它并没有改动这一些标准的摄影参数，好，那或者你是在后期在洗出底片的时候，在暗房里面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并不是改动摄影学上面的一些标准动作，而是标准动作依然是标准动作，但是呢我现在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就是全部是数位的这个影像了嘛，对不对？那在数位电讯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去做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哈，去做，那当然就是计算的方式，或者咱们叫演算的方式，好，去演算出朦胧的效果，演算出柔美的效果，演算出梦幻的效果。那这些效果在影像上面它是哪些元素呢？朦胧通常就是让你不清楚就可以了，而柔美呢，你必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彩度还有它的亮度是有一种渐层的改变，而不是不清楚而已，它可能还有这种渐层颜色，然后这个亮度它属于渐层，它的反差要低，所以它会朝反差低上面去做计算演算。那梦幻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感觉，它的颜色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真，或者是它的影像会出现严重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这些它的演算就会朝这些方向去做演算。那不管是朦胧柔美或是梦幻，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效果，在我们通称它就是这种滤镜效果。当然到了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数位电讯号的这个领域里面，无所谓的镜头嘛，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归类上面，我们就将它叫做还是叫做叫做滤镜效果。所以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就做我刚刚讲的这些的事情。好，各位好朋友们，很快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多，前面中说的废话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下一期可以继续来探讨，好，包括他有讲到所谓的吸气的效果啦、美颜啊，哇，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然后等等等，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词，那我们到时候就针对这些名词，在后面的一集里面再跟各位好好的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祝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这一集我们到此为止。好，希望你一切都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了，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啊，
1: 人都走了
2: 啊，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啊。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个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
1: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你要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
2: 对
1: 不对？
2: 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次讲的 HQL，HQL，
2: 对
1: 对对对，
2: 这个
1: 老梗啊，反正
2: no
1: 啊。
2: HK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2: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
0: 嗯，
1: 新版本啊，新版本 HQL，
0: 嗯，
1: 看得见，摸得着，
0: 嗯，
1: 闻也闻得着，
0: 嗯，
1: 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0: 嗯，
1: 这有的谈了，啊，
0: 嗯，
1: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
0: 啊，
1: 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0: 嗯，
1: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
0: 嗯，
1: 骑楼乱，
0: 骑楼乱，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是
1: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啊，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副案的，
0: 你都有副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啊，但是我把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是是是是，
1: 啊，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
0: 嗯
1: 啊，还有公车乱。公车，
0: 嗯，
1: 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
0: 嗯，
1: 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车的广告要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
0: 啊，
1: 我们先讲招牌，
0: 啊，
1: 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
0: 啊，
1: 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嗯，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
0: 嗯，
1: 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荣耀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
0: 嗯，
1: 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哦，这边有个理发厅。
0: 嗯，
1: 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不好？嗯，男人理发，
0: 嗯，
1: 女人理发，
0: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
0: 嗯，
1: 老人理发，
0: 高，
1: 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嗯，哦，还有 APP，啊，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1: 哎，你这 APP 一打开，哦，嗯，我现在在这边啊，哦，在某某区，嗯，对不对？
0: 嗯，
1: 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
0: 嗯，
1: 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
0: 嗯，
1: 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
0: 嗯，
1: 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啊，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
0: 哦，对不对？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
0: 嗯，
1: 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
0: 嗯，
1: 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
0: 嗯，
1: 我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嗯，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
0: 啊，
1: 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
0: 嗯，
1: 对不对 ？APP 打开，
0: 嗯嗯，
1: 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我讲骑楼。对不对？他妈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挂着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
0: 哎，
1: 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啊，
0: 嗯，
1: 比如说公园呐，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
0: 嗯，
1: 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0: 哦哦，
1: 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
0: 嗯，
1: 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0: 嗯，
1: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嗯，对，广州街，
1: 哎，广州街摊商全部都进来了，
0: 嗯，
1: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

0: 近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是一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
0: 吧？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
0: 那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导游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是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

0: 原因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就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说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所以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那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人家斗六是招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哎，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叶子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年就来了？
0: 为什么？
1: 你那一天老爸现在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 bus 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 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0: 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会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
1: 对对，
0: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不，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这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子。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哎 ，ChatGPT 啊，
1: 是，
0: 不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着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了。
0: 哎，
1: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
0: 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哎，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哎，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何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一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哦，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
2: 对对对，
3: 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打击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3: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2: 哦、
3: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2: 哦、
3: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
2: 嗯嗯嗯、
3: 堂哥堂姐之类的，
2: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3: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嗯、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六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2: 哦、
3: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2: 卡式录音机
3: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2: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3: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嗯、
3: 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2: 你才五岁？
3: 五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2: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3: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的
2: 歌，那你这样子，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3: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2: 了、哦、okay, 按 play 就好。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很。

0: 早熟哎、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哦、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耶、欸、
0: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嫁到香港、嗯、然后他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他小孩都会一直唱、嗯、春风他温上的我底边都会一直唱这种歌、嗯、然后后来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就是我同学嘛、嗯嗯、然后竟然带他听什么你知道吗、嗯嗯、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1: 响，
0: 对
1: 对
0: 对,
1: 對，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0: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1: 对，
0: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场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1: 根本歌词
0: 歌声很沧桑、欸、
1: 对，但是因为他嗯，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0: 哦、
1: 所以这一种感觉
0: 相对之下好
1: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0: 很清新这样子，
1: 对，
0: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1: 有什么故事，
0: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就是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1: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0: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1: 对，
0: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1: 港
0: 出生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嗯嗯、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1: 对，台语演员，
0: 对，嗯嗯，然后他们就是2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2岁就到香港去了、嗯、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哎呦，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耶、欸、你知道吗，
1: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嗯、
0: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嗯嗯，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哦，对，就是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嗯嗯嗯，哎呦，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嗯、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哦，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嗯嗯嗯，所以就没有办法很照顾她，于是就把她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嗯、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嗯嗯，然后她就把她放在那个寄宿学校、嗯、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她
1: 独立生活，
0: 对，因为她爸妈都没有来看她，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她、嗯、她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她2次、嗯、然后她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嗯、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嗯、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哎呦，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嗯、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嗯嗯嗯，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嗯、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1: 对，
0: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嗯嗯、
1: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0: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1: 孤单寂寞觉得冷，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哦、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嗯、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哦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嗯、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嗯，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嗯，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12级还怎么样、嗯，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哎呀呀，那他退学之后他就 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嗯，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17岁

0: 一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
1: 卡车，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14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14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嗯、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耶，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就是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17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19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
0: 对？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0: 对对，
1: 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19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哦、oh. ，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
1: 哦、
0: 所以他就去当了3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3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蛙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欸、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嗯、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是常常半夜3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1: 嗯，
0: 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然后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1: 嗯嗯，
0: 来听。
1: 嗯，
0: 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嗯，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都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8000。”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哎，贵八千，八千，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

0: 这样子。
1: 可是他贵八千真的贵太多了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的贵八千、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八千好像也
1: 还
0: 还好啦。
1: 对对 对
0: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1: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0: 他的，
1: 我
0: 跟他的定情歌曲，
1: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欸，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欸，
1: 很酷，欸，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30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
1: 动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诶、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他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时间，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80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总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耶、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明明之音了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80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0: 华健，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
1: 哦，
0: 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30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道、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
0: 事对对对

0: 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了、
1: 嗯、
0: 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
1: 嗯、
0: 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
1: 嗯、
0: 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

0: 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结果后来那个他本来想说他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他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好伤心、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这件事情，
1: 对啊，很多、啊、很多、啊。
0: 对，可是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一个人
0: 对而已，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你也认识，是一个长辈，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那个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欸。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哎，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欸、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哎、要 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 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 Odobai 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
0: 嗯、
1: 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1: 嗯，
0: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1: 哦，
0: 因为就说
1: 你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

0: 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了。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都不能吃饭，还要受访嘛。
1: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
0: 对，
1: 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0: 对，
1: 很辛苦耶。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现在
1: 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1: 哦，
0: 你记得吗？
1: 好像有，好像
0: 有，
1: 有
0: 对不对？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休养生息。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 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小
0: 时候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
0: 对对对，
1: 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出手，有有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觉得哇好，这个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1: 切歌，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就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小时候觉得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
1: 错，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嗯、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

0: 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1: 好痛哦，又远踢痛，
0: 有没有很痛？
1: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好，真的超痛，
0: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1: 真的哎。
0: 哎、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1: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0: 没错。
1: 哦，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0: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1: 对，哦，好好听哦，
0: 啊、
1: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0: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嗯嗯。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嗯，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嗯嗯，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1: 对，
0: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哦，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哦，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1: 导演
0: 我的手断了。
1: 天哪，好惊人哦。
0: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1: 天
0: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1: 天哪，
0: 稀松平常哎、
1: 欸，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0: 对，他
1: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0: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1: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的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0: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1: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0: 灰暗，
1: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嗯、
0: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嗯、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0: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嗯、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1: 哎、呀，
0: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1: 对，
0: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嗯，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1: 对，
0: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嗯、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啊、
1: 嗯嗯嗯，
0: 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1: 对，
0: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嗯，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1: 对
0: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了。
1: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
0: 对，
1: 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尼休斯顿。
0: 对,
1: 对，他
0: 好可惜，好可惜，
1: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嗯、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0: 啊、好惨，
1: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嗯、
0: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1: 对 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0: 对对对，
1: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点不一样、嗯、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0: 真的耶、欸嗯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1: 巡回的、
0: 就是、對，
1: 到处开
0: 全世界巡回的、嗯、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

0: 我去看他的演唱会、嗯、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嗯、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嗯、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嗯、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
1: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不容易
0: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 低了、嗯、然后也比较沙哑
1: 对
0: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嗯、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1: 嗯、背腔
0: 我是觉得
1: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0: 对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1: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真的、嗯、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欸、
1: 对 对, 對
0: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嗯，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嗯、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
1: 哎、欸，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0: 对 对, 對 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1: 对,
0: 對我你看哦、喔、你自己想王杰他从两岁就在香港长大到十七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1: 没有哎、欸，没有
0: 对啊
1: 他唱歌也没有
0: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嗯
1: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0: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嗯、
1: 对对对所以我有听过听
0: 他也广东话讲得
1: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对
1: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在发一个版本
0: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嗯、
1: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0: All by myself,
1: 对,
0: 对
1: 就是 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1: 对
0: 对而且
1: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0: 对
1: 他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哎、欸，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嗯、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0: 对对 对,
1: 對, 對但是我觉得、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欸、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0: 潇洒
1: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嗯、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1: 还是唱
0: 的味道
1: 还是
0: 唱的
1: 很
0: 好、
1: 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0: 对对
1: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欸、
0: 没错真的
1: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嗯、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0: 对
1: 跟以前
0: 对对
1: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0: 对
1: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0: 没错
1: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
0: 对对对
1: 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0: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朗朗上口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0: 没办法朗朗上口、哦、
1: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0: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一首歌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1: 嗯、
0: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1: 嗯、
0: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就是一点点声音、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1: 哦、很感动耶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
0: 对对对

0: 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1: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0: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1: 嗯嗯，
0: 退出歌坛了嘛，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1: 对对对，
0: 回家。
1: 好，
0: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1: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0: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一块分享的，这个画龙点睛这四个字成语呢，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您听过难兄难弟吗？对，那其实有时候他可以用难兄难弟二声。至于这当中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分呢？本来呢是指着兄弟两人有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所以叫难兄难弟，是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人，就叫难兄难弟，是这样吗？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哦。

在东汉的时候，有个担任县长的人，名字叫陈实，生了两个很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叫元方，小儿子叫季方。由于兄弟两人都很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很好，所以在当地都很出名。有一次呢，元方的儿子常文和季方的儿子孝先互相争论谁的父亲比较优秀。由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最优秀的，因此吵得脸红脖子粗，偏偏谁也说不赢谁，谁也不肯认输，所以决定请祖父陈实来当裁判，要他评断最后的结果。当陈实听完两边的说法之后，想了一会儿，就很为难地说了一句话：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指兄弟两人都很优秀，做弟弟的季方好得让元方难以做他的哥哥，而做哥哥的元方也好得令季方难以做他的弟弟。于是难兄难弟这句成语便是用来形容兄弟两人才华和品德都很优秀，能力也都相等，实在难以分出高低。不过后来却用来讽刺两人同样差劲，表现差不多。例如《红楼梦》里第75回，记住了，《红楼梦》第75回，贾政说贾宝玉和贾环是二男，就是指两个人都不成才的意思。而上面说的男字都要读男，能安男二声。若是用来形容同处困境、共同患难的朋友，则要读难，四声难，就跟患难之交的读法是一样的。但是难兄难弟主要在形容双方处于同样的困境，或者彼此共患难，而患难之交则是强调彼此的友情坚定。两者的用法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所以难兄难弟和难兄难弟就看你如何使用来决定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相信的您常常用到，难兄难弟还是难兄难弟。所以相似词是不相上下，不分轩轾和患难之交，而相反词就是大相径庭，或者说判若云泥也可以。原来是指兄弟两人才学品德都好，难分高下的难兄难弟，后来指两人同样恶劣以及共患难或处于同样困境的人，可能就应该是难兄难弟。所以这是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述说新语说的德行，说是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这本来是兄弟两个人都很好，而孩子呢在争说我爸爸比较强，你爸爸比较弱，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好，比你爸爸有学问，就这样子请祖父出来做裁判。结果祖父只好说远方难为兄，近方难为弟，真是好玩。那么也个例句可以说，你们两人一个感冒一个胃痛，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这个四个字，难兄难弟，难兄难弟，记住怎么样使用啦。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画龙点睛，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你看，时间过得轻巧哈，你也见不多的呀。就端午节，
1: 这个礼拜
0: 客家话叫五月节
1: 啊，对对，
0: 你也见。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看看今天呢，就是进入五月份了。
1: 哦，
0: 朋友说五月初一，五月初一了。
1: 哦，农历五月初一就是，以前就是常常是什么黄梅时节，
0: 黄梅时节，端午节就讲到五月节，
1: 五月节，
0: 五月
1: 节，端午节，
0: 嗯，
1: 准备要过端午，要以前这个时候都在包粽子。准备种植的材料啊，什么
0: 宝钟哎，你这塔钟哎，客家话不是叫宝钟啊，叫塔钟哎，塔是绑的意思
1: 啊，
0: 塔等绑绑着
1: 绑
0: 哎绑绑粽子，不叫、不叫包粽子，客家话的包粽子
1: 粽子都要用绑的，没错，
0: 哎、是用绑的。
1: 粽子的重点跟以前我公公都说。你们那么麻烦，把一大堆材料包在一起，然后呢，
0: 对啊，
1: 要把它绑紧以后，然后最后再拆开来要来吃。
0: 他意思说就混在一起煮了一些、但是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加过粽叶的味道是不一样，
1: 粽叶香，
0: 对，粽叶叶香，像人家荷叶饭有没有？广东人不是荷叶包吗、包那个，有着荷叶的味道。我们是有竹叶的味道，我们粽子像你看南部人比较包那个黄色的那种。黄色那个叶子有没有？
1: 有一种叫捏头，
0: 捏头是台语吗？
1: 台语捏头就
0: 是、
1: 是
0: 什么？
1: 叫做国语叫什么？捏头，叫什么？就那有的会用野姜花的叶子
0: 哦，也有，那又另外一种，很多中亚种的粽子的叶子，很多中亚。
1: 粽叶就是
0: 粽叶是大部分都是
1: 竹子叶的、
0: 北，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是住在中部以
1: 山
0: 中部左右嘛哈，中部北中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吃的都叫北部粽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客家人是不是吃这样，我们是吃用蒸的粽子，我们的粽子不是用水煮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把它煮成快要几乎八九成熟的那个饭。然后拌上香料酱油，然后再包上肉啊、香菇啊、蛋黄啊，什么栗子是没有，客家粽通常没有包栗子，也不包花生，
1: 哦、
0: 就是包上那个有可能有菜脯，菜脯虾米啊什么这样，然后包或者是豆干类的，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再拿去蒸，就是再度把它蒸熟，把粽叶的那个香味给它蒸进去。然后那个粽子就会有叶香，粽叶竹叶香，
1: 所以竹叶的香气就无敌了、因为好像很多东西想要取代它都很难，
0: 你
1: 看没办法，
0: 对，你看你说用野姜花的就有一种野姜花叶子的味道，
1: 其实野姜花是很清香，

0: 对，也另外一种味道。
1: 对，野姜花他们拿来做什么？煮肉煮什么吗？反正它可以入菜。
0: 对，我们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半鐘，你知道，龟阿掌，你知道？
1: 好，我知道。
0: 你们台语是不是叫龟阿掌？
1: 龟掌，
0: 龟掌，
1: 龟掌。
0: 就是用那个糯米，有点像汤圆那种材料，然后
1: 对。
0: 包上，也是包上一些香料，炒好的料，包，大部分都包比较小
1: 就
0: 个。
1: 是那个有一点像肉末啊，然
0: 嗯
1: 后红
0: 嗯，
1: 葱头啊，然后去给它弄
0: 对
1: 得
0: 对
1: 咸
0: 对，
1: 咸
0: 就是，
1: 的。
0: 然后我们都是比较习惯用菜脯去炒一炒，放在里面，
1: 对对
0: 然后你吃起来有点像咸粽子，但是
1: 对，
0: 它的口感又比较 Q，不是那么软，因为它
1: 它
0: 是
1: 的
0: 用
1: 皮
0: 蒸，
1: 也有一点甜吧，
0: 有加一点甜。
1: 嗯，
0: 对，你好专业
1: 有，而且有时候它还
0: 哦。
1: 会用
0: 嗯，
1: 那个什么叶子。
0: 也会有时候用野姜花的叶子也会有。
1: 它不是它，它那个有时候它会加绿绿的，就是那个会用一点艾草的那个
0: 哦，
1: 汁，把它做
0: 你的意
1: 成，
0: 思说有点像捏板，客家人讲捏板叫超阿贵，就是
1: 对，
0: 捏板，捏是就是有一种草，捏臭。
1: 是不是艾草会去把它磨成汁，然后让那
0: 对，
1: 个
0: 就
1: 绿
0: 是
1: 绿
0: 让它
1: 的
0: 拌在
1: 渗
0: 你
1: 进
0: 的
1: 去？
0: 那个龟槌里面，拌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就会有点绿绿的这样。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个小时候喜欢吃，现在都不敢吃。
0: 所以那个龟掌是。本省人有吃龟掌，
1: 有，本省人有，
0: 也会做
1: 但
0: 龟
1: 是
0: 掌吗？
1: 我想，我小时候是因为可能就是，譬如说，你可以在有人会做，但是我
0: 嗯，
1: 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客家人，
0: 哦，因为
1: 有
0: 我
1: 可
0: 们
1: 能。
0: 家像我妈，她就不会做，她不是
1: 啊，
0: 不会，就她从来不做，
1: 嗯，
0: 都是我阿姨做的。因为我
1: 嗯哼哼。
0: 阿姨跟我妈还差了10岁，她比我妈大10岁，所以以前我们家吃的龟掌都是我阿姨做的。
1: 喜欢做的
0: 对，
1: 人，
0: 我妈就做那个，一般我们。苞米的糯米的那种粽子，
1: 对啊，
0: 哎，
1: 所以你觉得吃粽子的感觉是什么？有那种
0: 就是
1: 怀
0: 一种
1: 旧、
0: 过节的感觉，
1: 怀古。以前的人是要纪念屈原，现
0: 对，
1: 代人从来没人想到，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屈原。
0: 很多人哦，他
1: 嗯，
0: 不知道谁是屈原，
1: 年轻人也。不知道，如果已经去中国化，
0: 嗯。
1: 什么都没教，也没传承，你吃粽子有什么意义？没有
0: 我
1: 吧？
0: 就说，我曾问过年轻人，林则徐他们都不认识，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我就说，
1: 奇
0: 哎，
1: 怪。
0: 我们去到那个福州啊，福建啊，就有到林则徐的故乡，还有一个林则徐小学，他们说林则徐是谁？
1: 对。
0: 我就想哈，不知道林则徐，我
1: 对啊，
0: 有点觉得有点
1: 有
0: 意
1: 的人
0: 外。
1: 真的是。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整个社会也没有人去再讲这
0: 没
1: 些
0: 有啊，
1: 事。
0: 那是念过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1: 大
0: 不是没
1: 学
0: 有念书的哦。
1: 考试完就忘了。
0: 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们
1: 当
0: 那
1: 然
0: 个
1: 你
0: 已
1: 不要
0: 经没
1: 说
0: 有那些
1: 连
0: 了？
1: 孙中山是谁都有人不知道嘞。
0: 哦，真的啊？哦，
1: 孙中山、蒋介石是谁也不知道。
0: 是吗？
1: 现代人活在那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0: 嗯，
1: 早已穿越时空了。
0: 对呀，啊，哦，有时候
1: 对，
0: 也不懂。
1: 现在会记得的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0: 嗯嗯，对，
1: 所以很多东西淘汰率，
0: 嗯，
1: 淘汰就是什么替换？
0: 投胎的，跟淘汰发音一样，投胎的，
1: 真的、哦，淘汰率很高又很快哈、
0: 很快哈，
1: 哦。所以我们人要留什么，这个
0: 对
1: 很
0: 呀，以
1: 重要。
0: 后搞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可能有别的叫法。
1: 我小时候我们都叫爸妈，然后后来想说啊，全世界的人也都叫爸妈耶，
0: 是吗？
1: 啊，爸爸妈妈，
0: 不
1: 你
0: 是
1: 看
0: 念，
1: 妈
0: 他们
1: 妈这
0: 叫
1: 个
0: daddy 吧
1: ，daddy，但
0: ？daddy
1: 是 papa 这个很多国家也都
0: 也
1: 叫
0: 叫
1: papa
0: papa
1: 啊，
0: 吗？
1: 爸爸啊，然后呢，妈妈也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0: 是哦，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也
1: 后
0: 觉
1: 来
0: 得，
1: 长大以后
0: 嗯。
1: 才发现，哦，原来很多族群人，不管什么种族，对爸妈的称呼都很一致。
0: 嗯，
1: 所以这个将来呢，我就想，
0: 将
1: 最
0: 来
1: 后你说什么会留下呢？
0: 不知道，
1: 要是你会想留下

0: 什么？
1: 我没有特别想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
0: 那你妈留下什么给你？
1: 留下什么给我？
0: 留下你觉得就是说，所以因为我就像我想到我妈妈，我就会想到，哎，她说过的话，她对我，也许她说过的话，
1: 对啊，当然有一些她说过的话，你会有印象深刻，
0: 非常对对，就是就变成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小时候还会喜欢翻她以前的年轻的衣服，
1: 翻她的衣服，
0: 他们妈，我妈以前她。他们年轻少女时，或者是说他们年轻的衣服在衣橱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在整理衣橱啊，或是要衣橱，然后就会看到我妈妈的那些，比如说她以前的一个西装外套啦，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小时候就会想看到她穿过的衣服，
1: 真的，我觉得我妈很少衣服哎，我
0: 就印象。对啊，那个年代，其实你想想，她小孩都那么大了，几十年，她的有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衣服，她可能还会留下来，
1: 我是说我记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少衣服，他们就是人家讲的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是洋装嘛，就是那种短的这样，
0: 对对对，
1: 有点合身的，
0: 对啊，他们都穿这样啊，
1: 对，那平常在家里我妈好像几乎都穿那样，年轻的时候她没什么衣服，可是我发现她到老的时候她很注重她的穿着，我好像有讲过我妈喜欢高档的衣服，所以我们那时候买衣服给他都不能买太便宜的，
0: 有余力了，
1: 对，那个时候他就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0: 我觉得
1: 他出门的时候，
0: 他们做了成了妈妈以后所有的欲望都没有了，看起来我就只记得我妈常年就是穿那两三件，
1: 对，几乎都是没有换，
0: 而且他也没有，也就说那种就是抽清了，好，初步的，然后在家里做工作要穿的这样，然后就是那里几件在替换，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形象嘛。后来我教书了以后，我大学毕业我教书了以后，我就会给他剪布，给他做衣服，以前
1: 都
0: 是剪
1: 布，剪
0: 布
1: 做，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些衣服他也觉得可能我颜色啊什么，我就会挑这样，然后他就蛮喜欢，但他就不会平常穿，
1: 舍不得穿。
0: 有，对，舍不得啊，要有什么好的日节日啊，或者说有什么喜庆他才会穿。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说，其实让你记很久的，大概就是说他跟你说过的话，
1: 对。
0: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你在他眼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说的我觉得很好的话，我听他不是对针对我说，他大概不知道是跟谁说，他说我了哈，他说他是我都不用最不用操心的
1: 小孩
0: ，这句话就很肯定啊，对，我都不，
1: 而且你是老大的，很好，
0: 对对，我等于就是他的小帮手，然后呢，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反正家里我一定要，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
1: 是，
0: 所以他大概会觉得是他的好的伙伴，
1: 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女儿啦，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他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很好的资产，
1: 他给你肯定，
0: 对，
1: 你就心里很自在，
0: 对对，而且他完全放松，你放心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1: 非常好，
0: 然后他就说哈，他说那时候刚结婚，然后他就说，我嫁到的家庭，当我们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嘛，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常常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觉得都在听长辈在讲婆媳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哇，他说看我那个婆婆，他说她是一共一起一种精神上的厉害，其实应该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那个，可以说很有智慧或者怎样的。好，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说，他说我也，他说哦，他意思就是我也不会被好像不会被欺负或什么， 他也是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应付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旗鼓相当，
1: 嗯，
0: 要培养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很好。他至少他很肯定你，让你觉得是不是心里觉得对父母很开心，对不
0: 对， 对，有、嗯、有得到的话，他的认。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一般人在谈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挂在嘴边说：“哎呀，无法无天”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法律、没有天理，这无法无天。在人们心目中，犯罪首先就是伤天害理，是无法无天。那什么叫伤天害理呢？伤天害理是指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其实这个呢，伤天害理是指说行为违背了天理了，丧尽天良了，泯灭了最基本的人性与道德。这句成语的其实从哪里出来的？是出清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第八卷《吕无病》当中，主要是描写情节是鬼妾吕无病报恩的故事。那么如果听众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聊斋志异》里面的这一篇，它是伤天害理的一个出处。那么另外还有像同时代的老残游记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啦，醒世姻缘等等，都有这样伤天害理这四个说法。所以直接说的伤天害理就是为人处事违背天理，泯灭人性。所以用在气理害意的表述上，就说哎呀，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竟然做得出来，最后必然会遭到报应。要不然就说他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真是太伤天害理了。做人要求心安理得，不要贪不义之财，也不能伤天害理。每个人都容易看到别人做的坏事，也忽略自己做的事，有时候呢比别人还更加伤天害理，可以这么说的。所以伤天害理就是丧尽病狂、丧尽天良、灭绝人性。那么古代中国人把法律和天理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法来自于天道，那么法体体现了天理。这种观念最早是呢，是在尚书里面其实有解的：天命有德，五章五福哉；天桃有罪，五行五用哉。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制度出自天命。那么《诗经》里面说：“天生逞民，有物有责，民之秉义，好事易德。”在《易传》里面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治而用之，谓之法。”都认为法是天理的一种体现。所以可见的呢，天理就是中国式的自然法。那么天理当然有它实实在在的内容啦，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伦理纲常。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说：“夫理，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在子产看来，天理的内容就是礼，也就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内外等等这些伦常关系。在汉朝时候，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在中国古代，阴阳之道就是天理，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的三纲。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朝理学家朱熹进一步表示是说：“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义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天理只是仁义礼智的总名了。仁义礼智就是天理的剑术，一剑两剑的剑。可见中国式自然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三纲五常吧。所以溯及了伤天害理之事，就是天下所不容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到的，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啊，这句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
0: 什么话呢？
1: 嘿，这是归

0: 你烫天，
1: 归你烫天，
0: 对，哦，归你烫天，
1: 嗯，
0: 哦，所以是归你烫天。
1: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然后就会讲归你烫天，嗯，
0: 对。哦，所以这个嘛是在讲这个习惯，
1: 嗯，
0: 哦，对，哎，好，拢一成不变，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好，对，你头到你尾，啊，哦，就是归你，
1: 从他出生到现在，
0: 哦，对，哦，对，所以不管是讲是归你烫天哈，我想这个不是跟他在讲一年哈，有时是。嗯啊，怕生一世人，
1: 对，它就是一个形，变成一个形容词了，哦，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0: 嗯，
1: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0: 对，对，哦，啊嘛，无嘟嘟哎，伊的迄个习惯是。刚安尼，吼，
1: 嗯，
0: 就是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好，
1: 嗯，
0: 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吼，无拄拄是逐工，不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予人的感觉就是，哎，
1: 很 routine，
0: 嘿，对，规年通天，吼，对，好，
1: 所以这个，嗯，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0: 哦，
1: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嗯，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嗯，但总而言之归你烫天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嗯，就是我们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哦，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0: 对，哦，对，所以咱直接特别讲讲归年哈，
1: 嗯，
0: 普通咱啊用归的时就有隆重的意思哈，
1: 嗯，
0: 像是讲归家，
1: 嗯，
0: 啊归个人，
1: 整个人，
0: 对，是
1: 整个家，一整年，
0: 对，就迄个完全是隆重，迄个意思哈，
1: 对，
0: 嘿，啊那是这个躺。好，哦，嘿，咱常常会用到，就是讲，哎，这条路是通到倒位，
1: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0: 对，哦，
1: 通往，对，通，
0: 所以咱讲，哎，你到一个厕所的所在，哎，啊，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哈，嘿，啊，所以啊，你问啊，迄，那个住伫迄所在的人，讲哦，这条巷啊是西巷啊，安尼就是
1: 不能走了，
0: 对。
1: 死巷子，
0: 嘿，对，没有被当烫到的位置，
1: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0: 对，
1: 嗯，
0: 啊，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1: 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
1: 啊，所以华语是通诶，
0: 对，好，咱那是写这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动
1: 动，
0: 嘿。
1: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0: 对，对，
1: 动，
0: 这是
1: 归你烫听，
0: 对，所以烫就是通到迄个所在，
1: 嗯，
0: 对，所以
1: 那为什么是烫听？
0: 对，啊，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嘿，
1: 感觉就是很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0: 对，还是讲哦，天是足遥远的哈，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习惯啊，是这个迄个
1: 一直走，一直走，
0: 一点哈，跟那无
1: 没有
0: 尽头，
1: 哈
0: 哈，
1: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0: 好，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常常听我的妈妈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拢无好，所以拢啊老百姓拢真善巧，所以伫阮家同款，阮也是足啊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甲鸡啊，甲伊
1: 用好大，
0: 生，还是放伫瓮啊内底，对，还生，对，所以那生一汤鸡啊，
1: 嗯，
0: 的，
1: 加一汤，
0: 规年烫

0: 天拢食咸粿啊，
1: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每次菜就 一道是这个，
0: 嘿，对，因为咸卡食的多嘛，对，
1: 一小口那个咸粿啊，就可以吃半碗饭，
0: 对，
1: 那还要有饭呢、啊。嗯、好，或者是配稀饭所以嗯，一整年烫天拢有咸粿啊，通食
0: 食咸粿，好，拢有咸粿啊，通食，迄个意思，甲拢就食咸粿啊，
1: 不一样，
0: 无同款，好，迄个心情、心态拢完全无同款。
1: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妈的真那个习物，好，所以闺女烫听，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呐、啊，那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嗯，所以就烫听，感觉可以通到天上。
0: 会当通去个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啊，拢。
1: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0: 对，对，
1: 也有这个意思。
0: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整年通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哈，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会变专家。
1: 对，所以持之。以恒
0: 对，
1: 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0: 对，唔忘听众朋友会当规年通天拢收听阮的节目，
1: 多谢您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

0: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到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它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了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因为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重重叠叠，灿烂如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个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月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续荒，霜照也很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富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州啊，这个福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福州月，归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什么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未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这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因不投稍更短，婚礼不胜真啊。这是杜甫四十六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城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忆昔》，就想过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 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那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怎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和啊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可能到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就长安哦，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的有啦，庭前芍药什么妖无格，池上芙蕖净扫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啦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终。

文则流，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是什么曲子呢？是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就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寒雨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连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啊。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这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辛渐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啊，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哦，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就门这个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少情，它洁净但少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都轰。

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啊洛阳，然后后来啊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长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提到啊，洛阳城里见秋风，一座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洛阳城里见秋风，洛阳城里啊 秋已经来了，我要写个家书，哎呀，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复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一张纸怎么够呢？所以复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没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楚腰纤细啊，这是有个故事了、啊，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为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一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的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啊，所以怎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她可以做掌中舞，所以她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个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怎么反省了？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一梦醒来，迎着什么？你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

青楼波姓名，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啊，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 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

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绝扬州梦啊。他记扬州的韩错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夜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依林水迢迢，哇，青山啊隐约可见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啊、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长青了、啊，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赠别，赠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十三岁，这个袅袅十三余，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平平袅袅啊，就是很美好很娇弱的样子。他才十三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坯子啊，豆蔻梢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捡起珠帘，捡上珠帘总不如，捡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捡上珠帘欣赏美人的容貌，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怎么那所看的美人还要美了啊。再来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后面的好了啊，清朝的汪翰有一个叫虹桥秋夕词，在虹桥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扬州，垂杨不断皆残芜，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燕齿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这岸边啊，长长的这个垂柳连绵不断，一直延伸什么？这样不断接残芜，一直延伸到什么？远方这个秋天后面的那个什么荒草地，残芜啊，就是荒野蔓草了啊。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
燕子排列的什么，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

非常整齐的，这叫砚池啊，哈，排得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张是指那个啊雁子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雁子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啊，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寿，应该叫做名，它叫做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了。那个它为什么叫说寿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很多人在那边花啊，销金窟嘛，花钱。那这个寿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寿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寿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啊，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寿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狭长，啊，就烧金啊。另外，欧阳修的《朝中错》，平山堂，平山堂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不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它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的风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野径云际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野径是小路了啊。江船，江上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那红是当着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

整个景观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叫花重。景观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月啊，日照锦城，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个景观啊，景观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景观，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景观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个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啊，今来一登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主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锦江啊，靠近那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那成都的那个新酒啊，啊，新酒成都，你看这成都这两个字都写出来了。成都的新酒刚刚好酿熟，味道非常的纯美。啊，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脚，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游人爱向桥边宿，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啊、留宿，因为这地方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中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阳宫一直延伸到浣花溪畔，就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呢、啊？所以这是写到成都。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卷霜。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

0: 莺歌泛夜，嬉戏钓手莲蛙，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的多美啊！这是柳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湖》这个《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早莺声软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里薄纱啼。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的美的不得了，湖水啊，初涨的时候跟岸齐平，云幕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寺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寺。起处早莺声软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软树林怎么听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啊，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那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一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溧阳阴里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溧阳阴里就最爱的是什么？溧阳柳荫下的那个白堤。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寺空蒙雨亦奇，一把西湖比西直，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题林安迪，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了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啦。这是林升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他们对这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啊，各位好朋友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呢、在天地为师里面呢、这个宗主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然后跟各位来讨论探讨，就是说这个相机，手机上面的相机啊，就是现在的手机有这个照相的这个功能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而且使用上非常的方便。它呢不只是你是一个傻瓜啦，好、你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啊，这个很你大概在你只要是可以上小学以后，你大概都可以很完整的使用这个手机的拍摄的功能，然后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你都可以几乎是啊没有失误的这个情况之下，把你想要拍到的东西啊给拍好啊。可是啊，那个大家在这么方便，就现在就是说，现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机来做摄影或者是拍照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轻松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在画面上面，手机的画面上面

做构图就可以了。啊，你的图够好了，构图够好了，然后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几乎没有失败的那种几率啊。这个跟钟书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啊差很多。钟书学摄影啊，那个年代啊，他的受光体就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的这个东西哈、啊，原件是底片。那底片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所以说啊，你如果想要能够拍摄，然后去冲洗底片的时候要能够成功，那你这个对于摄影啊哈的这个各方面啊，包括摄影本身摄影学的知识，甚至是摄影工学的知识，然后对光学啊，对于这个化学，因为胶片是化学啊，然后等等等啊哈，这个有相关的啦哈，但是甚至是机器的本身的操作结构啊，这些你都要能够了若指掌。那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还要再加上一些你临场转移的经验，你才比较能够啊拍出你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成功的拍出你要的东西，这样你的几率才会提升。不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方面的白丁，不是很了解刚刚说的那些知识的时候，你想要用以前的相机要能够拍出适合的不成功而不失败的照片，它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非你用的是以前还有一种叫傻瓜相机，哈哈哈，但是傻瓜相机它确实提高了不懂摄影的这些知识能力跟经验的人，他能够成功比较有高的成功率的把影像拍摄下来。但是呢，他拍不出一些很惊艳的照片，他大部分都是以纪念式的照片、四平八稳的照片为主，而且现场的环境呢，还要最好是户外。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要看室内的灯光的环境，它也最好是一个全面都的亮度均匀、强度够的情况之下的灯光环境，那你比较能够拍出正常就成功的照片。否则如果你的光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环境，那光影像也不是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你想要拍出你成功的拍出一个你要的照片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那在以前的底片还分正片跟负片，哈哈啊，也那时候一般人呢、啊、哈，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拍摄的成功几率用的是负片，但是负片的影像效果没有正片那么好，没有正片那么漂亮，但是正片难拍，因为它我们讲叫它的这个宽容度啊，曝光宽容度啊比较窄，那很容易你就跑出这个范围之外，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拍摄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你不成功在后我那时候那个年代啊，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唯一可以做修正或者是弥补的一个情况就是到暗房去。可是那也是有就是说它是也是有一定失败的程度的，在暗房也没有那么神奇到说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影像给它还原到正常，它大概可以让你还原 80% 或者是 60% 甚至更低，要看你的这个失真的状态是如何。那在以前啊，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不是或照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具备很多的一些摄影知识、能力，甚至最好累积很多经验。可是手机出现之后啊，手机在这个摄影照、拍照等等。

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他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啊，然后让这个拍摄的人啊，那你变成是就算是一个完全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经验的人，你依然可以有很高的成功率啊，甚至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特殊、很漂亮、令人惊艳的一些照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归功于啊。这个把影像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光体啊，从底片改成了所谓的 CCD、哦、这样子的一个、受光体，或者是 CMOS、啊、最早其实是 CCD 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 CMOS 受光体了。 CCD 跟 CMOS 呢比较像，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比较像 LCDLED、哦、跟电浆这两种的差距。电浆呢，在早期大家对萤幕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说萤幕呢，大概在15年前甚至是20年前，从 CRT 那种光学，完全这种纯光学电子、枪打的这种 玻璃式萤幕、哦、整个很大很大一 can 的这样子的一个萤幕，进展到这个平面的萤幕嘛。那在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时候就有两种主流在竞争，一种就是电浆，一种呢就是 LED。 那经过了这多年的这个竞争之后啊，跟发展，目前呢、啊、电浆已经完全淘汰掉了，然后成为这个 LED 成为主流这样子。那但是这并不代表好电浆它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要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以效果来说，电浆的效果是比 LED 效果好，尤其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好很多。但是呢，为什么它会被淘汰掉？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对于一般的 Pro 大众来说，你制作成本高，它的售价不会低的。那售价 不低，售价高，在一般的啊普罗大众在接受的程度上就会不容易接受，那不容易接受，它在市场上的生存力、竞争力就会降低。其实它被淘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呢 ，LED 虽然比不过电浆，但是那是在那个时候刚出来，平板平板萤幕刚出来的时候，但 LED 它经过这么多年，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它其实到了此刻现在，它的这个影像效果也已经比起当年的电浆来说，好、哦、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好、哦、已经也不输于它了。电浆是因为后来被淘汰掉，就没有继续再研发嘛，好、哦，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作工艺上面的一种根本上面不可改变的地方，这个不可改变的地方直接让电浆它在生产的成本上面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因为价位比较高而产生出现了这种被淘汰的情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一般普罗大众，就是消费者好、哦身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产品，它不一定是这一类产品里面它的品质最好的，而是它的价格最亲民的。好，那其实电脑也是这样。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摄影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手机做摄影做拍摄已经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拍出来的效果我有时候也让你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惊艳。那你有的时候用手机拍甚至还比用那种专业的这种单眼相机去拍还觉得还更方便啊、更实用，然后这个速度更快，然后效果呢感觉也很棒。哦、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欸、我比用单眼相机来拍还更好、啊、那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做拍摄的时候呢，
我

觉得即便就是说你是一般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使用者，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我到底在按下那个萤幕上那个触控式的按键的那一刹那，到底这台手机的相机摄影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一些事情啊，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按下去而已啊，或者是说之前我做个构图这样子，哎，然后按下去之后手机就帮我噼噼啪啪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所以也不能说做了好多事情，所以他的确做了好多事情，那你不知道，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他又很快啪就好了，哦，效果还令我蛮满意的这样子。很多的直播主哈，他也是用手机好在做摄影，那也有一些功能令他非常的满意。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心里面其实在很满意的使用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的同时啊，会不会私底有时候在私下好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这个手机到底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呢好中枢就想说，嗯，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我所对摄影所知道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了解，我呢来为各位呢用一个轻松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让各位好朋友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用手指去按了一下它的按钮，那在手机它做了哪些事情啊？好，那我们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啊，中枢就会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哈，漫谈的方式，来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手机相机，哈，手机的摄影。好，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不要太就是严肃了。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啊，感觉上就是轻轻松松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很轻松。好，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如果讲的太深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让它跳过。也没关系，不影响咱们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效果。你依然还是可以拍出很专业的影片那些照片。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欢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回到了节目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卫视，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摄影白痴，哈，摄影傻瓜啊，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拍出美美漂漂亮亮的令人惊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只要稍微勾个图，我看起来觉得满意，然后呢就在他的荧幕上面那一个按钮把它用手指轻轻的按了一下，他就拍出一张照片了，他就开始录影了，这样子。那而且他录出来的结果令我们非常的满意哈。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手机就在我手指这样按了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这个问话会不会很大呢？但是你们是不是又害怕说，哎呦，摄影好像很专业呢？就算我很好奇好了啊，讲起来后很专业，又是一些很专业的名词啊，我听不懂啊，是有时候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问号。想一想算了，哦，就把这个问号埋藏在心底里面，啊，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面，啊，也不再去碰它。但是呢，钟书今天想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啊，跟各位来漫谈一下，啊，手机的摄影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用一种轻松容易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啊，在手指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我不打算用所谓有系统的方式，像教学那个样子的方式去做解释，因为那样子太严肃了。我们就针对就是说我们相机手机哈，它的一些名词，因为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词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智慧镜头，比如说液密模式，比如说CC 效果，啊，等等等，或者是叫做他们叫做直觉效果，啊，或者美颜，这个很重要，对直播主来说，啊，然后有的时候，

你相机啊哈，这个手机的相机拍转到所谓的专家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可以给你选的选项啊，叫什么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叫做全景的多景全像录影啊，啊高画素啦、啊，啊慢动作啦、啊，啊什么等等等，缩时摄影啊，啊这些东西，星空摄影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会做了哪一些在摄影学上面的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啊，针对这些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一下。OK， 首先来说，就是说中枢的手机好，它有一种叫做智慧镜头了啊，就你可以选到一个智慧镜头。那有些手机没有了，那智慧镜头的有智慧手机这种智慧镜头啊，大概是属于比较先后期的，比较接近啊啊。比较新的啦，应该简单说就比较新的好、哦、这个手机，而且通常是它会有带一些 AI 搜寻功能的手机好、哦、才会有的啦、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镜头就是说当我用一种这个有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广告的这个单子上面好、哦、然后呢上面呢或者是我有些相簿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好、哦、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手机选到智慧镜头，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去拍好、哦、这些广告单啊，或者是好、哦、我选择我在相机里面的某一个照片，以前已经拍过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你选过之后呢，这个手机啊，它会就你拍摄的这个图片或者是选的旧的照片里面的一些图像的东西好、哦、里面的东西好、哦、去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一些好、哦、跟这个图像里面的那个东西物件好、哦、相似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连接网站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然后秀出来好给你去做好选择。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哎好，他叫做什么某某某什么控肉饭，某某某制高饭，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是不是他可能很有名，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哎呀想想实在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好，以前呢我们得自己上网去找，对不对？现在他用这个所谓智慧镜头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或者是导出他的照片好，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影片或者都可以，他就会根据这一张上面有这一个某某某这个制高饭啊好，控肉饭啊好，猪哥饭啊好，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门面的照片，他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像到自己帮你在网络上面去做搜寻，找出呢所有跟这一家控肉饭相关的一些在网络上面有照片跟一些连接的网站或者一些地址等等等等的，把一些相关资讯都去呈现出来，让等于就变成是一个网络上用影像去帮你做搜寻的智慧型的助手，有点像这样。那它其实是有这种功能，其实是有一点跟图像 AI 有点牵连的哈。所以说你这个手机本身是要拥有跟 AI 功能有关的手机，那都是比较后期，就是比较就是可能这一年之内的这个相机，而且是属于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高档一点的哈，好，大概要到20000以上的这种价钱比较高的相机啊，才会有的一种功能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智慧镜头。OK，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名词叫做讯驰散拍啊。

训斥闪拍，这个训斥是这个用词是大陆的这个用词了，中国大陆的用词，但是训斥闪拍就是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种快速移动的这个物体啊，好，我要把它拍下来，而且要拍出来之后呢，啊，它不会模糊，它还是清楚的，啊，是吧？它就是。

像这样子的一种啊拍摄，好，我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我容易拍失误这些物件上面，我可以选这个项目，然后把它拍清楚啊。那这个其实哈，在专业摄影来说，在一般专业摄影师的摄影来说，这个没有太不得了的一种功能啊，它就在摄影学里面就是有的，就是说它就是这个功能，它用到的就是说你要用快速的这个快门啊，你不能用中速或慢速的快门，你要用高速快门啊，高速快门你拍到的这个物件它才会清楚，它不会模糊啊。反之，你用中速或者甚至低速一点的快门呢，它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你越低速，它的模糊的程度就越厉害。那我如果是想要拍出它是一个清楚的画面的时候，那我就得把我的快门调到比较高速，而且是甚至是超高速。如果你更快的话，你想像有些特殊摄影，你拍这种子弹，对不对？它就更快了，速度更快了。那你要不你要用这种超高速的快门去拍它，你还得用连拍啊，才可以拍得到这个我要的，才容易拍成功，好找到我要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图片哈照片。那但是因为摄影学的关系，你用快速快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用超高速快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快门速度很快，所以它那一瞬间之内的这个进光的个光量呢，好，并不是很大量的，是属于比较少量甚至微量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我要依然要让我的这个曝光的这个量啊，要够准，要达到曝光标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它更高速一瞬之间的这个情形之下，让我的曝光量够达到够量够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我就相对应的好，我必须要调整到说，好，我要用比较大的光圈，好，那用比较大的光圈啊的话，我这个瞬间的进光量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大的光圈呢？又有光圈的效应，就是说大光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景深啊，哈，这些专有名词我不打算很完整的跟各位解释，因为这解析释下去哈，我怕大家有些人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哈，那提一下也是一种责任，你不提好像很怪。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再跟好小弟反映，那我们可能可以再选择时间啊，针对这些比较深入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好，刚刚说到就是说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单位进光量确实是会增高，好，那但是呢它仍然有它就会出现光圈那个光圈效应，就是光圈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你使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景深会变短，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物件你拍清楚了，但是呢你的背景就是模糊，而且光圈越大它越模糊，这样子模糊的程度越大，这叫光圈效应的。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你就是要这种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是要的时候，你可能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在摄影学这上面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调整，让你的所谓的刚刚说的景深，因为你的背景容不容易模糊跟你的景深的宽跟窄有关，你要尽量让你的窄景深变得宽一些，让你的后景也可以变得比较清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像人像摄影也是一样，它的基本就是用的是大光圈，然后呢要靠近这个被摄物，好，然后这个焦距尽量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不要用这种广角的，不要用稍微远长镜头，比较长一点的镜头。

候的这种焦距到高的焦距，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窄景深效应。那窄景深效应出现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那种，当我的主题清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的后面就模糊了啊。那这个是另外的效果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你光圈用到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到说你的景深会变窄，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把你的景深啊用的比较宽一点，以免就是说你希望后面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拍成模糊了啊。那当然，如果后面是模糊的，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用管它了。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快门的时候，高速快门啊，就是迅驰啦，闪拍，迅驰闪拍就是这样子的特色。那迅驰闪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摄影里面呢，就你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曝光要能够多，然后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是让你的曝光量在瞬间能够更高的这个有更高的曝光量，或者你还有一招可以选，就是说你就是用比较高的曝光值，就是 ISO， 好，不管是底片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受光体，好啊 CMOS 受光体，它都可以。现在是调整啊，以前是选择底片，就是你选择 ISO 哈、哦、比较高的，那它的就是说啊、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光的敏感度比较高哈、哦，那我可以用比较低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你的这个光量哈、哦、曝光的量，但是呢，我让我的受光体变得比较敏感，好、哦，我比较敏感的情况之下。我虽然光量比较低，但是我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说呢，我在接受这样比较低的光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能够让它变得是一个曝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情形，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啊、你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又得注意到，就是说我在 ISO 如果用的很高的时候，好、哦、非常高的时候，它的画面啊会随着曝光的那个 ISO 的提高，会出现它的画面不够那么细致，不够精致，会出现啊、哦，我们称之叫噪点啊。好、哦，简单说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变得比较脏，啊、哦，不清晰，它的解析度会感觉比较差，所以说你又不能够用的太高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就得要去做一个调整，一个取舍这样子。今天我如果拍的东西是高速移动，但是呢，我只是啊、比如说我是警察的鉴定人员，我只是要把东西拍清楚啊、作为日后的这个鉴定证据之用啊，那我只要拍的够清楚就好啊，好、我只要能够辨识就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画面比较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能够辨识就好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关系。好，但是如果我们拍的是纪念照或者是一些哦广告的照片，好，广告用的照片，那它的这个啊细度画面的品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它会直接影响一些，比如我的心情啊，如果是纪念照，那如果是广告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卖点啊。那这些问题的、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啊、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所谓的迅驰闪拍，它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如果是人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考虑，而在考虑跟调整，而在这个相机的话，它也有做考虑跟调整，好。他也要做这些考虑跟做这些调整跟这些改变，好，让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能够拍出一个成功的照片。所以他做了哪些事，哇，就做了我刚刚说的那么多，我没有办法现在很快的再把这些很快的陈述一遍了，好，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继续在我们在相机上面，就是手机的摄影功能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式可以选择，或一些效果可以选择，比如说 EV 模式啦，比如说柔光效果啦，比如说这些 CC 的效果啦，那比如说在这 EV 模式的意思是说手机它把一些功能呢放出来让你人去做调整，本来这些调整的功能都还是手机自己帮你调的，那它放的是像 EV 模式的话，它放了什么呢？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可以用手去调整过曝或者不足，过曝有时候我们用喜欢用英文讲就叫 over， 那不足我们去用英文讲叫做 under， 就是说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摄影啊，你要能够所谓的拍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的光量，累积的这个受光光量它要正常光量正常，它就会曝光正常，曝光正常你大原则上你这个影像的呈现就会看起来是正常的那这种形式下我们就说它是成功的照片。那EV 的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是 EV 什么。 EV 就是光的亮度，光的强度，用 EV 来去衡量它，所以它这是光亮度的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呢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就是说本来这个功能是手机它都帮你做了，但是它特地就把这个功能它不做，它交给人类去

去做调整。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啊，我现在拍这个画面，我希望它呢 over 一点，好，让它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的所谓的曝光正常，我要让它曝光过度一点点，或者我让它曝光啊不正常，就是 under 一点，曝光不足一点。好，有时候是因为那原因，其实是就一个摄影师来说，他会让他 over 一点或让他不足一点，其实他的目的呢也还是为了照片里面的那个主体，希望他的主体是我要的曝光效果，就是说比如说我要他正常，可是他可能是背着这个太阳光。好，所以如果用手机去侦测的时候，他会以后面的亮度为主，太阳光的亮度为主，然后他就会缩光圈，他就会不要让那么大的这个光亮进他的相机，他就是以为他的亮光进相机的EV 的强度，光的强度太多了，所以他就收啊，尽量看是收光圈啊，用低速快速快门啊等等等这些手段，用 ISO 是 DISO 的这些手段去降低它的那个进来的光量，然后以达到所谓的曝光正常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它如果是背光的情况之下，这个是手机就会误判嘛？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收了光圈之后，我要真正要拍的是中间的这个背光的这个人像啊。但这个你一收下去之后，变成背景是曝光正常，但是人啊就黑掉了。这种在我们的摄影来说，就是高反差的这种光现场，好吧？它是一种高反差光现场。而在我们要拍的主题的主角主题，他的脸上面的光是比较低的，而且跟后面背景的光差距很大。我们称这种光环境属于特殊光环境，一般正光我们不称，我们不会称它叫做一般的状态，它叫做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就是刻意要拍出一种剪影效果，那你不用调整。可是我若不是，我都还是要把人好给拍到正常，就是我的主角拍到正常，那我就得告诉相机的意思呢，是说我不能跟相机手机说我要把人拍正常，他听不懂嘛。因为他真正在做摄影的同时，他还是依据摄影师所知道的那些摄影学的东西去做依据去做调整。所以做法上就是在曝光量上面要做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所谓的过曝或者一些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告诉，所以有所谓的说它可调的是就是过曝或者不足，然后范围在正负两格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手机它就把这个调整这个过曝的这种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的，你人好，你人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说那我要去过曝一格，或是过曝两格，或者是不足一格不足两格，好，让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物件啊，好，我的主角，我的目标物啊，拍摄的目标物啊，它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曝光值。那我可能我人脸不正常曝光了，那我后面就曝光不过 over 啊，就白掉了，那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那如果我要拍的就是一个剪影，我嫌它还不够暗，对不对？不够暗，我再暗一点，然后再曝光不足一点，哦，用那种高反光的这种照片效果，哦，呈现一些比较强高强度的这种思想的概念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背景就变成是我要拍清楚的，好，然后我的这个高反差，人整个黑掉了，没有细节了。那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种高反差的效果。我要呈现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这样子的意念。但好，所以就要让他严重的扑空不足这样子。那这种手段基本上呢，哦，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作为啊。好，那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调整。那原因就是我刚前面讲这些可能性的原因了哈。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 EV 的模式哈。EV 就是光的强度的那个衡量单位啊，叫 EV。好，那再来，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柔，因为中枢哈收集了一些啦，好这些手机啦哈，各家的手机不是都有，但是是收集起来的，像各家的手机的一些，它在手机上面可以给你做的一些选项的名称。那我就是说有想说一般人有时候哈摄影白丁有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哈，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解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要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柔光的效果，柔光效果啊，有时候在这个柔光效果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三种选项，叫做朦胧啊，叫柔美啦、啊，叫梦幻啊，等等等，好。这些东西叫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是它基本上是这样。朦胧的东西，它基本上它是调整它的焦距，好，它让你的焦距稍微的不准一点，好啊，前面一点或后面稍微的不准一点啊，你就会呈现一个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这是一种手法。好，那有些人会跟我讲说，那你所谓的不清楚一点，那柔美不是也是一些比较不清楚一点吗？啊，梦幻有的时候更是看不清楚，啊，不是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就是都是调整这个？难道都是调整这个哦焦距就好了吗？不是，不是的哈，哦，焦距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手段的哈，哦。那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哈，你要做出这种所谓的这种柔光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之下，好，你它大部分在焦距上面的这个调整呢，好是属于比较 low 的一种做法。一般它的焦距它还是用正常的方式帮你拍一张，但是呢，它拍下来之后，它在它的这个影照相片呢，它会直接进入这个成为它直接成为电讯号嘛，然后呢，它直接在电信上电讯号上面好做出一些这些所谓的朦胧或者是柔美或者是梦幻的这些用电讯号改变电讯号的模式去做出这些效果。如果因为现在的这个影像好，不管是平面影像或者是录影的影像都已经数位化了，就是说它全部都把你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讯号，所以它这不管是朦胧所谓的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它基本上好，如果在传统的摄影里面，它就叫做效果。这种效果通常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做的话，通常都是加滤镜啊，就是它的是一种滤镜效果啊，那而并不是会在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摄影学上面去做跟动，像我刚说，哎，他在焦距稍微不准一点，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不能讲叫 low 的方式，但这是一种，这是不是一种正统的做法？好，正统的做法是我当然拍的时候我是拍的是清楚的，但是我之后以在早期的这个还没有数位化的情况之下，用底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先拍正常的照片，完全清楚的照片之后，好，或者是说在拍之前，在拍的时候加这种效果滤镜，好，直接让它进入这个
光线进入这个效果滤镜

到底片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效果，或者是我拍的是，但是即便用效率在摄影机上面好的这种设定，仍然是用标准的设定方式，我的焦距仍然是调的是准的，只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滤镜效果滤镜，所以它出现了这些效果，好，它并没有改动这一些标准的摄影参数，好，那或者你是在后期在洗出底片的时候，在暗房里面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并不是改动摄影学上面的一些标准动作，而是标准动作依然是标准动作，但是呢，我现在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就是全部是数位的这个影像了嘛，对不对？那在数位电讯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去做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哈去做，那当然就是计算的方式，或者他们叫演算的方式，好，去演算出朦胧的效果，演算出柔美的效果，演算出梦幻的效果。那这些效果在影像上面它是哪些元素呢？朦胧通常就是让你不清楚就可以了，而柔美呢，你必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彩度还有它的亮度是有一种渐层的改变，而不是不清楚而已，它可能还有这种渐层颜色好，然后这个亮度它属于渐层，它的反差要低，所以它会朝反差低上面去做计算演算。那梦幻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感觉，它的颜色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真，或者是它的影像会出现严重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这些它的演算就会朝这些方向去做演算。那不管是朦胧柔美或是梦幻，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效果，在我们通称它就是这种滤镜效果。当然到了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数位电讯号的这个领域里面，无所谓的镜头嘛，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归类上面，我们就将它叫做还是叫做叫做滤镜效果，所以他做哪些事情，他就做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好，各位好朋友们，很快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多，前面中枢的废话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下一期可以继续来探讨，好，包括他有讲到所谓的吸气的效果啦、美颜啊，哇，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对啊，等等等，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词，那我们到时候就针对这些名词，在后面的一集里面再跟各位好好的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祝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这一集我们到此为止，好，希望你一切都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啊，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但是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那老师快乐嘛？
1: 不快乐，
2: 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呢？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
1: 嗯，
2: 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2: 对？
1: 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

0: 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的 HQL，
0: HQL，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是个老梗啊，反正
0: 是 no 啊。HKL
1: 这
0: 个
1: 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0: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0: 新版本，新版本，新版本 HKL，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0: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的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0: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0: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1: 骑楼了，
0: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0: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1: 你都有附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差取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现在 APP 一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比如说公园呢、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

0: 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就把它挡起来了。嗯，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不就是全部都进来了？四季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就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再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哦，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要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啊？就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哇，
0: 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人在？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 自动驾驶嘛。
1: 哎呀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

0: 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愿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啊。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因为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你看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说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讲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给他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得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个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哎，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研究来了，
0: 为什么？
1: 你这老爸现在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只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这个是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要突破。
1: 嗯，
0: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1: 嗯，
0: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1: 嗯，
0: 对不对？或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1: 嗯，
0: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啊，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都把他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嗯，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中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弄好，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1: 嗯，
0: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1: 嗯，
0: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1: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1: 嗯，
0: 你去问你二哥，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什么 Chat GPT，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
1: 嗯，
0: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那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哎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 对,
1: 对
0: 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0: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
1: 嗯，
0: 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
1: 嗯，
0: 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1: 嗯
0: 啊，然后回家就躲着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吧。
0: 哎，
1: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哎，啊，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
0: 好，坐下去。
1: OK，
0: 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再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何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一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哦、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
2: 对对对，
3: 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打击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我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3: 你不要再说我了。
2: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3: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2: 哦、
3: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2: 哦、
3: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
2: 嗯嗯嗯、
3: 堂哥堂姐之类的，
2: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3: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嗯、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6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2: 哦、
3: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2: 卡式录音机。
3: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2: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3: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嗯、
3: 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

0: 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1: 你才五岁，
0: 五岁就在听王姐，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1: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0: 对啊，然后我觉得
1: 他的歌。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0: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了、
1: okay, 按 play 就好。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哦、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欸。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嫁到香港、嗯、然后他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他小孩都会一直唱、嗯、春风他温上的我底边，就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就是我同学嘛、嗯、然后竟然带他听什么你知道吗、嗯、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0: 响。
1: 对
0: 对
1: 对，
0: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姐。
1: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姐的、哦、
0: 对。
1: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场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0: 根本歌词
1: 歌声很沧桑欸。
0: 对，但是因为他嗯，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1: 哦、
0: 所以这一种感觉
1: 相对之下好
0: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1: 很清新这样子。
0: 对，
1: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一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0: 有什么故事？
1: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就是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嗯、
0: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1: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0: 港
1: 出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嗯嗯、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0: 对，台语演员。
1: 对、嗯嗯、然后他们就是2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2岁就到香港去了、嗯、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哎呦，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欸，你知道吗？
0: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1: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嗯、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哦，对，就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嗯嗯嗯，哎呦。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嗯、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哦，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嗯嗯嗯，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嗯、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嗯嗯嗯，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嗯、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0: 独立生活。
1: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嗯、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嗯，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嗯、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嗯、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哎呦，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嗯、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嗯嗯嗯，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嗯、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0: 对，
1: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嗯嗯、
0: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1: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0: 孤单寂寞觉得冷。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哦、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嗯、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嗯哦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嗯、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嗯，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

0: 完，嗯，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十二级还怎么样、嗯、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嗯、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嗯，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嗯、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卡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十四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哦、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十四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嗯、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嗯、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耶，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就是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后来十七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十九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oh, ，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對對對，天哪，自己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嗯，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哦，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哎呦，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十九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哦、oh.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嗯嗯，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哦、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蛙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嗯、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是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哦，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嗯，就走了哦，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嗯，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哦，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嗯，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嗯，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嗯嗯，来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哇塞！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嗯，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哦，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 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

0: 哦，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哦、然后
0: 哇，
1: 对，大家都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8000，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8000，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哎，贵8000，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好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的，好好好，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哎、欸，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欸，哎，
1: 很酷哎、欸，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
1: 嘛。
0: 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嗯，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
1: 对，
0: 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嗯，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动
1: 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个人是我诶、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他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时间，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九零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整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迷迷之音了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
0: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哦。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 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一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哎、欸。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哎、欸，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

0: 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哦、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
1: 嗯、
0: 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
1: 哦、
0: 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
1: 嗯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他、啊、就叫他去约他跳舞约他跳舞、哦、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事
0: 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喔
1: 嗯、
0: 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
1: 嗯、
0: 一直到就是 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
1: 嗯、
0: 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他脚受伤吗？
0: 他小儿麻痹。
1: 哦，
0: 对，所以他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
0: 对对对，那一
1: 种他没有办法跳舞。
0: 对 对,
1: 對、哦、
0: 可是他还是有跟他跳舞、喔、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1: 嗯、
0: 就要被带回美国、
1: 嗯嗯、
0: 结果后来那个她本来想说她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
1: 嗯嗯、
0: 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她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1: 嗯嗯，
0: 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啊，好伤心、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
1: 嗯、
0: 是呢
1: 嗯嗯
0: 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
1: 嗯嗯
0: 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
1: 嗯、
0: 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很多很多、啊。
0: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嗯，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嗯。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對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
1: 嗯、
0: 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那个朋友你也认识、
1: 嗯、
0: 是一个长辈，
1: 嗯嗯，
0: 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
1: 嗯，
0: 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
1: 嗯嗯、
0: 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
1: 嗯，
0: 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 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欸、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但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

0: 无解的人、嗯、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欸、
1: 对，我觉得我发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0: 嗯、
1: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0: 哦、
1: 因为就说
0: 你太快了
1: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嗯、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0: 嗯、
1: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嗯、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
0: 嗯、
1: 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
0: 嗯、
1: 不断怎样、
0: 嗯、
1: 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
0: 嗯、
1: 他有讲
0: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了，
1: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0: 对，
1: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0: 嗯、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
1: 对，
0: 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1: 对 对
0: 很辛苦、欸、
1: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欸、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嗯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0: 好好笑。
1: 对，
0: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哎、欸，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1: 对对对，现在
0: 的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1: 对对对对对，
0: 只能想象，
1: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很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0: 嗯、
1: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
0: 嗯嗯、
1: 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0: 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在吗在，
1: 对对对
0: 有听说，
1: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0: 哦、
1: 你记得吗、
0: 嗯、好像有，好像
1: 有，
0: 有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0: 嗯、这么厉害，
1: 就是
0: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1: 对对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0: 对，
1: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0: 休养
1: 生息、
0: 嗯嗯、
1: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1: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0: 什么歌是不是、
1: 嗯、
0: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1: 哦、
0: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的歌好好听哦。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1: 好痛好痛哦。
0: 对，小
1: 时候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0: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哦
1: 嗯、
0: 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1: 对，
0: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啊、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搓愁，
1: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1: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0: 切歌，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0: 嗯嗯嗯，
1: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欸、我觉得很特别，
1: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就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小时候觉得哇、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

0: 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1: 对，
0: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
1: 一定是，一定是，
0: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1: 好痛哦，又远踢痛，
0: 有没有很痛？
1: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好，哎、欸，真的超痛、欸，
0: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1: 真的哎、欸，
0: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1: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0: 没错，
1: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0: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1: 对，哦，好好听哦，
0: 啊、
1: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0: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1: 对、
0: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
1: 哦。
0: 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
1: 哦。
0: 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1: 导演
0: 我的手断了。”
1: 天哪，好惊人哦！
0: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1: 天
0: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1: 天哪，
0: 稀松平常哎、欸！
1: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0: 对，他的
1: 人生真的蛮辛苦，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0: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1: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了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0: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话，
1: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0: 灰暗，
1: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0: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0: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1: 哎呀，
0: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1: 对，
0: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
1: 嗯，
0: 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1: 对，
0: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1: 对，
0: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1: 对
0: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
0: 对，
1: 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0: 对,
1: 对，他
0: 好可惜，好可惜，
1: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0: 啊、
1: 哦，
0: 好惨，
1: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
0: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1: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0: 对对对，
1: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

0: 的唱腔有点不一样，嗯嗯，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1: 真的耶，嗯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0: 對
1: 就是
0: 巡迴的，對，到处开，
1: 全世界巡回的，嗯。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嗯，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嗯，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嗯，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嗯，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0: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这不容易。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嗯，然后也比较沙哑，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嗯，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0: 背腔，
1: 对，我是觉得
0: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1: 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0: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1: 真的，嗯，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欸，
0: 对 对, 對，
1: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嗯，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嗯，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
0: 哎，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1: 对对，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0: 对，
1: 对，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2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嗯，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0: 没有，哎，欸，没有。
1: 对啊，
0: 他唱歌也没有。
1: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0: 嗯，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的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嗯，
0: 对对对，所以我有听过，听。
1: 他也广东话讲的
0: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1: 对，
0: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1: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嗯，
0: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1: All by myself， 对，
0: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0: 对
1: 对，而且
0: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1: 对，
0: 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欸，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嗯，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觉得，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欸，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1: 潇洒。
0: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1: 真的，
0: 对
1: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0: 还是唱
1: 的味道，
0: 还是
1: 唱的
0: 很
1: 好。对对对，
0: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
1: 没错，真的。
0: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嗯，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1: 对，
0: 跟以前，
1: 对对，
0: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1: 对，
0: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1: 没错，
0: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
1: 对对对，
0: 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1: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朗朗上口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1: 没办法朗朗上口，
0: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1: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首歌。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

0: 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1: 嗯，
0: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
1: 嗯嗯，
0: 就是一点点声音，
1: 对。
0: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1: 很感动哎，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的，
0: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1: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0: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1: 嗯嗯，
0: 退出歌坛了嘛，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1: 对对对，
0: 回家。
1: 好，
0: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1: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0: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